0: 洁。
1: 别闹了，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
2: 这家，
3: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4: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5: 请枪吧，请枪吧。
3: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4: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3: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4: 若能逃过此劫，已成国家栋梁之才啊。

0: 要怕。
1: 警察，快去保护你娘！
2: 是。
3: 该怎么办呢？
4: 快跟我走！
1: 你们这帮畜生，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0: 摸你！快走！
1: 娘，你没事吧？
2: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
3: 没事，就是皮外伤。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元霸。
2: 疼不疼啊？
1: 疼的时候我没哭。
4: 壮士，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啊！
2: 快快请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受不起。
4: 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我家20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1: 多谢恩公。啊，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4: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备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2: 你是唐公李渊吗？
4: 正是。那壮士是？啊，
2: 在下秦武。哦，
4: 秦恩公，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备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啊，
2: 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啊，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
4: 后会有期。
5: 殿下，你没事吧？
6: 没追来吧？
5: 追来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6: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5: 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6: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5: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7: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
6: 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5: 长都，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6: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

0: 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
1: 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不好，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0: 快，
2: 娘，
0: 来，
1: 锦城，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3: 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4: 大庄主，
5: 大庄主，
4: 大庄主，
5: 大庄主，
4: 大庄主！
6: 太好，我赢了，大哥，我去浑州。
1: 好，那我就去潞州。
6: 哎，我们走。
1: 啊，你们两个跟我走。白虎，
6: 哎。
1: 完事以后啊，我们在潞州会合。
6: 在哪儿会合？
1: 潞州。
6: 好，听你的，路口会合。
7: 哦，元爸听话啊，不哭，哭。老爷想什么呢你？
1: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
7: 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7: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1: 夫人，说话极是啊。嗯，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
8: 大家歇会儿吧。
9: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8: 谢谢。

0: 哎，
1: 哎呀，哎，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跟你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0: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儿？啊，
1: 住店。
0: 啊，这边请。老板，这位客官住店。哦，
2: 住店的吗？哎，住店的。哎呀，嗯，怎么又是你啊？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1: 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2: 好好好，绝对够了，没问题没问题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空房去。
0: 请，
2: 慢慢走啊。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不用太客气的。
0: 柴大哥请。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1: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啊，
0: 谢谢
1: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啊，
0: 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
3: 哎呦，几位客官慢走慢走。
2: 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2: 不不不不，啊，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1: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
2: 好，哎，你等等啊，哎，阿王啊，上菜。
4: 好嘞。
5: 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化不然，为忧不远。弥圣管管，不食鱼蛋，有职未远，适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
6: 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相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举。
7: 哎，走走走走，
2: 哎，臭道士，
7: 走啊！
2: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啊，滚呐！
1: 等等，喝酒喝酒。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薄酒呢？
2: 哎，他。
6: 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要贫道赠言吗？
1: 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6: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
3: 客官，您慢点。
6: 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
1: 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不知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6: 好，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啊，
1: 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6: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1: 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不知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6: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已是有感而发。
1: 有感而发？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6: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

0: 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吉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亮，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1: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
0: 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1: 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0: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她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1: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有如此血海深仇呢？
0: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生注于每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她轻纱锦缎，拨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
2: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没问题的。
0: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啊。
1: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0: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观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
1: 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0: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秦兄告辞了。
1: 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道长慢走。
3: 吃吃吃吃吃啊，哎呀，
4: 我能让他换两单次戏吗？
3: 就是啊。
0: 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
1: 啊。道长请讲。
0: 远千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
1: 啊，道长请明示。
0: 天机，天机，秦兄保重。
1: 走了，道长慢走。远千千里，牢狱之灾。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大伯报仇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杀了我大哥？

0: 元。太原李渊，李渊，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监军，
1: 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

0: 一清二楚，接得之后马上通知我。
1: 是。
0: 来人，
2: 在
0: 备马。
2: 是。
3: 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
0: 知道了。
2: 是。
0: 走。
4: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5: 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6: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5: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6: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7: 上！

0: 多谢。你什么人？冒了冀州兵部。哼，识趣的不要管冀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1: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2: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
0: 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
3: 参见公主。
2: 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3: 回禀盟主，我们吴用，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是一个冀州小将士。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0: 他叫什么名字？是用什么兵器？
4: 他没有留下名号，这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
3: 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
0: 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4: 对，
3: 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4: 爹，
5: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
0: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是爹。今日有何发现？沙陀匪帮没发现，不过。
5: 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
0: 什么事啊？
5: 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笑>
0: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5: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
0: 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你又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4: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0: 嗯，
5: 这还算好。
0: 哎，爹，你怎么？
5: 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4: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
0: 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嗯，
5: 知道了，爹。爹娘，你慢用。
0: 吃那么急干嘛？
5: 有事吗？
4: 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0: 不准去。
5: 为
4: 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0: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4: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

0: 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走了以后就别再

0: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1: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2: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1: 哎呀，他还年轻，年纪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2: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记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1: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
2: 你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2: 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差仗义，就不是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
1: 要在子时前回来。好，来来来来，秦大哥，齐文谦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3: 啊，忘，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啊！
1: 哎，客官呐，哎哎，别走别走，哎，我们可以谈一谈呐。来来来来，
4: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哎。
1: 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5: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1: 哎，是没错啦。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做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5: 还差多少？
1: 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嗯，哎，谢谢啊。嗯，哎，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
5: 要什么1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
1: 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
5: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1: 说真的，
5: 我骗你干什么？
6: 提那些了啊，谈国事。
1: 谅你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啊，没错了。
4: 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1: 这是个利息呀，那你可以不给的，现在就结账啊。

0: 恕女儿不孝，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摆天摆地的嘛，你想害死我们呀？ 啊我去，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3: 在呀一面。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内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

0: 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去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啊？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
11: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

0: 被你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1: 叫什么名字？
0: 姓朱，朱成之。
1: 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1: 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有能力，有野心。 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骄傲。哎呦，好！僵死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0: 什么海外资产？
2: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0: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2: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
3: 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你是黄明海，生计委的黄阎王。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姑娘，你没事吧？
1: 多谢大哥帮忙。
0: 啊，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1: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0: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1: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2: 请不到，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0: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2: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0: 一定一定。啊，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2: 没有。
0: 啊，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2: 请。
3: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4: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3: 啊，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4: 钱嘛，一定接够吗？
3: 等一下啊。蓉蓉啊。看在这顶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啊，
4: 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顶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
3: 好，嘘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4: 喂，给我抓住他！
3: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4: 呀，住！过来，过来，给我大爷喝酒！
5: 你们干什么？
6: 哎呀，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0: 姑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4: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0: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4: 我们走
3: 走。哎，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0: 你想干什么？
3: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呀？
0: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啊。
3: 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0: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3: 哎，赔你赔得起吗？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0: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

0: 就是了。
1: 你说的啊，哎呀，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2: 什么？卖我？
1: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0: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2: 大侠，不要。
0: 你不用管。
1: 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哎呀，
2: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0: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2: 哎，你的衣服破了。
3: 哎，你是谁啊？
0: 你是谁啊？
3: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0: 对不起，打搅了。
3: 真是的。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0: 那我行李呢？
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
2: 大侠。
0: 啊。
2: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0: 姑娘，你严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2: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0: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2: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0: 哎，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2: 我姓王。
0: 王姑娘，
2: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0: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2: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0: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2: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0: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2: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0: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2: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0: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0: 王姑娘，你今日赠配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莫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0: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2: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0: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哦，
1: 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啊，给你一两半好了。什么？才一两半？哎，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
0: 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找到，哎，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贴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
1: 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嗯，好。老板，
2: 里边请。
1: 啊，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哦，脸长得黑黑的。
3: 记起来了，前五天就走了，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留下什么口信儿？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十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哎，啊，大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
4: 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3: 老板吃饭，不是吃饭，还要住宿呢。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
3: 贵，
4: 我们兄弟八个人在这住一晚上，连带吃饭，你看二十两够不够啊？
5: 哎，好，当然够了。
4: 大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八间上房，是不是？这么多为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
5: 喂喂喂喂喂，拆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
3: 歇会儿，
4: 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0: 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阿王啊，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哦。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0: 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鱼我也会，你看。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到。
0: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场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出了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唯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机对剑赎回去的。
2: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1: 二哥，二哥。
3: 怎么了？
1: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1: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

0: 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1: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0: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1: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0: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1: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0: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1: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0: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1: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0: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哼，就是他。
3: 啊，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2: 怎么是你啊？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1: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3: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4: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1: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3: 哎，
1: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3: 好，是。
4: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1: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4: 惭愧，在下正是。
0: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4: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0: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4: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0: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

0: 替冲儿报仇。
1: 哎，冰冰，哎。
2: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3: 哦，亲兄弟，不要乱动。啊，来。
4: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3: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4: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3: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有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两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4: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3: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2: 秦大哥，对不起。
4: 不，不不不，快快请起。
2: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4: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2: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4: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3: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她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她几下吧。
4: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2: 谢谢师父。
3: 好，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4: 谁呀？
3: 重儿，进来。
5: 恩公，单冲。
3: 哎，秦兄弟别动。
5: 恩公，
4: 你的腿，
5: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
4: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3: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2: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4: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我的檄文呢？
3: 秦兄弟你放心。冰冰，
2: 嗯，你看这是什么？
3: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4: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3: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但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2: 好。
4: 不不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2: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父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5: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2: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3: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2: 哎，叔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4: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2: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4: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2: 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4: 那就多谢了。
2: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4: 好啊，你想学什么？
2: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士兵？
1: 大师傅，
0: 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1: 他是我刚拜的一。

0: 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腰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1: 王大侠，久仰久仰。
2: 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秦大侠，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
1: 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0: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袍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袍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2: 什么四脚朝天
1: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1: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1: 王兄，你误会我了。
2: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0: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哎，
1: 冰冰冰冰，你
2: 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2: 好，那就是愿意了。
0: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1: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
2: 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1: 怎么玩法？
2: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三十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怎么样，秦兄？
0: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1: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2: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单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1: 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2: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
1: 秦兄弟。 其实你的轻功跟博挡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0: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1: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伤大雅。但不挡，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0: 啊，二哥，我知道了。
1: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冰冰，雕虫小技不必见效。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哦，博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3: 二哥，都准备好了。
1: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0: 好啊，
1: 好。
4: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谨告成亲。
5: 礼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

0: 债主上座，请帮主。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
1: 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2: 谁呀？
3: 这是谁呀？
4: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
5: 请。
2: 好，各位兄弟，
3: 秦兄弟，
2: 大家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叔宝。 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是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3: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2: 单庄主。
6: 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呐。
7: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8: 请，
9: 请，请，请，请。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

0: 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请。帮中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80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
2: 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2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作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 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

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

0: 痴痴的跟知己把酒论天下。
1: 单庄主，秦某何德何能，敢和庄主论知己呢？
0: 既然我们是兄弟，你就不要庄主前庄主后的像他们一样叫二哥。
1: 二哥，我觉得你今天邀请我参加

0: 只是李渊射杀我大哥这不明不白之仇，我一定要报。
1: 二哥，这恕我直言，李渊是当朝忠臣，他怎么会……
0: 你不必为李渊辩解，

0: 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1: 何伯，
2: 哎呀，
1: 你干什么？
2: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1: 何伯啊，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3: 这，哎，小姐。
4: 叔宝，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0: 一定的，二哥。
4: 啊。叔宝，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1: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0: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4: 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0: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

0: 大德，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1: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0: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叔宝哥。
0: 后会有期。驾。
3: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0: 是啊。
3: 住店吗？
0: 啊，不，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3: 蓉蓉姑娘？
0: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3: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0: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0: 那咱们后会有期，
3: 一路平安。
4: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嗯
3: 嗯。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4: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事了你，走开呀、啊！
3: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1: 谢谢你，阿旺。
4: 嗯。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这，这。
5: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哦，
6: 哎，小二，来客人了。
3: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0: 住店。
3: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0: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3: 哎，

0: 差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想马刀。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4: 知道了。
5: 别动！哎，你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大哥，大哥，
7: 就是你！
4: 别动，
7: 别动，
4: 跟我去衙门，走
7: 走。
8: 大人，我家吴广死得好惨呐、啊，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9: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
4: 走，
9: 秦叔宝。
8: 大人，
4: 走。
9: 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4: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他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9: 大胆！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签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4: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9: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4: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姓。

0: 姓名，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1: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2: 是，王大户带到。
3: 草民参见大人。
1: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3: 是的，大人。
1: 好，下去。
3: 谢大人。
1: 秦叔宝，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0: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1: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0: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1: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
2: 在
1: 打他三十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
2: 是。
4: 快点。
1: 你招是不招？
0: 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1: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0: 不认。
1: 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5: 二庄主，二庄主，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哎呀，
5: 秦壮士出事儿了。
6: 你说什么？
5: 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6: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5: 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6: 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5: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6: 什么？
5: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6: 小姐？
7: 二哥。
6: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7: 干嘛？
6: 哎呀，你给我放下。
7: 干什么？
6: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7: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学你一样啊。
6: 你胡作非为。
8: 二庄主，
7: 你干嘛打人啊？
6: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7: 斩头？叔宝哥，
6: 不许哭。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5: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6: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5: 金甲和铜环。
6: 金甲铜环。
9: 二庄主，这边请。
10: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啊，
9: 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她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10: 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9: 那就多谢庄主了哈。
6: 叔哥，
9: 徐道长，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6: 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9: 二哥，快快请起。二哥赠金，乃是一片好心。
6: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9: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6: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11: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6: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11: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 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

0: 贵人。
1: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0: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2: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0: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2: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0: 没有。
2: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1: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书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2: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来了，起来了！哎呀，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
4: 以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4: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带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单庄主，你
4: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
1: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4: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 万一我不愿意呢？
4: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

0: 广哥。
1: 你是叫我吗？
0: 啊。
1: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0: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1: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0: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1: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0: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1: 嗯。
0: 哎，什么时候再审呢？
1: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2: 王大户，你说。
3: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4: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5: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2: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你。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6: 走。
2: 你又想怎么样？
6: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2: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6: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2: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6: 那得怎么个判法？
2: 至少也得充军两年。
6: 发配到哪里去？
2: 到冀州吧。
6: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7: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8: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6: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8: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9: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8: 好，
10: 请吧，秦大哥。
6: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8: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9: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8: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6: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8: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6: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0: 叔宝哥，
8: 多谢二哥。
6: 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11: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6: 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11: 多谢二庄主。
0: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

0: 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1: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两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0: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1: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2: 叔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1: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0: 秦大哥侠义为怀，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学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践行。
1: 王姑娘，你戒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0: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曲代礼，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1: 多谢王姑娘。

0: 叔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1: 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秦大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
1: 金甲兄，别客气了。
0: 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4: 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4: 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0: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1: 好。

0: 金甲兄，嗯，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
1: 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
1: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
0: 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嗯，好的，走吧。

0: 是假重剑。
1: 把东西全拿走！
2: 是，快，快，快，走开！快！
0: 沙摩多，我已经追捕你很久了，你还不束手就擒，跟我回去！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沙匪18，秦匪12，我军2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犹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
0: 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1: 金甲兄，今天初几啊？
2: 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17，让我算算。今天初8，
1: 初8呀。
3: 让开让，快点。
1: 爹，
4: 干什么干？走。
1: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5: 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
6: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
7: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
8: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6: 叫什么名字？
8: 姓朱，朱承之。
6: 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9: 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10: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11: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9: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有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12: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13: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9: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4: 你看我是女妖，你们都是男。
15: 这几天我们爬上了漂亮凉爽的剑平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物。

0: 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大家好，
6: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6: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7: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6: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7: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嗯。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嗯。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嗯。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爷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陀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十六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扶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

0: 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
1: 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2: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1: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3: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1: 哎，怎么这么巧啊？
3: 什么这么巧啊？
1: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3: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1: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4: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还不谢过侯爷？
5: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4: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6: 在。
4: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6: 在。

0: 陛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0: 潞州秦叔宝
2: 在，
3: 爹，就是他。
0: 他姓秦，

0: 停一停！凡人秦叔宝，
1: 在。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0: 王参将，
3: 在。
0: 待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4: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4: 是爹。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没事儿，你先退下。
4: 是侯爷。
0: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犯人往前跪。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5: 犯人祖籍山东冀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冀州人士。
3: 你说你的剪法为家仆所授，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犯人家仆姓秦明安。
6: 秦安，没错就是。
5: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3: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6: 我娘亲姓宁。
3: 乖侄，哎，你是秦叔宝。
0: 叔宝，快起来！夫人，您这是？我是你姑姑啊。姑姑。啊。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怡？
5: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哈哈，
0: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哈哈哈哈。
3: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0: 姑姑，
1: 叔宝，
0: 姑姑，
1: 叔宝，
2: 叔宝，起来，给你爹上炷香。

0: 托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我们姑侄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
2: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得差点都忘了。成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5: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4: 啊？哦，她昨天下午说她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5: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她？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她不利的。
5: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她不利，而是怕她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她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5: 传令下去，立刻把她找回来，然后不许她再离庄半步。
4: 好，好。
6: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
2: 没有，全在。
6: 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2: 他对我很重要，
6: 哦，
2: 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6: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
2: 潞州，谁呀？
6: 他姓单，
2: 单二哥。
7: 哎，表哥啊，金甲，
6: 少侯爷，
7: 哎，我带你们去打猎
2: 啊！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7: 走。
2: 老板，哎呀，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8: 是啊。
2: 住哪一号房？
8: 天字二号。
2: 在哪儿啊？
8: 你看啊，
9: 不用找了，我在这儿。
2: 冰冰，你怎么来了？二哥呢？
9: 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6: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9: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雁，千里追魂无情鞭，善男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6: 哎，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9: 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2: 啊。冰冰别闹了，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6: 单姑娘你好。
9: 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你是小侯爷呀，啊，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2: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9: 师父，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2: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9: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2: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9: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

0: 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1: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上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0: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嗯，
2: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0: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1: 这
2: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0: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0: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让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1: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上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2: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1: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2: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0: 嗯，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0: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1: 嗯。哎，你很开心吗？
0: 当然了，可以来济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1: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0: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1: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0: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1: 哦哦，有意思，
0: 这样就对了。
1: 什么对了？山姑娘，
0: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0: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1: 23。
0: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1: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爹教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0: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1: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0: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1: 好，冰冰兄弟，
0: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1: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0: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1: 怎么学啊？
0: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1: 用身体？
0: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1: 怎么哼啊？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1: 我
2: 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1: 哎，对啊。
2: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3: 送回来了？
2: 嗯，
3: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0: 姑父，现在你的剪法脚跃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这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剪镇长江，他每一剪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剪。

0: 伤人筋骨而已。
1: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
0: 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

0: 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勤加减法的千钧之力。
1: 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0: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1: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2: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3: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2: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3: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2: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3: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2: 我猜你不会。
3: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
2: 好，真棒。
3: 看懂了，你来试试。 我
2: 叔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父的？
3: 抱你啊？
2: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3: 我
2: 扶我起来。
3: 哦，
2: 干什么还不放手？
3: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宫门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0: 这封信谁的？
1: 封上写着呢，老爷。
0: 贤弟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1: 姑父，单二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0: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1: 我知道，
0: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1: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0: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1: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
0: 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哼，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

0: 他们的钱从哪儿来？这，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
1: 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
2: 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钟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3: 姑姑姑父。
0: 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兵，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1: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0: 哎。
4: 夫人，
0: 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知道反省的。走吧。
4: 爹，娘，
0: 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走。
1: 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0: 我最担心的是，辰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辰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1: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最近。
0: 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1: 那也好，那。
0: 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
1: 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0: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1: 好。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
5: 我们秦家的家风，传奇叔宝，
0: 配军秦叔宝听命。
5: 配军秦叔宝在。
0: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5: 谢侯爷，
0: 等一等，无量，本侯任命期间。
5: 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你有何不服？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 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0: 哼！大胆！

0: 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1: 在，
0: 将武亮推出去，军杖20。
1: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棋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2: 你想怎么样？
1: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棋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0: 如果败了呢？
1: 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 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0: 禀侯爷，秦叔宝愿意武将军一事，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3: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
0: 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4: 谨遵侯爷之事。
0: 比武开始。
5: 小弟，让我先来吧。
4: 请。

0: 大哥，大哥，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1: 在。
0: 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1: 是侯爷。嗯，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1: 谢侯爷。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
0: 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一旗治罪，报我哥哥枉死之仇。
2: 大胆无量！
0: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比武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3: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吞出去，则军杖50，扣饷3月，
1: 把他推下去。
2: 是。
0: 罗毅，你徇私杀我亲兄，
1: 一定要报仇，
0: 我一定要报仇。
1: 从现在起，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遵命。表弟，我找你啊。
4: 表哥，有什么事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哎呀，
1: 改天把握紧点事。嗯。又去找冰冰啊？
5: 你们两个过来。
4: 哎，是。哎呀，
1: 有点麻利点。快。
4: 哎，
1: 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4: 这边，这边。
1: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6: 你想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辜负知道了怎么办？
1: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
7: 你说话。
1: 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哎，不，表弟，
6: 过来，表弟，
1: 来来来，
6: 把胆子吧，
1: 可以了，不要不要。
6: 别吵一点。
1: 哎呦呦呦。
8: 怎么样？来呀，快点来呀！
9: 鸡帮我捡来。
1: 嗯，好。

0: 娘，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不，干嘛不剪啊？哎，
1: 冰冰，这是我娘。
0: 冰冰，你娘，那就是舒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舒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1: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2: 他是
3: 。
4: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0: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4: 是我二哥。
1: 不要，冰冰。
0: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
4: 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1: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0: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4: 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假如她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
0: 放手。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1: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0: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1: 娘，我。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

0: 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
1: 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

0: 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卖1名。

0: 表，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0: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3: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4: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

0: 白变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10: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或者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11: 冰冰，
12: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11: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12: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10: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11: 哎，冰冰。
12: 哎，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13: 跪下！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12: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13: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她，为什么要赶她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14: 你没有。
13: 为什么？
14: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12: 成儿，
14: 不要拦她。

0: 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1: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哼，
2: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3: 成儿，
2: 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 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1: 娘，
2: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侄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也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1: 明明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
1: 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0: 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2: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1: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姑父，冰冰那么急着性子，她肯定是要回家的。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
0: 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湘儿哥呢？不用去了。
3: 说吧。
0: 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侦骑，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燕云十八旗，
1: 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
0: 谢谢你啊，
1: 谢谢姑父。
0: 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法军杖20。你。 3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4: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1: 表弟，别这么说。
0: 姑父、
1: 顾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
0: 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她，然后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1: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0: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1: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

0: 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
1: 嗯，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
0: 放心吧。
1: 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0: 多保重。
1: 嗯。
2: 二庄主，二庄主。
3: 什么事儿？
2: 小姐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啊。
3: 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二哥，二哥，
3: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4: 二哥，有人欺负我
2: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
3: 什么人欺负你？
4: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3: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他们怎么欺负你？
4: 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3: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见，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4: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3: 罗成，
4: 叔宝哥的表弟啊。
3: 哼，我明白了。冰冰，来，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以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4: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3: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
4: 嗯，
3: 去吧。嗯，
5: 叔宝。
0: 嗯，
5: 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0: 差不多清楚了。
5: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0: 多谢姑父。
5: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经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0: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6: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0: 多谢姑父姑母，我的娘亲，感谢你们。
5: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0: 嗯，姑姑，那我先走了。
6: 嗯，
0: 你要多保重啊。
6: 好。
5: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呀？
6: 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
5: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6: 嗯。
7: 什么事啊？
3: 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7: 大人日理万机，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
3: 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7: 叫叫叫！
0: 老板，我来赎玉佩。
8: 你是？
0: 你不认识我了吗？
8: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啊！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0: 对。
8: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
0: 谢谢老板。

0: 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1: 哎呦，怎么了？这是啊？
2: 你站开！
3: 老板，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
0: 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3: 哦，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0: 好嘞。
4: 这。
5: 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6: 是。
7: 怎么回事啊？来了！哎呀！
8: 这么多大哥啊！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啊？
9: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8: 哎，结账，结账嘛！结账的！大哥，大哥。他们都没有结账啊！
9: 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呢。
8: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呀，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伯，阿旺，快过来。
10: 哎，
8: 一起拜见大人。
10: 哎，
8: 一叩头，再叩头，
5: 算了，
8: 三。
5: 你是这儿的老板？
8: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5: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如果真是大美人，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
8: 千万不要。大人，你真是风雅呀！我这里弹琴的那个，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5: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
8: 老婆，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10: 马上来，马上来。
0: 蓉蓉，
8: 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10: 人带来了，
8: 大人，你看呐，
5: 朝廷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
8: 误会了，误会了，
5: 藏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11: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0: 站住！抓住他！
11: 站住！站住！
8: 站住！
5: 落在我手里，你还想逃跑？守住门口！
11: 是。
5: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

就是你，你找死啊你！滚！

0: 给我找一个房间。
1: 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1: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2: 这边请，
1: 行，
0: 谢谢。
2: 来，客官请。
0: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2: 行行行。
0: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客官，大夫请来了。哦，大夫，快请。
1: 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内人。
1: 夫人伤及了下腹。 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大夫，
0: 只要能把它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1: 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0: 没有啊。
1: 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2: 怎么说？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0: 我明白了。

0: 王姑娘，王姑娘，水，好，来，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1: 你是宇文之姬，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啊！
0: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2: 秦大哥，
0: 啊！哇，你是宇文之姬！王姑娘，走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啊！王姑娘，
1: 小花布啊！
0: 王姑娘，王姑娘，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
0: 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1: 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吉，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0: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1: 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0: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1: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0: 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这玉佩。
1: 是我娘在我5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配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秦大哥。
0: 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蓉蓉。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啊，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1: 嗯。
0: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2: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2: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2: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3: 我发现，
4: 好，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3: 嗯。
5: 客官，
4: 啊，娇儿哥，多谢你了。
5: 不客气，
4: 来，这个给你。
5: 谢谢。
4: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3: 嗯。
4: 走了，
5: 小心啊！
2: 慢走，慢走啊！

0: 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
1: 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上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0: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1: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
0: 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执佩慢行，
1: 让我抚琴作伴，
0: 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2: 好啊。

0: 大哥，大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1: 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0: 潞州不是路口吗？
1: 路口啊，不是说潞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0: 好。
2: 哎，过来过来。
0: 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1: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0: 啊，李姑娘你好。
3: 你好。
1: 哎，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0: 嗯，
1: 走。

0: 黄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元，今天我给大家199元。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

0: 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天天吃都吃不够。
2: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2: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这 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

0: 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天天吃都吃不够。
1: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宋，再是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
4: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
5: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3: 叫什么名字？
5: 姓朱，朱成之。
3: 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熏扰世间安宁，
6: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7: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8: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通知带
9: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6: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10: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1: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0月12日，我是刑警。

0: 漂亮凉爽的敬亭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娘，叔宝，
1: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2: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0: 娘，您没受苦吧？
2: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3: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没齿难忘。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
2: 贫道这是略尽绵力而已。哎，这姑娘是？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1: 啊，
2: 我们在潞州见过。
1: 嗯，
2: 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3: 不不不，请蓉蓉进。
2: 李姑娘。
1: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2: 我属马。
1: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2: 哦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0: 蓉蓉坐。
2: 啊，
0: 徐道长，请。
3: 啊，请。
0: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宁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2: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3: 谢秦夫人。

0: 娘，安叔呢？
1: 安叔在你走后两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0: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1: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两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2: 啊，天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0: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1: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0: 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1: 谁呀？
0: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剪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剪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剪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剪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1: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她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3: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1: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3: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1: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3: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1: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0: 娘，
1: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来。
0: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3: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1: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0: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1: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0: 好，那我走了。
1: 哎，
0: 蓉蓉，我去了。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0: 蓉蓉，你过来一下。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0: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0: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耀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耀金
2: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0: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幕府，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2: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2: 嗯，幕府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咬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三十六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3: 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3: 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
3: 哎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

0: 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1: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0: 当真？
1: 果然。
0: 做什么生意啊？
1: 珠宝。
0: 珠宝。
1: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0: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1: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0: 嘿嘿，你给钱喽？
1: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成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0: 好，
1: 你答应了？
0: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1: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0: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嗯，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1: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0: 一定来。
1: 好。
0: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
2: 走走走走走。
3: 喂，哎，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4: 混世魔王。
5: 哦，混世魔王。
4: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5: 嗯，
3: 哎，喂，把他卖给我。
4: 不行。
3: 嗯。
0: 哦，你妈妈找你啊？
4: 啊。
3: 哎。
2: 哎呀，小弟
3: 呀！不给不给！哎呀，别别别别！啊，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
0: 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6: 小二，把柴拿进去。
1: 程兄，
0: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1: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0: 嘿，别这样就好。啊，我饿了。
7: 下次再来啊。来买上买
0: 上。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1: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0: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1: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0: 嗯，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1: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0: 7天了。
1: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
0: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1: 那好吧。
0: 你不知道？
1: 我饱了。
0: 不，娘，我回来了。
8: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哎哎，
0: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8: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0: 人家请客，我打包。
8: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0: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8: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0: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8: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0: 做珠宝生意啊。
8: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0: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
8: 你答应了
0: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8: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呢。
8: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0: 哎，我们一起吃啊。
8: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8: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呢。
0: 对啊。
8: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

0: 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1: 哦。
0: 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2: 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0: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你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2: 哎，娶老婆。

0: 那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
1: 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
2: 当然了，你是魔王吗？
0: 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不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已经把饭菜吃光了。
3: 我要做混世魔王。
0: 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
3: 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4: 淑华，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5: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4: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5: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6: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5: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6: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5: 那你多保重。
6: 你也保重。
5: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7: 大娘。
4: 哎，蓉蓉，淑宝走了。
6: 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4: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6: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4: 是啊，叔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6: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4: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6: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4: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6: 大娘想要？
4: 当然想要。
6: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4: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6: 好。
8: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5: 小人家在历城。
8: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5: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手。
8: 你们队长呢？
10: 去。
8: 你们队长在哪里啊？
11: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8: 喂。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12: 对啊，废物利用嘛。
13: 来来来，华山，来，哥儿俩好啊。
8: 你们队长呢？
10: 去，别来烦我，来，
14: 你们队长在哪儿？
15: 在那边。来，六，挥舞手，六，
16: 小顺子，把枪杀了，收拾干净。
17: 压！开打！来，再来啊！
18: 怎样？
17: 好，
18: 开，
17: 好，
18: 就是打！
17: 来，准备好啊！来，
19: 我还要小，
17: 准备好！
8: 队长在哪儿？
17: 小。

0: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1: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村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村长，你有任命吗？
2: 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村长。
3: 村长，
1: 好，你随便吧，来来来来来，接着来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这个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啊，还有没有？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屯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哎，
1: 说对了。
0: 他就是屯长，这个历城屯建了4个月以来，已经换了2个屯长，都是被他赶跑的。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开始的时候，老到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 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00、72个。再过3个月，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历城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哎，我叫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2: 明白没有啊？
3: 说到平时想喝不容易啊。
0: 我这不是怎么就想喝醉？他这不醉，
3: 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士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就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
1: 这里啊，
3: 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
4: 听说你
3: 哎，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4: 那都是妖怪和
3: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哎，徐道长上哪去了？
0: 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3: 道长他闲云野鹤，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1: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
3: 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5: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
3: 娘，
5: 哎，叔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到去了吗？
3: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5: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3: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5: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 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3: 啊，对呀，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5: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3: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5: 等等，叔宝。
3: 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
5: 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3: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5: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3: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5: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娘会替你去说的。
3: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待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

0: 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1: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0: 十多年了，就一直没听过。金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你怎么会知道？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 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己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而我只是刚刚开始。你要用刻字来提醒自己报仇，而我呢，则有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不好意思，本来是要安慰你几句的，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心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心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 你想不想听听看？

0: 秦大哥，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我这清心梵音算是白谈了。
1: 对不起蓉蓉，我是为如何治理好厉城屯而烦恼。屯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把我这个新来的屯长根本不放在眼里。
0: 我看你的房中放了部孙子兵法，你为何不仿效前人吴王两妃以斩校友呢？
1: 杀鸡儆猴，我有办法了。
2: 樊虎，樊虎，
3: 这么晚什么事啊？
1: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3: 兄弟什么？
1: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4: 谁呀？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
5: 睡觉，
4: 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5: 谁这么吵啊？哎呀，
6: 没事啊，
5: 哎呀，咋回事啊？

0: 行了行了，
1: 又没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1: 没事，回去睡觉了。
3: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村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的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4: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3: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
5: 哎，
3: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6: 在，
3: 把他押下去，杖责二十，逐出本屯。
6: 是。
3: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既有伤病者，即刻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厨务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4: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3: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四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了。

0: 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前一百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

0: 63一开口就笑。
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8: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1: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8: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 领回家。
1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啊，你这车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5: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

0: 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0: 这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1: 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 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

0: 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很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最恶人凶案惊心，
6: 男人也穿高跟鞋，
7: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5: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8: 这是连环杀人案，
9: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5: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1: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2: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13: 如果是 M20，
14: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6: 让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5: 正义不会缺席。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9: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5: 真相即将揭晓。
20: 1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

0: 加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备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村长，嗯，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1: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嗯，从今天开始，村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2: 是。
3: 呸！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2: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3: 他也一样吗？
4: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3: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2: 嗯，哎，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3: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4: 哎，猛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2: 是啊，
3: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嘛，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啊！走，走，
2: 走。
5: 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3: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大
6: 胆！这官爷，你饶命啊！饶命！哎，饶命啊！官爷，饶命啊！
7: 要钱！
8: 官爷，不要钱！
3: 吃死他吧！
6: 大
3: 胆！走！
9: 站住！
3: 王总，
10: 这黑社会是谁呀？
3: 关你什么事？
9: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5: 哎呀，大哥，你看这，啊，这啊，啊，这个啊，啊，闯祸了。
9: 娘，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拥挤的钱你收到没有啊？
12: 哇！你给我站住！哎呀！哇！
9: 娘，没事吧？不，你骗我！啊！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大夫，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2: 好好好。
9: 娘。大夫，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你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
9: 怎么样，大夫？
2: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9: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2: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9: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2: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9: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2: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9: 还有没有？

0: 其他办法，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啊，可是什么？
1: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10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0: 你该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哎，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5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1: 大夫。
0: 我求求你，
1: 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的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2: 小成啊，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成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0: 好，
1: 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0: 好，
1: 小成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0: 哎，
1: 老板。
3: 那些钱，
4: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嗯，
3: 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好久啊！哎，
4: 铁叔宝，你不让我喝酒，我就边喝边看。
3: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4: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
5: 改天，我一定好好跟他打一次。
6: 行，跟他打。你们要干嘛？
7: 没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8: 是。
9: 放开我！
10: 放开我！
11: 放开我！
12: 跪下！跪下！跪下！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猛、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长10长，王猛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13: 等等，李三、陈二。 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

0: 王莽杖责三十，扣军饷两个月。嗯，来吧，永行。
1: 是。
2: 派。嘿，嘿，嘿，
3: 嘿，嘿，嘿，嘿。王哥，
4: 团长巡营。
5: 团长，
0: 王莽怎么样？
6: 有劳了，三十军棍，我还死不了。
0: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6: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0: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6: 我要休息了。
0: 好，那我走了。
7: 孟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8: 是啊。
6: 呸！猫虎耗子，假慈悲。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8: 娘，起来喝药。
9: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10: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9: 哦。娘。

0: 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1: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三四两吧。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0: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1: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2: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1: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何嫂买药，哎，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
0: 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我
1: 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恃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1: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3: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1: 哎，
3: 程兄，七天不见，过得如何？
4: 不好。
3: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4: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3: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4: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3: 为何？
4: 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3: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4: 不去。
3: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4: 鸡油香米饭啊，好像很好。
3: 但是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看500斤柴呀！
4: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3: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有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4: 伯母病了吗？
3: 哮喘呢，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4: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3: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那旧病就不会复发，那旧病不复发，那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他，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
4: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0: 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2: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0: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2: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0: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
3: 鸡油米饭。
0: 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1: 要吃半个月呀？啊，我怕。
2: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喽？
0: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2: 给了？是谁啊？
0: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2: 你不认他样子啊？
0: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2: 哦，尤大哥。
1: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0: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1: 啊，好，我去配药了啊。二位告辞。
2: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

0: 有什么事儿赶紧去吧。
1: 做好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嗯，干什么？不准看，走啊！
2: 干嘛这么凶？
1: 不准当兵，走啊！耶！
0: 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 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
3: 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4: 我不同意。
3: 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0: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3: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
4: 我们不去，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哼，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是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0: 你不服我？
4: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3: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5: 是。
3: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笑>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4: 怎么个比法？
3: <笑>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
0: 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3: 自不量力，你找死！
6: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我们的小光村，你立法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我
1: 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
3: 是，
4: 过来，哎，往前走啊！哎哎，这边，往前走，往前走啊！哎，这个好了，
0: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争取在天黑之前把小修好。
3: 是。
0: 这么热的天，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哎，
3: 歇会儿，
0: 斌
3: 哥，
0: 我们脑子进水了。好。
5: 我们还不如开山的呢。来，喝吧，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6: 快喝，来壶水啊！
0: 是是，
5: 你们真是辛苦，
3: 我是应该的。
5: 喝完水呀，来，再吃个梨。
0: 啊，
5: 真是好感谢你们呀！ 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的。
0: 大妈，你不怕

0: 让我们当兵的吗？
1: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0: 啊，是是是是是。
1: 来，
0: 谢谢你，大妈。谢谢，谢谢了，谢谢了。
1: 来来来，谢谢谢谢。
0: 秦大哥，啊，怎么了？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2: 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
0: 我参军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心里
2: 暖了。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0: 谢谢你，秦大哥。
2: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0: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3: 真有此事？
4: 哎呀，别慌，哎，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5: 排好队，
4: 排好，排好，
5: 不要急啊，
4: 往后，往后啊，
6: 要我先来的，
4: 叫什么名字？
7: 王友。
5: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7: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村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啊啊啊啊啊
5: 好，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8: 知道。
3: 好，非常好。好啊，秦叔宝。
5: 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3: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
5: 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3: 有何不同啊？
5: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3: 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
5: 大人过奖了。
9: 报告团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5: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9: 是。
3: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5: 末将在。
3: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
5: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3: 说吧。
5: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3: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5: 王猛
0: 在，
5: 我走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0: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3: 好，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点击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5: 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10: 好啊。哎，
5: 娘。
11: 哎，叔宝怎么回来了？
5: 啊，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11: 又要出远门呢？
5: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11: 哦。
5: 哎，娘，蓉蓉呢？
11: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5: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她道别一声嘛。
11: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

0: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
1: 那我走了，娘。
2: 儿子，啊，别看了，走吧。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1: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帮主的兄弟，
2: 谁呀？很有名吗？哈，
1: 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2: 秦叔宝，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3: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道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4: 这是当然了。
5: 看，有只肥羊。
3: 对啊，好像是。我们过去看看。
1: 好，
2: 走。
3: 听说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4: 嗯，
6: 要想过山路。
4: 留下买路财！跑吧！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6: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4: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6: 住手！王大哥，啊，秦兄。
4: 王大哥，好久不见呐！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6: 啊，
4: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
6: 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4: 我叫李如归，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多有得罪了。
6: 幸会幸会，
4: 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 请你不要见怪。
6: 是，怎么会呢？不客气。哎，
4: 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6: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4: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6: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4: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6: 嗯。
4: 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6: 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见寿礼。
4: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6: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4: 是啊，听说今年阳朔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
7: 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8: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
7: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6: 娘，来。
7: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嘛，一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百姓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6: 娘。
7: 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
6: 娘，喝药。
7: 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
6: 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娘，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的爹，咬金的爹呀、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孩子不孝顺，我只有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呀、啊！
7: 娘，
6: 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7: 真的。
6: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7: 哦，真的。
6: 那、
7: 好了，
6: 好，那我明天就去。
9: 好，那我明天就去。好。魏正我大隋军，魏正我大隋军，
10: 三两三两银子啊，三两呢？喂，干嘛？
9: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10: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

0: 啊，肯定会出头的。
1: 我也去，
2: 我也去。谢谢了。
1: 我也去。
3: 太想别去了，
1: 大家一块儿。
2: 哎呦，哎呦，对不起。嗯，哎，你认不认得琴字啊？
4: 琴字你都不会写呀？你念过书没有啊？
2: 没有。不如你教我。嗯，是这里。哇，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啊？
5: 关爷，
6: 你可以走了，
2: 得想办法。
5: 关爷，
6: 下一个。
2: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7: 排队排队，
6: 干什么？回去排队。
7: 排队。
2: 哇，好大苍蝇啊！
6: 哎喂喂，你干嘛？
2: 哇，停！
6: 下一个。
2: 啊，是我，我来报名啊。
6: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哦，
2: 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乘驾鬼斧神功，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嗯。

0: 住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
1: 认真做好点儿，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0: 有，喏，就像我这样，做一个伙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嗯，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儿，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好，我会努力的。嗯，嗯，嗯。
0: 加饭，嗯，真是。啊，哎，张伯，没有饭了，吃光当然没有了。啊，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1: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续煮。
0: 不不不不不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 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2: 是啊，
0: 是啊，
1: 那不够吃怎么办？
0: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儿，减减肥嘛。
1: 减肥？
0: 哦，
1: 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
3: 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嗯，嗯，喂，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4: 吃不掉，吃不掉。
5: 傻呀！
3: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啊，慢点啊。
6: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
3: 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7: 哦，欢迎您看，
3: 是真的吗？哎，群兄要不要拜一下？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服了。嗯，哎，走了走了，你们俩，
4: 来了来了，
3: 走了，
4: 来了来了，
3: 快点，
4: 来了来了，
3: 好。
4: 走，去看看。
3: 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8: 这得值多少钱啊？
3: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4: 哎，好。
3: 哎，那边看看。
4: 那边看看去。
3: 哎，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这尊像那么像你。
8: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
3: 你看，
8: 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

0: 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1: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一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Omega-3 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3: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Omega-3，
4: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5: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6: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7: 首先第一点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3， 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 Omega-3 的含量达到50%-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6: 天哪，云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7: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6: 好的。
7: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6: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7: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6: 阿尔法亚麻酸，哎，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呢？尹总，
7: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营养含金量高。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

0: 低温冷榨，低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2: 嘿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哎，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断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4: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3: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尹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4: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3: 是的。
4: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个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
3: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4: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

0: 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1: 哇，
0: 手背啊是润润的啊，
1: 来大家看，
0: 是的，那大豆油啊咱们同样啊把它滴在手背上，同样啊咱们把它均匀的涂满在手背上，咱们等待一段时间。
1: 好，
0: 好的，大家看到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它依然在表面浮着，这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紫苏籽油的分子更小，渗透性更强，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亿万家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上个月呢，去社区医院复查，都正常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每天呢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儿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空腹喝，调好的菜呀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5: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那宁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0: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1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姑娘来，快请坐。
7: 好好呀，这么香啊！
6: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7: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6: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

0: 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
1: 嗯，
0: 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
1: 嗯，
0: 更要补充营养了。
1: 嗯，
0: 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1: 好吃不好吃？
2: 非常好吃。
3: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六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0: 哎呀，这就对了呀。
1: 嗯，
0: 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
3: 阿姨，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4: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5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1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1: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4: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

0: 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五十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两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晴手里，但是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
2: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4: 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成之。
4: 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

0: 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是李渊
1: 啊。
2: 哎，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0: 哎呀，你长大了你。
3: 恩公，受李渊一拜。
0: 啊，唐公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3: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0: 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1: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恩公请。
0: 那好啊，唐公。
2: 元霸，吃饭了。
3: 我不吃。
2: 元霸，乖，吃一点吧。
3: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2: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3: 我不吃，我不吃。
2: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1: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
4: 元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
0: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0: 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1: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
0: 多谢大人了。
5: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1: 是啊。
5: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走吧。
1: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6: 多谢大人，
7: 这样就好了。
1: 请吧。
2: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6: 哎，唐公，我来试试。
0: 哎哎，这
6: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元霸，你怎么会这样？
0: 唐公，没事。没事吧？
6: 没事。
5: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8: 谢谢叔叔。
5: 怎么样？没事吧？
0: 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
6: 没事没事。
8: 谢谢叔叔。
9: 乖，看来令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来，元霸，咱们俩呀，来碰一个头，怎么样？哎，元霸，以后啊，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
8: 不是，
10: 就是气官啊。
9: 真乖。唐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1: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9: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清闲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1: 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11: 是。
0: 多谢大人。
1: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啊。
0: 大人过奖了，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
1: 好，
0: 大人请
1: 吧。
11: 哎，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12: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11: 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13: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11: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13: 一定不会的。
11: 那我先帮你。
13: 哎，不用不用。哎呦，我从三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11: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0: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9: 哎，国远，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7: 但是一张床怎么跟我们四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大个通宵。哎，
9: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0: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7: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0: 是啊，秦大哥，
9: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7: 好啊，走
0: 走。
9: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10: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帅气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9: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10: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14: 请。
10: 叔宝，拜见李大人。
15: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
10: 叔宝，拜见刘大人。
14: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15: 恩公请茶。
10: 请。
14: 是。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10: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15: 恩公，你久历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10: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巾之后。
15: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巾？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10: 稍微有些印象。
14: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0: 景帝，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
1: 哦，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0: 叔宝酉时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1: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

金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

0: 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2: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3: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4: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4: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越宫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怎么，你去了越宫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3: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4: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用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2: 好啊，
3: 好。
6: 都让开！让开！
7: 灯谜你会猜吗？
8: 皇上，
9: 是那个吗？
8: 不，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9: 啊！这个好看呐、啊。
8: 是啊，皇上。
9: 还有这个。
8: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
9: 对，
8: 快看呢，皇上，快看那边。
10: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9: 是，
11: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勉，可保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啊！
9: 钟爱卿，入座饮酒。
8: 皇上，请。啊！
9: 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邓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邓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哈、啊，
12: 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啊，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9: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12: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11: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12: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

0: 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1: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0: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1: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0: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接朕的伤疤了。
0: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2: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0: 谢皇上。
3: 哎呦，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2: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4: 谢皇上。
3: 皇上，慢一点。
2: 哦，皇叔，
0: 臣在。
2: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0: 臣遵旨。
3: 皇上这边请。
5: 真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6: 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5: 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儿，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6: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5: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6: 哎，
5: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6: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5: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6: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5: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6: 臣遵命，
5: 去吧，
6: 臣马上去。

0: 皇叔，
1: 臣在。
0: 皇叔，请坐。
1: 皇上请，
0: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1: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王。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0: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1: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0: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0: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宫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还就免了。
1: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0: 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2: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0: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1: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0: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1: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0: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1: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0: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

0: 我们一起谈天下，说设计。
1: 对喽，
0: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
3: 哇，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哎，博导，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
3: 哦，
4: 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
3: 嗯，
4: 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3: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4: 哎，怎么了？
3: 郭远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4: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3: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5: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6: 好看，要吗？
5: 嗯，要。
6: 哎，老板，哎，我们买下了。
1: 哎，好好好，嗯，
6: 走吧，
1: 慢走。
6: 哎，你看多好看呢。
5: 嗯，
6: 今年的灯就是好。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5: 嗯，好的。
6: 拉金娃，
5: 哎，
6: 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5: 好的。
7: 大哥，你看，
8: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蒙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6: 干什么呀？
7: 交朋友啊？
6: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8: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6: 不许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8: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
9: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谢谢你。
7: 大哥，啊，快起来，别喝酒了。
5: 娘，
7: 走走走，
5: 娘。
6: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5: 多谢公子。
4: 哎，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3: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6: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3: 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又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弟弟的骚扰。
6: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
5: 啊，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4: 婉儿姑娘，我姓王，叫博达。
5: 哦，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4: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
5: 哎，
6: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8: 走远了，别看了。
10: 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11: 是
12: 是。
4: 两口不分家，去前面看看吧。
3: 啊，
4: 让开。
5: 哎哎呦，
4: 秦兄，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6: 你看这个怎么样？
5: 啊，我看看。
13: 大人，什么事儿？
10: 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13: 是。
6: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5: 嗯，挺好的，
6: 挺亮的，
5: 这个不错。你干什么？
6: 走，我们回家。走。
5: 娘，哎，娘，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放开我！放开我！放我们回去！放我们回去！

0: 你们随便抓人，我要报官！娘，
1: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0: 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
1: 卖也好，不卖也好。
2: 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3: 你来呀！越拉越好玩，你来呀你！
2: 你别过来！
3: 哎呀！好啊，你他妈敢咬我！就玩完了，来人呐！
4: 大人，大人，
3: 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我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5: 是
6: 是，
3: 真晦气！
0: 宝儿，
5: 来，过来。
0: 宝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宝儿，
5: 干什么？干什么你？
0: 你们放我孩子！
5: 他是不是疯了？
0: 背我的孩子！
5: 这里有些钱，拿着吧，滚吧！
0: 谁要你们的臭钱呢？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得冤呐！
5: 快来看娘，
0: 好惨呐！
7: 这是。
8: 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0: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您给害的呀！
8: 什么您贼呀？
0: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啊！
9: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9: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角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9: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

0: 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啊，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2: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2: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2: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

0: 且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宣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

0: 先扔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月活月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

0: 手里亲自看一看，告签购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生榨汁，鲜生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购签购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购签购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5: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6: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7: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8: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9: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5: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10: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1: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是刑警。 三送齐聚现场。

0: 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1: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油，
2: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0: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油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3: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4: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它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
6: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
7: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5: 叫什么名字？
7: 姓朱，朱成之。
5: 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5: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5: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5: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5: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5: 好有底气。
3: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报号！
1: 宇文大人到！
3: 臭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4: 畜生！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0: 宇文智吉，你还认识我吗？
3: 是你。
5: 秦兄，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走吧，
5: 走。
6: 站住！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0: 秦叔不好，
6: 二表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0: 武亮，
5: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

0: 皇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果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我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
1: 如果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果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皇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杀死宇文至极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果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
0: 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为那个。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1: 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城福寺看到我的长生

0: 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给解决，这样，我们就得把这件事情给解决。
1: 臣死了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皇兄，待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
1: 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0: 驾，驾。

我们要去找罗毅，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施主，
2: 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
1: 哎，施主，
3: 阿弥陀佛，罪过。
4: 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
0: 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施袭，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4: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需朕亲下手谕呢？
0: 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旗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5: 哼，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弟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4: 皇叔何出此言？
0: 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与权下于不义。
5: 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至极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阴间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至极，将其击毙。
0: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5: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4: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
0: 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6: 启禀父皇，宇文至极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至极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4: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0: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

0: 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1: 你说，
0: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是法纪，当街拘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有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2: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0: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弟之死于不顾？
2: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质疾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0: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2: 皇上，老臣就是拼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3: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4: 臣在。
3: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4: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3: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0: 是皇上。
5: 王爷，不知急召属下有何吩咐？
2: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5: 是王爷。
2: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质疾，现其兄宇文化疾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故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今此。
5: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哼，
0: 成都，你去哪儿？
6: 山东。
0: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6: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0: 晋王的地位。
6: 那秦叔宝怎么办？
0: 成龙啊。
7: 是。
0: 传我的令，叫四

0: 劫凶，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齐楚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1: 是。
2: 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3: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2: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3: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2: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
3: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2: 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4: 遵命。
5: 什么？杨林要见我？
4: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3: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
5: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4: 请。
5: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请。
1: 你就是秦叔宝，是，
2: 大胆秦叔宝，
1: 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哎，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还望王爷恕罪。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 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多谢王爷。嗯，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 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0: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 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0: 属下领命。
1: 武方啊，
0: 在。
1: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0: 是，义父，请多多指教。

0: 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
1: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伊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0: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1: 本王见你双剪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0: 王爷，先师教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剪，属下实难从命。哦，因为先师再三叮嘱，剪在人在，剪离人亡。
2: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视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0: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棒天下无双，以致无缘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0: 是。
1: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0: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2: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2: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秦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芳、薛亮
2: 在，
0: 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3: 是。
0: 秦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1: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
0: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虐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0: 好，有胆量，有气魄。秦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0: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

0: 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啊。可是齐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0: 嗯，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0: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4: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3: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4: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3: 奉大人之命，向您要一个人。
4: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3: 齐叔宝。
4: 又是齐叔宝？
3: 他在哪里？
4: 啊，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3: 不用，走。
0: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们找秦叔宝，
5: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0: 你们是什么人？
3: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0: 放肆！你们凭什么？
3: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0: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3: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6: 是义父，
3: 请主公恕罪。
7: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8: 成都，
9: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7: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9: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7: 嗯，
10: 这个秦叔宝

0: 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
1: 在。
0: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1: 是。
2: 娘，蓉蓉。
3: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2: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3: 谁？
2: 杨林。
3: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2: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3: 什么？你答应了？
2: 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3: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2: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4: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啊。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2: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凌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3: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2: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4: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您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2: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4: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3: 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2: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3: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2: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 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三亚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未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

0: 雪尼尔仿泥面料，
1: 雪尼尔仿泥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容促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泥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0: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1: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0: 是
1: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0: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你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2: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2: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 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1: 还有宽松富裕度，
2: 超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
1: 聚会可
2: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1: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

0: 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尼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尼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1: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2: 高档的雪尼尔仿尼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尼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尼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尼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3: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2: 雪尼尔仿尼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尼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2: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尼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3: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尼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尼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

0: 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泥面料。
1: 雪尼尔仿泥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容促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
2: 仿泥面料几大特点：第一，
1: 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0: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
2: 仿呢
1: 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3: 这
1: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3: 还有红包啊！
1: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 no 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0: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羽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3: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3: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
1: 特别好打理，
3: 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1: 还有宽松富裕度，
3: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1: 下半年聚会可多了，
3: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1: 是，
3: 对吧，
1: 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 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

0: 家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尼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尼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1: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2: 高档的雪尼尔仿尼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尼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尼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你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2件来订，2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尼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3: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2: 雪尼尔仿尼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尼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2: 雪尼尔仿尼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尼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3: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尼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
5: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
6: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4: 叫什么名字？
6: 姓朱，朱成之。
4: 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漂亮凉爽的剑屏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最恶的是凶案惊心，
2: 男人也穿高跟鞋，
3: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4: 这是连环杀人案，
5: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1: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7: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8: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7: 如果是 M20，
9: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1: 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正义不会缺席。
1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4: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1: 真相即将揭晓。
15: 5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0: 能货到付款吗？
17: 当然可以。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多谢了，手术报一拜。
1: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
0: 你有几分把握？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
1: 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

0: 的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谓一搏呢？
1: 不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0: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

0: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0: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五十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伯，路上要小心啊。
0: 娘，您多保重。
3: 拜茶屋。
4: 哎呦，
5: 何大嫂！
6: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5: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
5: 啊？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
6: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哦，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嗯，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7: 娘，
8: 哎，咬金，咬金呐，咬金，
7: 娘，
8: 咬金呐，
7: 娘，我好想你啊，
8: 我也好想你呀。
7: 娘，你瘦了。
8: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7: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
8: 好孩子。咬金呐，你哥和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7: 什么长？
6: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7: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8: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7: 营长，
6: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7: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6: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7: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8: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6: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7: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8: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2: 哦，生气了。
8: 哎呦，走走走走啊。哎呦，走了。
9: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8: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9: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

0: 娘，给你的，那。
1: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
0: 嘿嘿，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1: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0: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1: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耀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呀？说他家阿元，呜，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0: 嗯，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1: 好孩子，哎，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0: 嗯，哦，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
1: 哦，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0: 嗯，那我做了他坐哪儿啊？
1: 啊，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
0: 嗯，
1: 耀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0: 我知道了。
1: 哎，耀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哦，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对了，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帮忙数米吧。
1: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哇，吓死我了。
2: 登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读，在这里练武，10至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啊，来。
3: 人之初，
4: 人之初。
2: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好，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
3: 性本善。
2: 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3: 大家再练一下。
5: 王爷，
6: 王爷，
2: 继续吧。
6: 是。
2: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6: 王爷，
2: 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7: 义父，
2: 唐卫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12太保唐威。
7: 义兄，义弟。
2: 好，继续吧。
7: 是。
2: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一定会在10名之内。
7: 罗家枪，沧海刀。
2: 叔宝啊，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叔宝
7: 啊，
2: 看囚笼棒法。
7: 囚笼棒法，
2: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
7: 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
2: 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我把棒法供助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立，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7: 义父，
2: 我只用了3分力，可你连双锏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 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7: 我
2: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剑练好。
7: 我知道。
2: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儿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柱中间去。

0: 义父，你怎么会用我的剑法？
1: 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
0: 剑也是死的，打下去！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1: 你明白什么了？勇者无惧。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剑法，就离你而去了？义父。
0: 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此剑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请义父严明。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剑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剑下去。 都应该有劈山开始之力，可与当年金简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剑法相媲美呀！
2: 秦家剑法，
0: 可惜呀，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叔。

0: 哦哦，
1: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怎样把减法和步法合二为一。
1: 啊，哎，这套减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
0: 这，师傅，他没告诉我。
1: 哦，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减法吧。
0: 义父，既然失传的秦家简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简，好不好？
1: 秦家游龙简，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简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简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不用怕，是我呀。
1: 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
0: 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
1: 太子请自重。
0: 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
1: 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托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有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这畜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你这畜生，来人呐！
2: 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陈夫人圣上召见。陈夫人，
0: 怎么办？事关你的名节。
3: 你小心点儿！哎，来了来了！
4: 传臣夫人，
3: 臣妾叩见万岁爷。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臣妾
4: 托皇上鸿福。
3: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4: 我……
3: 过来过来，不是这边。 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4: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冲着我的寝宫要……
3: 畜生！他竟敢！ 趁我有病乱我后宫，这种品德怎能托付大事？传琉球元延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
5: 长兄，殿下。

0: 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江淮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
1: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0: 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两广，
2: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
0: 殿下
2: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3: 臣在。
4: 臣在。
2: 召集禁军，消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4: 臣领旨。
0: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5: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
0: 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2: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
1: 哎呀，那怎么办啊？宇文老兄，你得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们太子的太子之位呀。
5: 我现在要的不再是太子之位，而是天子之位。
6: 元元奉诏见皇上，烦请引路。
7: 拿下！
8: 别动！
7: 你们干什么？
8: 是皇上找我们进宫的。
7: 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探望。
9: 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10: 带上来。
1: 走。
10: 父皇，父皇闯我到光华殿的，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
5: 大哥，好久不见了。
10: 杨广。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
5: 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
10: 你又在骗人！我要见父皇。
0: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现已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10: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父皇，父皇救命啊！
5: 父皇是不会救你的，认命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嗯，
10: 杨广，你放开我，放开！
7: 别动，
5: 就给你留个全尸。
11: 不要了，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太子，求求你了！放开我！不，你放开我！
5: 以后要乖乖的。大哥，你放心。
11: 放开我！
5: 你走之后，
11: 我
5: 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
11: 放开我！
10: 放开！
11: 我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
5: 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11: 不要啊！
5: 走！
11: 不要啊！你要干什么？

0: 皇上旨意，市内所有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4: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目大人的。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3: 这，
2: 张衡，
4: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张恒，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0: 我黄久病，卧榻多时，云衣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振我大隋之威。
3: 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振我。

0: 这个不要。啊，快，这个不要。
1: 哎，是。
0: 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胜的字，以供朕欣赏。
2: 是，
0: 坐吧，
2: 皇上。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3: 很多朋友肩颈腰腿膝很容易酸痛僵硬活动不便，其实呀，这就是关节软骨的磨损，连带着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都出现了损伤。
4: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顾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顾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三盒送三盒，买六盒送六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顾关节呀，是在氨糖的基础上做了全新的升级，那么新一代的外用的氨糖软骨素的舒缓霜是专门为我们的关节和肌肉疼痛人群研发的，它有3个优点，叫做一快、二准、三养。其实呀，不是所有的外用氨糖霜都能吸收的这么快，那么顾关节呢是有发明专利一抹即热，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准。顾关节呢，它是外用涂抹，哪里疼痛不适你就抹哪里。那么第3个呢，就是养，它添加了像三七、红花、

0: 麻等多种的草本植物。
1: 徐老师，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发明专利，应该不便宜吧？
0: 要说便宜啊，确实也不便宜，毕竟专利技术的研发成本在这儿呢。可是要说贵吧，那要看跟谁比了。那么既然说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砍价的过程。那么我先问厂家，这个透皮的吸收技术这么好，3分钟就能吸收，那么发明专利的含金量这么高，值不值得花钱去做推广宣传？厂家说值得，随时啊就拿出了一笔推广的补贴费，那么149就变成了99。
1: 这么多啊？
0: 那么原料品质这一块呢，我跟厂家再三的确认过，像三七、天麻、红花是必须要保证道地的品质，这个是不能省的。但是考虑到养关节是个慢过程，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厂家承诺了，只要大家订购百日养护套装，厂家还可以再一次让利给大家，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但必须订购百日养护套装才享受，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我考考大家，您知道为什么固关节这个活动叫做关节的健康百日养护吗？
2: 对呀，为什么是100日呢？您给讲讲。
0: 那么养护关节呢，就像给铁锅除锈一样，你得先把铁锈给它清除掉，然后才能重新的开锅润锅。日常呀还得防锈养护，它就是一个慢养的过程，都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除掉铁锈，减少不适的阶段。除锈，你得先把铁锅里面的锈给它擦掉，给后面的润锅环节啊去创造条件。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输送营养的阶段。我们想一想，铁锈除掉了，你得重新润锅吧？那么铁锅呢，需要的是油，关节呢，需要的是氨糖和软骨素。那第三个阶段呢，其实呀，就是日常的养护了。我们把铁锅除完锈，开完锅，那么又恢复到锃光瓦亮的状态了。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不保养，它还是会生锈，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稳得住。总结一下，减少不适、输送营养，包括日常的养护，这3个阶段是缺一不可。比如说你某一处部位刚有一点不适感，活动时有点僵硬不舒服，你想给关节进行日常养护，那你养一个小循环期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好几个部位疼，腰、膝盖、肩膀、颈椎，而且时间是在1年以上了，那么这样我们一般是要建议养一个大的循环期。
3: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固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厚敷睡醒薄涂，固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徐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厂子里面的运动骨干，平时呢爱运动，关节活动量大，固关节的用量我怎么把握呢？
0: 好，我告诉大家一个掌心法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块掌心大小的皮肤，那么你就呀挤2泵，那么一个膝盖呢其实就是2泵就可以了。
4: 徐老师啊，那我这个腰1、2、3、4是不是要8磅啊？
0: 没错，你算对了。

0: 时间越久，面积越大，那么需要的量也就越多。
1: 那么一天几次呢？
0: 这个呀是没有次数的限制，比如说你白天出去买菜的时候呢，哎，遛弯的时候就可以涂一涂，上下楼梯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你运动锻炼的时候啊，也可以涂一涂，在家里抱孙子觉得胳膊酸了，那么也得涂一涂。晚上睡前呢，我建议大家呀做一个厚敷啊，就像我们敷面膜一样，尤其是我们的腰椎、颈椎、膝盖这几个关键的部位，厚厚的给它敷上一层，哎，敷那么15到20分钟，就像敷面膜一样，让它呢能够皮肤吸收，舒舒服服的，暖暖和和的睡个觉。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睡了一夜了，关节有点僵硬，这个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再薄薄的涂上一层，给它揉开。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该用多少的，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1: 谢谢徐老师，我记住了。
2: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顾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顾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厚敷睡醒薄涂，顾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顾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再次提醒大家，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顾关节关节健康百日养护活动的补贴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被关节肌肉的问题困扰，就别再犹豫了，电话就在屏幕的下方了，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顾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顾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朋友肩颈腰腿膝很容易酸痛僵硬活动不便，其实呀，这就是关节软骨的磨损，连带着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都出现了损伤。
2: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顾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顾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个顾关节呀，是在氨糖的基础上做了全新的升级，那么新一代的外用的氨糖软骨素的舒缓霜是专门为我们的关节和肌肉疼痛人群研发的，它有3个优点，叫做一快、二准、三养。其实呀，不是所有的外用氨糖霜都能吸收的这么快，那么顾关节呢是有发明专利，一抹即热。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准，顾关节呢它是外用涂抹，哪里疼痛不适你就抹哪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养，它添加了

0: 像三七、红花、天麻等多种的草本植物。
1: 徐老师，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发明专利，应该不便宜吧？
0: 要说便宜啊，确实也不便宜，毕竟专利技术的研发成本在这儿呢。可是要说贵吧，那要看跟谁比了。那么既然说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砍价的过程。那么我先问厂家，这个透皮的吸收技术这么好，3分钟就能吸收，那么发明专利的含金量这么高，值不值得花钱去做推广宣传？厂家说值得，随时啊就拿出了一笔推广的补贴费，那么一次就变成了99。
1: 这么多啊？
0: 那么原料品质这一块呢，我跟厂家再三的确认过，像三七、天麻、红花是必须要保证道地的品质，这个是不能省的。但是考虑到养关节是个慢过程，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厂家承诺了，只要大家订购100日养护套装，厂家还可以再一次让利给大家，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但必须订购100日养护套装才享受，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我考考大家，您知道为什么护关节这个活动叫做关节的健康100日养护吗？
2: 对呀，为什么是100日呢？您给讲讲。
0: 那么养护关节呢，就像给铁锅除锈一样，你得先把铁锈给它清除掉，然后才能重新的开锅润锅。日常呀还得防锈养护，它就是一个慢养的过程，都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除掉铁锈，减少不适的阶段。除锈，你得先把铁锅里面的锈给它擦掉，给后面的润锅环节啊去创造条件。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输送营养的阶段。我们想一想，铁锈除掉了，你得重新润锅吧？那么铁锅呢，需要的是油，关节呢，需要的是氨糖和软骨素。那第三个阶段呢，其实呀，就是日常的养护了。我们把铁锅除完锈，开完锅，那么又恢复到锃光瓦亮的状态了。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不保养，它还是会生锈，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稳得住。总结一下，减少不适、输送营养，包括日常的养护，这3个阶段是缺一不可。比如说你某一处部位刚有一点不适感，活动时有点僵硬不舒服，你想给关节进行日常养护，那你养一个小循环期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好几个部位疼，腰、膝盖、肩膀、颈椎，而且时间是在1年以上了，那么这样我们一般是要建议养一个大的循环期。
3: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100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固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厚敷睡醒薄涂，固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100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徐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厂子里面的运动骨干，平时呢爱运动，关节活动量大，固关节的用量我怎么把握呢？
0: 好，我告诉大家一个掌心法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块掌心大小的皮肤，那么你就呀挤2泵，那么一个膝盖呢其实就是2泵就可以了。
4: 徐老师啊，那我这个腰1、2、3、4是不是要8磅啊？
0: 没错，

0: 你算对了。那么其实呢，时间越久，面积越大，那么需要的量也就越多。
1: 那么一天几次呢？
0: 这个呀是没有次数的限制，比如说你白天出去买菜的时候呢，遛弯的时候就可以涂一涂，上下楼梯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你运动锻炼的时候啊，也可以涂一涂，在家里抱孙子觉得胳膊酸了，那么也得涂一涂。晚上睡前呢，我建议大家呀做一个厚敷啊，就像我们敷面膜一样，尤其是我们的腰椎、颈椎、膝盖这几个关键的部位，厚厚的给它敷上一层，敷那么15到20分钟，就像敷面膜一样，让它呢能够皮肤吸收，舒舒服服的，暖暖和和的睡个觉。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睡了一夜了，关节有点僵硬，这个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再薄薄的涂上一层，给它揉开。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该用多少的，可以啊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1: 谢谢徐老师，我记住了。
2: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顾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顾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厚敷睡醒薄涂，顾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顾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再次提醒大家，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顾关节关节健康百日养护活动的补贴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被关节肌肉的问题困扰，就别再犹豫了，电话就在屏幕的下方了，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顾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顾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
4: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
5: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3: 叫什么名字？
5: 姓朱，朱成之。
3: 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6: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6: 骄傲。
8: 哎呦，好！
6: 僵死了。
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
8: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9: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6: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3: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7: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8: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9: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10: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1: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8: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12: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3: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1月12日，我是刑警。
14: 那孙南禅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5: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4: 骄傲。
16: 哎呦，好！
14: 僵死了。
15: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6: 什么海外资产？
17: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4: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6: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阎王。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
1: 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2: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3: 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0: 思路小脚印，
4: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我是长鑫哥哥，欢迎大家。今天小朋友的精神头都特别的好。这一次呢，我们来到的是美丽的宝鸡眉县，这里呀、可是被大自然独宠偏爱的一座宝藏小城。我们看身后巍峨的秦岭在这里舒展它的身躯，而这里还藏着飞瀑流泉的红河谷森林公园，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魔法盒子一样，很多神奇的生物和很多神奇的植物都居住在这里。在接下来我们在红河谷森林公园的旅途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小小的森林护卫员，他们呢虽然个头比较小，但是却肩负着非常巨大的责任，他们要保护这里的生态安全。我来问问小朋友，你们觉得小小森林护卫员他们到底是什么呢？知道的举手。
5: 我觉得森林小小护卫员是保护森林的，是保护这整个森林的，
6: 保护动物的一个地方，
5: 是

0: 护世界吧。
1: 我觉得森林护卫员是保护森林的自然生态系统，植物可以美化空气，人们也可以去保护环境。
0: 我觉得小小森林护卫员是人类和动物和植物一起创造的。
2: 我觉得是为了保护森林生态系统，防止被任何意外破坏。
0: 我觉得小小森林护卫员是保护生态系统的一些人员、动物、植被。
3: 是小草，是蛇，是一个熊，
4: 是一棵小树。如果小树没了，不能净化空气，很多的小动物也生存不了。
5: 我觉得是动物，因为有一些动物可以吃一些我们人类丢掉的垃圾。
6: 哎，我们左右小朋友给他鼓个掌。他说小小护卫员是小动物，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好。好的，刚才小朋友们呢都回答出了自己心目当中最为正确的答案。答案呢真的是五花八门，到底什么是小小护林员？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一起去探索一下红河谷森林公园，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出发吧。好，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和刘老师打个招呼吧。
7: 刘老师好。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河谷森林公园的自然教育导师刘小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红河谷森林公园。接下来呢由我带领大家去探索我们美丽的大森林，好不好？
6: 探索之前我有几个问题先问问大家。如果我们把这里比作一个特别大的音乐厅，你们觉得这里都住着哪些歌唱家呢？
9: 我觉得是小麻雀。
10: 我觉得是鸭子。
11: 是小虫子。
12: 是那个蛤蟆。
13: 我觉得是公鸡。
14: 知了会喳喳的叫。
15: 我觉得是小鸟。
16: 我觉得小青蛙还要唱歌。
17: 我觉得应该是小蛇。
18: 我觉得是螳螂。
19: 我在家里准备睡觉，螳螂然后呢它开始唱歌了，它就唱的是空中螳螂螳螂螳。
6: 哐啷哐啷哐啷哐，这是螳螂的声音。
11: 小兔子的声音，死龟死龟死龟。
6: 刚才我们小朋友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它们确实都是大森林里面的歌唱家。其实，在我们的大森林里面呀，有非常多的树木，对不对？
7: 对。
6: 那树木上面呢，就会有很多的昆虫。那么，有谁知道有害的昆虫都有哪些呢？
16: 我觉得是蝗虫。
10: 蝗虫。
6: 哦，你也觉得是蝗虫。
5: 二十八星瓢虫。
9: 我觉得是红蚂蚁，它咬人有一点毒素。
13: 我觉得是蟑螂。
14: 我觉得是凉虫，因为凉虫很凉，我们人类只要碰到凉虫就会生病。
16: 害虫是蚜虫。因为它会损害庄稼。
19: 我觉得是蜜蜂。
6: 蜜蜂是有害的昆虫吗？为什么呢？
19: 因为它会蛰人。
6: 蜜蜂因为会蛰人，所以它是有害的昆虫。蜜蜂不是有害的昆虫，它还会采这个传播花粉呢，帮助我们的花结果，所以它是有益的昆虫，记住了。
3: 我觉得是苍蝇，因为苍蝇有30百万的细菌。
8: 小朋友们，你们都说得太棒了，来给你们鼓掌。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它的名字就叫花绒蓟甲啊。花绒蓟甲就像一个小小的害虫杀手一样，在保护着我们，植物方面有着很大的一个作用。你们知道有些害虫会伤害树木吗？比如就说天牛，它会钻进我们的树干里吃树的肉肉，让树很难受啊。这个时候呢，花绒蓟甲就要来帮忙了。花绒蓟甲会把自己的卵产在天牛幼虫或者蛹的身体上，等花绒蓟甲的小宝宝孵出来以后呢，它就会把天牛的幼虫或者蛹当成自己的一个食物吃掉它们，这样天牛就没有办法再伤害我们的树木了。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去讲我们怎么去放飞它。是不是现在在这个小试管里头装着呢？对不对？首先我们要拿掉这个棉花啊，要取掉这个棉花，然后把这个瓶

0: 门口要倾斜，倒在这个小纸盒里头，然后我们要选择在树的一个背影面，我们就这样把这个小图钉按进去，然后用我们那个大拇指使劲的把它按在这个树杆上就可以了。
1: 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教大家的方法学会了没有？
2: 学会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试一试好不好？
3: 现在我们来放飞，
4: 抓好了没有？好了，给。
5: 谢谢你拿着。
4: 哎，谢谢。
6: 我们把这个倒进去，是不是要倾斜的慢慢倒进去？然后你把这个拿上。
7: 我把这个打开，然后你把这个定紧，弄出去，然后你把这个壳子折上，然后柱子背你把这个钉子给弄上，然后钉树上。

0: 旁边没有缺口呀，我看。
1: 我来帮你。
2: 这是不是扎好了？是不是？那我们往这里用劲的按。
3: 我1米4，然后10厘米。
4: 假设哈，现在花容季甲会说话，你觉得他会跟你们说什么呢？
5: 祝你好运，
6: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4: 那你想跟他说什么呢？
6: 不客气，
7: 唱个歌呢。
4: 你想给他唱个歌？你想给他唱什么歌？
7: 白夜无声的世界上的巫师的爱，你让听见呀的孩子啊，我就回家吧。
4: 啊，想让他回家是不是？好的，小朋友们，今天上午呢，我们是不是在红河谷森林公园看到了非常多的景色啊？
8: 是。
4: 我们是不是还放飞了花容季甲？
8: 是。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着所有的孩子们一起用就地取材呀，用我们现在唾手可得的一些我们的材料来完成一幅我们的山水拼图。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9: 今天我们来做一幅我们看到的画，
10: 我们的加油队，我们要做大自然，
11: 我们组叫花朵组，
12: 组叫1、2、3、4组，
11: 画画小队，勇往直前，
13: 我们今天做的是
14: 变变魔术，先站他走，
15: 再拿一根棍子，哎，
16: 还没粘他的身体呢。
17: 哎，等一下，我有方案，
18: 我要粘了啊！
19: 哇哦，是谁粘的呀？
20: 是我粘的。
19: 这。
21: 你们帮咱们去那块采一些小草，好吧？
22: 这个小的先掰开，
23: 要不这个倒是高的，但这个很小啊。
24: 可以把这个放这儿，这个树枝上啥也没有。
25: 我想让眼镜蛇拿一下
26: 五花纹，
25: 再给他拿一把枪，
27: 他是这样的。
28: 不是，
29: 咱们是抽象恐怖家。
30: 我把这个粘这儿，来，放这儿。
31: 找几个小的，
32: 这里边
31: 有毛的。
33: 你给咱们把这个一点一点摘下来，留一些根。

0: 京城，我们来到的是红河谷森林公园。刚才呢，我们都做了手工，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们小朋友通过一堂简简单单的手工课，让他们感受到了大自然，让他们爱上了大自然，让他们眼中的大自然浮现在他们的画板之上。而他们用到的材料呢，其实我们就是能够周围所能够见到的，来自于红河谷森林公园的一草一木、一片树叶、一个花瓣，构成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我相信他们今天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谁来举手告诉我今天都学到了什么呀？
2: 我今天学到了保护世界。
0: 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保护世界？
2: 不破坏世界，不乱踩草坪，给大树好好浇水，给草坪好好浇水。
0: 说得好，来，小朋友们给他鼓掌。说得真好。还有谁？
3: 要保护山里的小动物们。
4: 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了，原来世界是大自然上无奇不有。
2: 学到了保护树木的知识。
5: 我觉得我今天不仅融入了大自然，而且去更近地了解了大自然。
6: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爱护花花草草。
0: 好的，非常好。那今天的小朋友们呢，也在我们的红河谷森林公园感受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与此同时，我们丝路小脚印的任务卡又来了。想不想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任务啦？上面写的是探秘西部兰花基地，化身小小园艺师。想不想成为园艺师？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7: 我要种玉米，
8: 我想种西瓜，
9: 我想种苹果。
10: 你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0: 丝路小脚印，
11: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 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

0: 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好的，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啊，那可是相当的厉害。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位置呢，被誉为陕西省的植物幼儿园，它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这里呢，是集引进、试验、示范、去推广种植于一体的高科技农业生态示范园区。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不仅仅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植物花卉，而且我们还能学到各种各样的我们植物的养护知识和培育知识。大家想不想去？刚才呢，我们栏目组的导演给各位小朋友发放了花盆，我们举起来让大家举起来看一下。哎，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花盆，那我就想问问你们了，这个花盆你们待会儿打算在里面种些什么呢？
4: 我要种一些喇叭花。
5: 我要种玉米。
6: 我想种西瓜。
7: 我想种苹果。
8: 我想种番茄，因为番茄酸酸甜甜的。
9: 我想种芒果，因为芒果很好吃。
10: 我想种康乃馨。
11: 我想种牡丹花，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牡丹花。
12: 我想种月季，希望妈妈和月季一样漂亮。
13: 我想种玫瑰花。
14: 我也想种玫瑰花。
15: 我要种竹子，因为它象征着坚韧不屈精神。
16: 我想种月季花，因为月季花很香。
17: 因为向日葵妈妈特别喜欢。
3: 所以你要送给妈妈一盆向日葵。好。
18: 我喜欢种麦子。
19: 我想种水稻，因为水稻播出来了就是米饭。
3: 刚才小朋友们呢都说出了自己想要在小小的花盆里面到底种一些什么样的植物，有说想种花卉的，有说想直接把果树种进去的，还有小朋友想直接种粮食在里头，大家都有不同的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专业的老师教大家去种植，好不好？
20: 好。
3: 小朋友们，刚才呢，我是不是介绍在这里有一位很厉害的老师要教你们种植植物啊？
21: 是。
3: 那面前这位老师呢，就是咱们西部兰花很厉害的王老师。
22: 你们好，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西部兰花生态园。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胡杰兰的种植栽培。先把这个捏几下，先托盆啊，大家先看一下，把这个细生根啊缠绕在这里面，你看一下，然后把这个紧紧的包裹一起啊。咱们用这个花盆一定要放在这个硬的这个花盆里面啊，如果外面这个就塞不进去。
23: 老师，那不能他俩混在蝴蝶兰和这个松混在一起能吗？
22: 哦，是这样，它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它这个透水性就稍微差了一点。
3: 好，第三步，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22: 这就好了，看一下。
3: 好，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22: 学会了吗？
3: 那现在谁能独立完成把我们的蝴蝶兰种在花盆里面？举手。都可以完成了。
22: 太
3: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看看谁能种出一盆完美的蝴蝶兰，好不好？
21: 好。
3: 开始吧。

0: 稍微用点力量啊，一拔就出来了。
1: 这样能更好的拿出来。
0: 好。啊，好了。刚才王老师教的要做什么呢？
1: 把这个跟围着这个缠住。
2: 围着缠住。
0: 非常好。

0: 收工好。
1: 小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好。
1: 开讲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咱们先看一下那边那个树，特别高特别高那个树，你知道那个树，大家知道那个树是怎么来的吗？
3: 嫁接啊，
4: 嫁接它从小树苗变成高高的大树。哎呀，
1: 太棒了，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今天咱们讲一下这个树大树，参天大树又是由小树长起来的，但是小树又是怎么来的呢？咱们在这个日常生产中啊，咱们这个树苗的培育主要有什么以下几个方式，一个就是种子育苗，还有一种无性繁殖方法，就是嫁接扦插这两种方式的问题啊。
5: 老师，那么扦插是怎样弄的？
1: 扦插扦的话，咱们先必须要准备一些那个什么扦插的介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制穗的过程。制穗就是把这个条子种条要剪成以后，咱们可以扦插的那个插穗啊，这是一个节，这是两个节，是不是？
2: 对不对？
1: 是两个节，然后咱们这两第二个节的下面这个大概一厘米处哦，斜剪一下，这个下切
2: 啊
1: 下切口就剪好了，然后在上牙的一公分处平剪一下，把下面两个叶子取掉，取掉以后，你看看现在剪成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完整的插穗
2: 小朋友们学会了没？
6: 学会了。
1: 因为咱们是用的学盘啊，这个扦插的话，这个深度的话就是大概是2到3公分，基本上就是这个机制能把这个插穗固定住，不让它倒伏就可以
2: 啊。明白啊，好，这样把它插进去就结束了。
1: 就插进去以后，然后浇水，
2: 再浇水，
1: 再浇水，水浇完以后，然后放到那个温室里面去，然后培育，大概7天左右就可以生根。
2: 7天左右就可以生根啊啊！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待会儿做一个可以生根的这个扦条呢？
7: 想。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谁想先来做？
8: 水分多，
9: 这个很长，好像是。

0: 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回家也要用家里的植物进行扦插。
1: 我觉得它能长成参天大树。
2: 我觉得它能长出来野生的蓝莓。
3: 我想做一个葡萄树。
4: 我希望我现在种的扦插的植物。

0: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和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有着莫大的联系，大家想不想知道？
1: 想。
0: 嗯，70多年前呢，就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呢，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呢用草鞋、步枪和一颗想让人民过上好生活的心，在这里谱写下了新中国成立前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大家想不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1: 想。
0: 嗯，那我身边呢就是这里的讲解员老师，我们先跟讲解员老师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福梅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任芳。福梅战役是为了纪念在全国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役——福梅战役中英勇牺牲的3000多名解放军之战员所修建的一处烈士纪念设施。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各位小朋友一起参观福梅战役纪念馆。

0: 好，各位小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这份电报就是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些电报上面呢就有一些修修改改的痕迹。那为什么当时要用电报来传递信息呢？
1: 他们没有手机。
0: 对，因为以前他们通讯不方便，没办法像咱们今天一样可以用手机，但是以前在战场上呢，他们之间通讯呢就只能通过电报等通讯工具来传递信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年代，大家都不希望去打仗，但是并不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只是我们生在了一个非常和平没有战争的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而已。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是从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历时4天4夜。

0: 这个五角星如果让你送给一个人的话，你会送给谁呢？
1: 我会送给格里先烈。哦，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敬重和尊重的人。
2: 我想送给革命先烈，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当时的英勇奋战，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0: 把这幅作品要送给一个人的话，你打算送给谁？
3: 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军。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

0: 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眼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好了，美好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两天一夜我们都去了哪里。我们去了红河谷森林公园，对不对？
3: 对。
2: 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很多神奇的动植物和昆虫，然后呢我们来到了陕西苗木繁育中心，在这里每个人都成为了小小园艺师，然后呢我们去到了福梅战役纪念馆，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了解了和勇气相关的故事。通过这两天一夜的行程，我相信孩子们一定都会记得现在的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予，更加是我们前辈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通过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并且保护好它，对不对？
3: 对。
2: 是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思路小脚印，
4: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2: 下期再见，拜拜。

副小小的鸡骨架，一件细微的生活小事，却穿越80多年的时光，生动定格了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来到了南泥湾，为大家讲述温暖又动人的口袋烧鸡故事。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遭遇严密的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八路军第359旅将士奉命进入荒无人烟、荆棘丛生的南泥湾，开启自力更生、屯垦自救的艰苦岁月。历经2年多披星戴月的苦战，荒芜山谷摇身变成富饶宜居的陕北好江南，部队真正实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彻底缓解了边区物资紧缺的困境。1943年10月，毛泽东专程来到南泥湾视察生产建设成果，他走遍田间地头，战事营房，炊事伙房，细致查看庄稼长势、物资储备和战士们的生活起居。视察返程之际，部队用自产土鸡和香草烹制出香草烧鸡，用来招待主席。在物资极度紧缺的抗战年代，这已经是极其珍贵的美味。用餐之前，毛泽东没有急于动筷，而是

第一时间询问一线普通战士的伙食标准。得知战士们生活稳步改善，能够定期吃上荤菜，他由衷欣慰，郑重说道：“这就好，只有战士们能吃上肉，我才有资格吃着烧鸡。”一句朴实的话语，尽显领袖与战士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心系官兵的赤诚初心。一餐饭毕，桌上仅仅剩下两副鸡骨架，工作人员本想随手扔掉，却被主席连忙制止，十分惋惜地说道：“太可惜了。”话音落下，他直接拉开自己的上衣口袋，让工作人员将鸡骨架仔细装好，带回延安。回到驻地后，这两副看似无用的鸡骨架又被精心熬成鸡汤，一点一滴丝毫没有浪费。随行人员拍下的珍贵瞬间，鼓鼓囊囊的布衣口袋，定格下烽火岁月里最动人的勤俭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守。身居高位，却始终朴素自律；条件改善，却依旧惜物节俭。这小小的举动，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优良作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只口袋，两副鸡骨，见证初心，映照作风。如今我们早已告别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红色底色永远不能丢。以先辈为榜样，惜物节俭，务实笃行，让红色家风、优良作风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

0: 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时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到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19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榆林阴天，11到2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9到24度。铜川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宝鸡中雨，14到20度。咸阳中雨，16到20度。渭南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汉中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安康小雨，18到23度。商洛小雨，14到19度。杨林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北京多雨转阴天，15到24度。上海多云转晴天，17到25度。成都多云，17到23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一行；
1: 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延安市攻坚克难抓项目，真抓实干促投资，推动项目建设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
1: 秦创园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行，西安市未央区聚焦整机制造中式转化，推动机器人产业加速集聚。
0: 文化中国行，今天来看与风沙赛跑，文保人用科学手段守护千年石卯遗址。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多个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一行。
1: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傅雷主席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多友谊历久弥坚，互信牢不可破，已经成为国家间真诚友好、团结合作的典范。近年来，陕西与多个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好，增进彼此有益，持续拓展经贸投资、农业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中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贡献更大力量。傅雷感谢陕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这次到访陕西有助于亲身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希望以此访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助推多中友好合作不断结出新硕果。省领导李军、于平、中国驻多个大使王敏、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10月10号，由中央组织部主办，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在西安召开。
2: 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讲话，专家代表浦江实验室主任周伯文发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主持。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对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工信部等部委长期以来

基于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各位院士专家来陕传经送宝表示欢迎。他说，开展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智力、技术、信息优势，多为陕西服务国家战略建言献策，围绕重大政策、重大规划、重大工程谋划实施提出宝贵意见建议，助力陕西更好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多为陕西科技创新聚力增势，积极参与陕西国家级科创平台建设，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打造更多国之重器。多为陕西产业发展精准赋能，帮助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促成更多优质项目企业在陕落地，推动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为陕西引才汇智牵线搭桥，让更多科技领军人才、高层次应用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扎根陕西干事创业。各地各部门要精心做好院士专家的服务保障工作，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为陕西长远发展夯实治理支撑。吴浩表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支持陕西建设发展，中央组织部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赴陕西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希望参加这次活动的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治理优势，积极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并与咨询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工信部有关司局负责统制，省直有关部门负责统制，相关领域院士专家参加。活动期间，46名院士专家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能源、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6大领域，深入相关市区单位企业进行调研指导，并提供咨询服务。10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复信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持续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凝聚共识、建言资政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政协性质定位，组织引导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统一思想认识，坚定发展信心，紧紧围绕省委深化3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效重点任务，紧扣双旗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积极建言资政，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优势、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找准服务更高水平平安陕西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陕西汇聚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四有委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交流分享了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10月10号，14届省委第12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伟宣布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强调，对省属高校开展巡视，要聚焦高校政治属性，深入检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情况，推动省属高校把政治建设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要聚焦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检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情况，推动省属高校坚持和完

0: 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机制，要聚焦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检视推进产教融合、优化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等情况，推动省属高校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检视校园安全稳定方面存在的风险隐患，推动省属高校扛牢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深入检视政治生态、廉洁办学、作风建设等方面情况，推动省属高校把严的基调、严的氛围、严的措施一贯到底。要聚焦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检视领导班子、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推动省属高校进一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组织基础。要聚焦问题整改整治，深入检视中央巡审督和上一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推动整改任务见底清零、标本兼治。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巡视任务。
1: 今年以来，延安市坚持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校为抓手，攻坚克难抓项目，真抓实干促投资，奋力推动项目建设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2: 最近，大唐延安电厂二期项目三号、四号机组主厂房地下基础施工和四号锅炉首根钢架吊装同日完成，项目进入土建与安装深度交叉施工阶段。
3: 加快推进后续施工任务，持续抓好设备催交、投纸交付、土建安装工序衔接，力争2028年上半年投产发电。
2: 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00万千瓦高效清洁燃煤机组，是陕北安徽特高压通道的重要配套电源。这条通道今年6月30号已全线贯通，在宋端枢纽宝塔山换流站汇集的电力，经换流设备转换为直流电，沿特高压线路送往安徽。截至8月31号，工程累计外送电量超过44亿千瓦时。
4: 很多部件封闭在壳体内，隐患不容易发现，我们就是要靠细致巡查，早发现早消缺，把风险挡在前面，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的运行。
2: 能源项目也加快建设，新能源产业链向回收利用环节延伸。在延安高新区陕西万钱新能源基地，退役光伏组件经过拆解和深加工，可产出再生铝、工业硅、高纯银等产品。基地已完成自动化输送、除尘和污水废气治理等设备更新，组件处置效率提升50%，配套的高纯银提纯生产线同步落地。
5: 退役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是构建完整新能源产业链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混改融合，充分发挥国企私人优势与民企技术研发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结合本地产业实际的绿色转型路径。
2: 绿色产业的布局还延伸到新材料领域，在宝塔区综合产业园区，年产50000吨水性工业漆和高固体粪涂料项目已进入常态化试生产阶段，水性漆日均产能稳定在20吨左右。企业与陕建钢构比亚迪建立长期供货合作关系，产品还小规模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国家。
6: 我们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增加特殊的材料，使得我们的油漆柔韧性好、光泽度高、附着力强。
2: 产业项目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等配套服务也在跟进。在延安高新区现代物流产业园，快递分拨线满负荷运转，货运车辆在仓储区有序穿梭。园区围绕快递、冷链、大宗、应急四类物流布局业务，拓展服务功能。
7: 过去我们是建行场地等企业上门，现在是先摸清企业需求，再主动对接，靶向找厂效率大幅提升。
2: 园区内京东物流分拨中心从签约到投产仅用11年，目前园区已建成标准化仓储2.6万平方米，投用3座快递分拨中心、3座省市级物资储备库。
8: 园区完全结合我们分拨业务实际需求量身改造场地，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节省企业基建投入，高效便捷的落地服务，让我们长期扎根发展充满信心。
2: 企业入驻后，园区通过园小二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1:1包联，跟进项目代办诉求响应，把服务延伸到日常运营。围绕重点项目建设，延安正将能源基础设施完善、绿色产业培育与企业服务优化相结合，推动在建

0: 项目加快建设，投用项目释放效益，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10月9号晚在山东烟台揭晓，共有14部作品获星光奖，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其中陕西共有3部作品获奖。由陕文投集团出品制作的《西北岁月》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春风化雨》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等单位制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2: 秦创园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型活动日前走进西安、宝鸡和渭南等地，中省媒体深入高校、科研平台、企业生产一线，调研各地聚集区培育建设情况。西安未央区是秦创园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共建单位之一，当地聚焦整机制造、中式转化，推动机器人产业加速集聚。
1: 秦创园西安未央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是未央区获批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后设立的孵化平台，目前共有8家机器人企业入驻，与西安工业大学合作的接水科技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研发人员正在做的是工业数字孪生，相当于把真实世界的场景搬到数字世界。
3: 我们把真实的机械臂搬到数字孪生系统当中，做到和真实机械臂的一个虚实同步，就像双胞胎一样，虚拟的机械臂会在纺织当中做一套动作的一个预演，预演的动作确认无风险之后，然后再搬到真实的一个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些无人矿场吧，比较一些危险的一个行业。
1: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接水科技聚焦具身智能市场需求，通过研究运动控制、路径规划等算法，并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让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用。
4: 大模型的这种微调，还有这个智能体啊，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把这个技术呢往更多的场景去做落地。
1: 接水科技让机器人拥有智慧大脑，与它一墙之隔的快谱深光则是通过解析物质的光谱特征，实现对物质的识别和分析。
5: 我左手拿的这台相机呢，就是咱们常用的普通相机，那它能够识别的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色彩。而我右手拿的这台相机呢，是由快谱深光研发的光谱相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光波段信息，从而准确地判断物体的身份，包括它的材质啊、属性啊、类别。那如果呢应用于农业领域，大家看这里正在做的实验，只要用这台光谱相机一照，就能够快速地识别哪些种子是优质的，哪些种子呢是没变的。
6: 光谱就是像人的指纹一样，也就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一样，它具有唯一的一个编码。传统的它光谱分辨率可能只有几十纳米或十几纳米，我们这个光谱分辨率能达到2.5纳米。
1: 高光谱成像技术为相机加上了火眼金睛，随着向更轻量化、低能耗方向迭代，产品可搭载在无人机等移动终端上。在农业领域能监测作物长势，在环境领域可探测大气成分，而在遥感领域可用于地质勘探。而掌握这些核心技术的正是西安工业大学的教授团队。在3项改革政策支持下，团队成立快谱深光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推动实验室的金点子走向更大市场。
7: 公司去帮我们找这个市场需求，来提供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技术突破，推动我们的技术一个发展迭代。有了这个相应的产品，我们有一定的营收，就会回馈我们的一个技术的发展。
1: 大空间激光测量定位仪器曾长期受制于国外技术，这家名叫航通测控的公司攻克机器人产业链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元器件国产化。技术可应用于航空航天等大型装备数字化装配、形变检测等领域，在50米超大空间里，定位测量精度能达到0.2毫米。而公司入驻未央区，正是看中这里获批建设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的政策机遇。
8: 机器人的一个应用是我们的很大的场景。来我这边之后，跟我们对接的一些用户，包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融资贷款这方面，也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今年。 共拿到了290万的银行的一个融资贷款，对我们的这个研发测试给我了更大的一个底气和信心。
9: 我们建立了区级的应用场景的清单，分领域开放工业、民生还有特种示范等场景，双向推送企业的技术需求与解决方案，以场景、引项目、育产业。

0: 在秦创园，一批由高校科研成果孵化而来的科技企业正成为创新版图上的活跃力量。积水科技将数字孪生推向工程市场，快谱深光推动国产光谱芯片自主可控，航通测控则攻克大空间高精度激光测量定位卡脖子技术。虽然呢赛道不同，但是借助秦创园携未央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几家企业共同走出一条市场出题、高校破题、企业答题的协同创新之路。前沿技术不再沉睡在实验室，而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加速聚集。
1: 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卯遗址是我国规模宏大的史前石柱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刷新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扎根黄土山梁的文保人直面保护与展示、干预与原状的现实矛盾，恪守最小干预原则，用科学手段守护珍贵的史前文明遗存。
2: 我现在是在石卯遗址的皇城台，这里是整座石卯遗址的核心区域。石卯遗址内外城的城墙绵延近10000米，特殊的地理环境给文物保护出了一道难题。巨型土石遗址完全露天，风雨侵蚀不断损毁墙体，想要加固修缮又不能破坏遗址的原始面貌。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自然病害，一边是不可触碰的文物保护底线。对于遗址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来说，每一天都是在和自然损耗赛跑。
3: 石卯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皇城台台顶与底部落差超过70米，整座高台完全裸露在外，雨水冲刷形成冲沟，风蚀瓦解石砌墙体，一旦遭遇强降雨，护墙开裂，石雕受损风险急剧升高。
4: 遗址范围广袤，保护区加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巨大，我们既要防范自然侵蚀带来的本体损伤，还要及时制止保护区内违建扰动等人为风险，管护压力非常大。
3: 难题摆在面前，如果大范围文物保护工程干预，可能会改变遗址原生历史信息；如果放任露天自然存续，石砌成员又将遭受不可逆的损毁。同时，遗址还要面向公众开放展示，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科研、开放多重目标交织叠加。
5: 一到雨季，我们压力最大。花车台东北护墙石雕遗存是佛县最高点位，最大的难题就是这种两难处境，病害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但我们不能过度干预，既要守住遗址原始状态，又要挡住风雨破坏，这个尺度拿捏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挑战。
2: 面对这座巨型土石遗址带来的世界性保护难题，遗址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以最小干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文物局批复方案，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
4: 我们执行日巡查、日记录、日报告、日处置机制，两支巡查中队加上18名群众文保员，每天分两组对遗址全域开展两次巡护，今年已累计开展巡查600多次，及时制止保护区违规建设8起。
3: 眼下仍处于汛期，工作人员对重点遗存采取防雨布覆盖、防洪沙袋拦护、抽排水等应急处置措施，针对皇城台病害实施地表牺牲层沙院回填项目，用牺牲层承接风化损耗，保护地下原生遗迹。
6: 我们同步推进了冲沟治理、边坡加固工程，完成401亩核心区土地植被恢复，搭建了生态保护屏障，减缓水土流失对遗址本体的侵蚀破坏。
3: 人防物防筑牢基础，科技手段更成为遗址保护的智慧防线。遗址布设变形监测、气象监测、高清监控设备，遗址监测预警平台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实现遗址本体、环境、气象、游客活动等多维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
7: 我们对珍贵石雕完成1:1三维复刻，原件移入室内保护，多项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保护项目陆续落地。皇城台保护加固项目今年7月进场施工。
3: 在守住遗址本体安全底线的同时，石卯还在破解另一重矛盾：如何让珍贵史前文明走出黄土，同时不违背保护初心。2023年11月，石卯博物馆正式开放，展出688组件珍贵文物，通过数字化展陈升级，复原4300年前城址图景。
8: 目前，石卯遗址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以70。

0: 绩效任务有序推进。同时，世贸考古发掘报告已出版，世贸古 DNA 等研究成果在《自然》等国际期刊刊发，为研究中华文明早期格局提供关键实证。
1: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文博游氛围浓厚，文博单位共计接待游客869.57万人次，省直文博单位接待游客约68.66万人次，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接待游客约20.22万人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待游客约38.91万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接待游客约5.05万人次，汉景帝杨陵博物院接待游客约2.19万人次。陕西考古博物馆接待游客约2.29万人次。
2: 随着秋冬流感季到来，我省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其中，一老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一小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记者在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卫生院看到，已有不少老年人和孩子前来接种。
3: 老年人这个免疫力下降嘛，尤其对流感抵抗力比较弱，就是免费接种对老年人是一种福利嘛。
2: 据了解，我省流感高发期通常在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接种流感疫苗后2至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尽量在9月、10月，也就是高发期到来之前完成接种。
4: 在这个常规接种时间之外，组织5点到8点的延时接种，还有咱们这个节假日这个专场接种，来满足咱们这些群体的这种接种的需求。
2: 常见的流感疫苗有3价和4价，所谓的价是指疫苗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与往年不同，今年流感季我国上市的只有3价疫苗，这与当前流行的流感毒株有关。
5: 4价呢，含有2个甲型 H1N1、H3N2 和2种乙型的，包括维多利亚和这个亚马嘎塔的这个疫苗株。那么从这个2020年的这个3月以来呢，全球再没有监测到这个亚马嘎塔毒株的一个自然流行，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就在2026到2027年的流感季的流感疫苗的推荐组分中呢，只推荐了3个型别。我们国家呢也是这个积极响应，当前国内所有的主流的流行的流感毒株呢，全部都在3价疫苗的这个保护范围之内，也请群众放心接种。
2: 沈瓦铁路黄河特大桥今天顺利合龙。作为沈瓦铁路全线唯一一座跨越黄河的桥梁，该桥总长1030.04米，它的合龙标志着这条陕晋能源大通道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沈木至瓦塘铁路正线全长75.17公里，是连接陕西沈木与山西兴县瓦塘镇的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西煤东运铁路运输网络。
1: 2026年陕西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10月9号在西安开赛。大赛为期3天，共设置砌筑工、装饰装修工、焊工、燃气具安装维修工4个赛项，内容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与操作技能考核2大部分。4个赛项的前3名与其他类别的选手将组队代表我省参加10月在山东青岛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2: 第5届炎黄观光路国际自行车赛今天在榆林市五堡县开赛，比赛吸引了17个国家的近1000名选手参赛，在炎黄观光路上展开90公里的激烈角逐，最终荷兰选手斩获冠军。该项比赛分为3站，还将在榆林嘉县和府谷县举行。距第33届杨凌农高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5天。
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哦，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

0: 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1: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2: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3: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度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

0: 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6: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1: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2: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3: 我用不着去拿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货真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6: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

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京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六网站查询。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17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 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 中华考功绩、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 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0: 九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九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九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九号到十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十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

0: 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 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回事？
1: 李队长，朱晨自杀了。
2: 上不了了，
3: 白金，
0: 我留下。
4: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
5: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是啊，主臣的刺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2: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这么久。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晴。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已断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6: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6: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6: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晴手里。但是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次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
3: 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小红的，他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女的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大家等一下，上了上了，就八千了，摸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佩佩家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高血压，老毛病了。临时抓了个供电，紧急情况，多担待。进，快点，轻点，轻点啊。哎，好嘞。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1: 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恭喜你，死了吗？
0: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古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来，慢点，前面。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是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只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西龙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谷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

0: Dixie 行吗
1: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0: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1: 当然我知道，
0: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1: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

0: 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你我爱你，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1: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于金雄，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哦。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嗯。
2: 雨欣。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0: 我想想办法，尽量。
1: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2: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0: 哎，好的，您稍等。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独立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1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 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门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5: 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
6: 你马上就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办情况。
1: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
7: 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成之。
7: 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三宋齐聚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8: 我姓宋，我好像就第一次碰到一个本家的藏友，
9: 这个底下也写着一个宋字。
0: 破虏将军印惊现华山论剑，藏友估价100万，是否能够如愿？
10: 我预期至少得100万。
11: 如果说这个章对的话啊，他不是说值100万了，这是国宝。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3: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4: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5: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4: 骄傲。
16: 嘿呦，好！
14: 僵死了。
15: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6: 什么海外资产？
17: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4: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6: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8: 这几天我们爬上了漂亮凉爽的剑屏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0: 哎，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

0: 陆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只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1: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希，
1: 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
1: 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
0: 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
0: 你只认了聂希是共谍。
1: 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西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芳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剑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谢谢剑锋同志的支持。剑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 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

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

0: 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1: 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 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 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 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2: 你要我做什么？
1: 去把聂西给盯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儒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班警官，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见证、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这儿

0: 行行行，
1: 大家，
2: 当心啊！快快快！
3: 那户口贴贴完，行行噻，行行噻！哎，别人都晒，你都晒了啊！
1: 来来来，看一看啊！
3: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0: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2: 加钱行吗？
1: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3: 哎，
1: 你买鱼吧。
3: 船
1: 鱼，看看鱼新鲜的。
0: 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频段，祈求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疑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锦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行兄。

0: 进。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2: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1: 哎呦，
2: 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2: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2: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件事，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

0: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1: 你先回去啊。
0: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哦，有点累了。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建。
2: 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
1: 明天一早，
2: 这，你什么时候办的？这先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 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嗯，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1: 过段时间。 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2: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1: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倾城，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1: 倾城，倾城，上车。

0: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呀，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邪的太太辞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的事情，聂邪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0: 我不知道。
1: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共宿舍把聂邪给我控制起来。

0: 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
1: 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学成，证件直接给你拿。嗯，那学成给你拿着啊，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 师母，不好意思。师母，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0: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0: 一起去香港啊？
1: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我已经习惯了，先回去。学成，先在建筑上桌。慢点啊！
1: 我们得走。
0: 好了没？好，好了。
2: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

0: 叫什么名字？姓朱，朱成之。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
1: 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0: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1: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成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1: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0: 我能打个电话吗？
1: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公安部。

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小汤圆的安全，协助他离开丁克。
4: 这不仅仅是一封遗书，
5: 他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6: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
7: 他承认自己是东海，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0: 慷慨激越大秦腔，忠臣义士看虚声。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秦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我们常说啊，生旦净末丑，这生角自然排在第一位，尤其是我们秦腔生角特别的攒劲扎实，就像咱陕西的油泼面羊肉泡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漫画秦腔生角，欣赏生角经典，相信啊您一定会大饱眼福大饱耳福。首先呢，一起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让我们先用掌声欢迎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丁良生老师。
1: 大家好。
0: 也让我们欢迎青年戏曲评论家李翔老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也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青年戏曲传播者杨瑶。
3: 新民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啊，既然呢是我们的漫画虚声呢，所以呢要和丁老师首先来交流一下，您觉得啊咱们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虚声演员呢？
4: 一个好的虚声演员这个标准啊，也要是界定的话，首先要文武双全，文嗓子要好能唱，武功底要扎实，这就算一个好的虚声演员，这就比较全面了。
0: 那李翔老师，您作为这个咱们的戏曲的研究者来说啊，和其他的剧种横向相比，咱们秦腔的虚声呢有哪些特点？
2: 我一直觉得我们秦腔的虚声特别能体现秦腔整体的那种慷慨激昂，就是和南方一些剧种，比如说我们看越剧的一些女的虚声演员，他们的表演的时候总会觉得他们的唱腔非常的柔，就尽管是一个演中年男性，他唱的仍然很柔，但是我们秦腔包括蒲剧，我们唱的时候挂胡子的就一定要体现出真爷们儿的感觉。嗯，
0: 好，也谢谢我们李翔老师的分享啊。那杨瑶，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个青年戏曲传播者来说，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而且了解过很多的大家的一些演出啊，您印象最深的都有哪些虚声演员，他们分别有哪些特点呢？
3: 其实说到我们秦腔的虚声，应该说呢是我们院团里边，也是我们秦腔所有的剧目里边最有看头的一个行当。那当然作为年轻人其实有点遗憾不能够看到我们老前辈们老艺术家们的现场演出，但是看到过很多老艺术家的这个音像资料，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他的恩师恽宗翰老师，他的很多剧目，像打阵台呀、赵氏孤儿呀等等的一些戏，包括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院团的一些虚声名家，像咱们三艺社的乔新贤乔老儿，他的这个沙艺，包括还有艺俗社的很多名家，像杨天翼老师啊，包括老一辈的郭宝华老师等等。其实对我们90后的这个秦腔观众来讲呢，可能最为熟悉的一辈演员就是丁老师他们这一辈演员。
0: 那说到丁老师呢，其实呢有很多的代表作品，但是呢其中之一的要说到我们的虚声代表戏，就是咱们的打阵台啊。同时呢丁老师也凭借着这出戏呢，可以说红遍了火遍了咱们的西北五省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于庆阳市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也是丁老师的弟子之一的李显涛为我们带来的经典的打阵台片段，一起来看。

全

0: 阁下打了这么一回，气死你个狗官小姐！
1: 他他他！归家公堂穷闲杂人都找肉来！
2: 哎，
1: 乱官黄沙堂去！
2: 好，快点！

0: 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收看到的是秦之声，我们的精彩呢也正在继续当中。那沙庙呢是咱们秦腔的虚声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可以说是文武兼备。那我也想问一下，看沙庙主要看什么呢？
1: 看沙庙啊，现在基本上形成了就是传统城市的守门啊，这个是沙庙必须具备的。另外一个就是沙庙的这个后面的讲师，对吧？再一个就是唱腔。但主要经过要说，沙庙这个戏呢，

0: 你看普遍凡是考学生的都在演，现在我是就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的路子都不一样，一百个人都有一百个路子，没有把它固定成一个城市的，不像京剧啊三谁这个行当这样演都得这样演，但咱秦腔不行，因这为啥不行是因个人条件，有些是有嗓子能唱，有些是有功底可没嗓子，所以说这个就形成了就是个人都要演个人的那个风格了。但是说的实际说这个撒庙这个戏啊，确实是又骨头又肉又血又筋的一个戏，要把这个戏要演好确实不容易。
1: 我觉得啊，一个折子戏啊，其实严格说在整个铡美案里面的这个杀庙呢，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环节，但是它能至关重要的推动秦香莲的情绪转变。过去我告状或者我要闹，我是为了万一夫妻团圆，或者哪怕你帮咱把孩子养大，但是从这一场开始他就扭转了，他就对陈世美的就变成了生死的这种仇恨。所以呢在这场里头我觉得他好看，好看在哪儿，就是两个人的对峙，两个人要卯上劲儿，两个人在卯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形成紧张而焦灼的情绪，从而推进秦香莲情绪的转变，让他下定决心我要跟陈世美你死我活。
2: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样一出非常经典的杀庙选段。

0: 一听，庙外人喊马叫，像是风马到了。
1: 带我母子出庙观看，
0: 快快出庙观看。
1: 带我母子出庙观看，
0: 快快出庙观看。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味匠心打造米饭宠粮。

0: 力托福备20余年制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前不久呢，我们刚刚播出了丁良生老师从艺50年的个人专场，可以说呢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也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嘘声的大聚会。那丁老师大家都知道深厚的造诣，为秦腔呢可以说奉献了许多许多，真的令我们非常的感动啊。2019年丁良生老师呢还主演了全新创排的新编历史剧《甘棠清风》。那杨瑶和我们的李翔老师两位呢对丁老师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两位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啊？你们心中丁老师，的唱腔有什么样的特点？
2: 《甘棠清风》首演的时候，我去了岐山大剧院看了，当时还采访丁老师。其实说到《甘棠清风》，我觉得这出戏的排演是特别有爱的一个过程，因为丁老师呢是岐山人，而且呢岐山剧团是您的母团，所以呢他们当时排这个戏，我觉得充满了友爱。包括这出戏的这个作曲配器是张森林老师，包括这个当时岐山剧团的团长郭军芳老师就介绍说，丁老师会来排戏，每一次排戏就像给大家上了一课一样，就是每一次排戏都是满血的复活，就是全身心的投入。通过丁老师的这种排练呢，确实也能够带动岐山剧团的很多基层的演员们他们的那样一种好的排练状态。
1: 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李翔老师，为什么我们丁老师的这样一种他的这种唱腔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能够被这么多戏迷朋友们所认可和喜爱？
3: 我总结丁老师的唱腔好是三个原因。第一个，人家先天的条件好，你看丁老师的腔的高亮脆都是有的。第二呢，他的声音的气息控制，嘴皮子的力度，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那个皮鞭打的时候，我都当时在想，你如果前面真放一张纸或者放一块玻璃，可能这一声出去就碎了。三个我觉得就是他善于思考，比如他去分析人物，我究竟就像苏武牧羊里面，我是有情绪渐进，就是丧权辱国的事儿我坚决不做，但是兄弟情长的这种我们还是要念旧情。所以在你就听这一版唱，你就感觉他的情绪有起伏，有爱憎，有对这个朋友的，这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同时又有自己坚持原则的这方面，这是需要思考的。不是说老前辈们怎么等我们怎么唱，我们所有的音符都唱到的时候，可能感情表达不出来。所以我经常说丁老师吧，那他是有思，对他的角色有思考，对唱词有分析，对人物要看得清，所以他的唱腔才特别受老百姓的喜欢。
1: 我们也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丁老师啊，谢谢丁老师给我们呈现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继续一起来欣赏我们丁老师主演的新编历史剧《甘棠清风》选段，一起来看。
4: 今红儿倘有不测，正恰岂不绝后？还望老爷饶恕红儿，方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小妹，乃当老爷你全然不念这20年的

貌美，俱配于康。不料三将作乱，反叛朝廷，他父领兵征剿，不料为鬼卷去。小妹闻讯，悲痛欲绝，兵我不弃，临终之时，将他归儿托于你，要将他抚养成人，不求他光宗耀祖，只求他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虽是他黄雀祖训家教，善恶不分，受人利用，干下这伤江害理之事，你这做舅的心痛，我这为舅父的也心如刀割。更何况这二十年

0: 看虚声经典，品秦腔精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您安排的几出戏是不是格外的精彩呢？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继续来漫画秦腔虚声，把最扛硬、最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分享给大家。让我们相约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小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10: 这不仅仅是一封遗书，
11: 他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12: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
13: 他承认自己是东海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

0: 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的工
1: 作。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信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2: 醒子，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啊，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0: 老郭啊，
1: 这还要搁哪儿了？
0: 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0: 交给我吧。
1: 给你。
0: 小马，
2: 哟，
0: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2: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4: 是。
2: 王翻译官，
0: 嗯，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嗯，

0: 您来了
1: 啊！我成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您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大礼物吧。
1: 哎，
0: 大刘啊，
1: 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呀坐呀，
2: 您坐。
0: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0: 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
0: 嗯，
2: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2: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

0: 的设施。
1: 先生，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
0: 哎，
2: 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0: 到警卫队去拿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卫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啊，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嫂，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2: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6: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2: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6: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6: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6: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6: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你这烟大，走走走，少管闲事。你还没给钱呢？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
1: 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有事到王方一官家找我啊！
2: 队长，那几只手枪，
1: 先不出手。 烟台侯队长那2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1: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1: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2: 哦，
1: 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3: 是。
1: 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0: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0: 不行不行，
1: 走！
0: 不行不行，
1: 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阳。
8: 不不不不，西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跟我起一样，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起一样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はい。
8: 両隊長。
10: 喂。好，好。
6: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

0: 晨四点钟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1: 刁队长，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2: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2: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0: 这场仗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华佗，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 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3: 长官，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3: 对，
0: 大爷，放枪。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就这些了。你敢担保吗？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等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
0: 两个。
1: 你没看错。
3: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
1: 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
0: 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5: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3: 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5: 我相信你有办法。
3: 好啊。 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醒酒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刁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拦截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一个都过去了，咱们打吧，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敌人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六，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

0: 去吧，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1: 那
2: 哎，
1: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1: 睡觉去。
2: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1: 对
4: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1: 这个意思。
4: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1: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6: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7: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6: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7: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9: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7: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

0: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筵堂租灵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筵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筵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筵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筵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筵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筵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筵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

0: 身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元吃鲜参，1元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元，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元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元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 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灵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 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深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

0: 身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4: 哦。这是个烟幕，
5: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6: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5: 对。
7: 队长，出事了！
5: 出什么事？
7: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鸟不叫你，不许你出来。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谈，烟台

0: 警备队猴。
1: 啊，原来是猴队长。
0: 不，兄弟是猴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备用。
1: 哎呦，哎呦，
2: 备用。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0: 连长，
4: 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4: 站住，
3: 站住，站住，
4: 检查。
3: 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6: 一，
3: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人在哪？在西武。走。
1: 是。
2: 来了来了，转。
3: 副使徒。
4: 快点！
5: 喂，
4: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5: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5: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8: 吊带上，
9: 到，
10: 跑步，
9: 走，快，
11: 是，
9: 带哥，
11: 是。

0: 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八路军攻进西关了，抓得很呢。陈继根，陈继根，
2: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2: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宜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我们把他送到地狱去，
1: 把他送到地狱去。
0: 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
3: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1936年4月，陕北黄土高原刚刚经历了漫长的寒冬，但真正温暖的春天还没有到来。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刚刚协助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部完成了东征的使命，回师陕北，拱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马窑堡。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剿共政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此时，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仍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1: 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下令，红军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行西征。
0: 西征在即，彭德怀与朱瑞一起被委派为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西线负责人。由于彭德怀同时担任西征军司令员兼政委，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任就落在了朱瑞的肩头。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的指示，朱瑞首先向全军传达了抗日统一战线精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一样重要。此时，蒋介石正严令东北军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进攻，并派胡宗南部队尾随督战。为使东北军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表明我党我军顾全大局和联合友军的诚意，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瓦窑堡。在撤离前，朱瑞指示政治部宣传队在东北军必经之路上搭起一个大牌坊，上书山海关3个大字，两旁还撰写了一副对联：不打敌人打朋友，岂把他乡当故乡。
2: 东北军进来以后了，一进山海关，哎呦哎呦，怎么好的，一看到山海关啊，这些战士联想到，哎呀，我们去找山海关，我们怎么跑山海关，跑到山海关出来了啊？在我们家，在还有山海关里头了，是这个，就联想起了家乡，想起了自己家乡的，就掉下眼泪了以后呢，所以要求一直看着打回老家去啊。
0: 此举让红军战士看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大家议论纷纷，这是多少枪炮也打不出来的效果。全军上下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迅速提高。1936年6月初，红一军团连克环县、洪德城、毛居井，西征至7营地区，与东北军相邻对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并下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红军的目标不是瓦解或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使之成为抗日的武装力量，成为红军的友军。但是东北军中有的军长、师长还继续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方针。
3: 东北军76师师长白凤祥仗着他骑兵机动性强，多次向临近的红一军团红二师驻地发起挑衅袭扰，彭德怀、朱瑞等商量决定对其实行有限度的打击，促其猛醒。
0: 1936年7月17日，76师2个骑兵团又向红一军团红二师驻地冲来，红二师官兵对他们喊话，他们置之不理。看样子，不教训他们一下，他们是不肯接受意见的。我们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3面向他们进行了反击，一举消灭了他们4个骑兵连。 这时时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委萧华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3: 取得胜利后，对胡洛宾红军代之以礼，在讲清啊联合抗日的政策后，不仅一律遣返，而且枪支弹药也全部啊随人带走，一件不留。
0: 朱瑞还以红一军团政治部名义给白凤祥写了一封亲笔信：我方实不愿与贵军兵刃相见，这次出于不得已起而自卫，希望双方互派代表谈判停战事宜，共同携手抗日对敌。经过军事上的实力较量和思想上的耐心争取，白凤祥终于给朱瑞捎来口信，同意谈判，但地点必须是自己的防区清水河西岸的高粱地里，而且时间还要是晚上。朱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只带着潘振武等五名统战工作干部渡过清水河到达谈判地点。白凤祥的代表是第十六团团长董元璋，他对朱瑞能不惧风险亲自过河会谈表示钦佩。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的潘振武是这样回忆他亲眼所见的。朱瑞直言不讳地指出，东北军过去是有抗战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震华夏，如果全国一致坚持抵抗，东三省可能早已恢复，日寇也绝不会如此猖獗。我们是不希望打内战的，我们支持你们打回东北老家去。朱瑞的殷殷话语引发了董元璋的爱国思乡之情，双方初步商定了停战事宜，并答应互相提供方便。此时与红军隔河相望的还有东北军第105师。105师是甲种师，有3个旅10个团，师长刘多全受张学良的影响赞同红军的主张。朱瑞清楚处理好与该师的关系将对整个东北军产生重大影响。
4: 通过努力，这个朱瑞接触上了105师的参谋长董艳平、团长王景烈、葛艳春这些人，并且和他们进行了秘密的会谈。他们听了朱瑞的谈话以后，都对我党的主张表示赞成。然后朱瑞呢就决定直接面对105师的广大基层官兵。
0: 一天晚上，朱瑞带领红一军团红一师第3团政委萧峰等人来到东北军第105师驻地，向全场数百名基层官兵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萧峰回忆，他那情真意切的讲演使整个会场由初时的鸦雀无声逐渐变成了一片唏嘘声，最后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坚决不打红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等口号。夜很深了，东北军的官兵们还是紧紧拉着朱瑞等人的手问这问那，恋恋不舍。从此以后相互对垒的两军化干戈为玉帛，彼此过河走访做客谈心，甚至在一起举行联欢会。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突然急电张学良，指示他命令刘多全率部进攻红一军团驻地李旺堡，以解救被围困在那里的马鸿斌骑兵团。
2: 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啊跟红军有勾结，他们有猫腻，是吧？所以呢两就下令呢非要105师去把这个救出来，所以就这样就等于一举数得嘛，是不是？既可以什么又可以破坏你们这个关系嘛。
0: 刘多全进退维谷，既不愿和红军

0: 上，又不能违抗军令。朱瑞通过内线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向彭德怀汇报，商议之后决定派陕甘省委白军工作部副部长刘培植秘密面见刘多全。刘培植回忆，我把彭总和朱主任如何用打假仗的办法转告他们，他们听了连连称赞彭总和朱主任的办法高明，给他们解决了大难题。这天红军按约定让开大路，对空放枪，东北军第105师在刘多全的率领下按指定路线行进，也一路对空放枪放炮，八面威风地冲进李旺谷，接走了马鸿斌被困的骑兵团。对于红军的深明大义，东北军投桃报李，刘多全师长及第105师各部多次派人向朱瑞加倍奉还了红军打假仗损耗的弹药。
1: 当初中共中央决定西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0: 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回忆，红一军团为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沿陕甘边区环线欲望之线勇猛西进。当时红军要通过何柱国骑兵军防区，双方已进入战争状态，恶战一触即发，何柱国军部加强岗哨，戒备森严。1936年8月的一天，军部门口忽然出现了一位身着长袍的高个年轻人，面对警卫的严厉盘查，自称是某县的秘书，来给何柱国军长送信。何柱国一看信的落款竟是彭德怀三个字，不由大惊失色。彭德怀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自述中回忆，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到固原及其以南，不要扰乱红一方面军接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红一方面军派朱瑞和他进行谈判。何柱国回忆，朱瑞就是送信的人，他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我安排了适当的时间和朱瑞密谈了三次，对于给红军让路问题，开始我是有疑惑的，因为当时双方还处于交战状态，所谓兵不厌诈，我是不能不有所戒备的。
2: 朱瑞对何柱国的顾虑呢，早有所准备，将红二四方面军的位置、路线等情况都做了说明，与何柱国所掌握的基本情况是一致的，这让何柱国感到眼前的这个人是真诚可信的。
0: 朱瑞和何柱国多轮密谈达成协议之后，何柱国下令调访部队，将其部队布防的空隙密告红军，红军也按约定快速有序地通过了何柱国的防区。1936年10月，黄土高原之上欢呼声响彻云霄，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这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1: 三大主力会师以后，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向中央表示，希望中央能从一方面军派出得力干部到二方面军工作，把一方面军的光荣传统带到二方面军来。
0: 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这样的人选朱瑞较为合适，于1936年12月下旬任命朱瑞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走马上任后，征得贺龙和二方面军政委关向英的同意，针对

0: 部队中存在的游击散漫习气和松懈麻痹思想，在全军上下狠抓了一场思想整顿和支部建设运动。时任红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金如柏回忆，经朱瑞这么一抓，部队大有起色，思想稳定，情绪高涨。当时大家对这件事反应很好，觉得他是贺老总从中央红军要来的，有能力，有办法，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1: 为了保卫华北大好河山，中共中央呢就及时调整了呀在华北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继续担任北方局的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调任呢朱瑞为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和统战工作。
0: 朱瑞到任后不久，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去做统战工作，任战区政训处上校主任秘书。国民党第一战区驻防于平汉路、保定、石家庄至河南一带，正是华北抗日的前线。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沿平汉路南进。朱瑞随国民党第一战区政训处撤到新乡，因按捺不住对国民党消极避战的强烈不满，朱瑞给周恩来写信请求退出战区政训处。
1: 然后周恩来就派了几个人带了一个电台。周恩来为什么要派电台给这个朱瑞啊？就是等于朱瑞要单独行动了，单独行动你就要用电台跟中央保持来往啊。
0: 于是朱瑞以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的名义放开手脚，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此时华北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昂，朱瑞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在新乡成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豫北抗日民众动员会，掀起了豫北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
2: 这时早就在注意朱瑞的豫北使馆区司令张震，经人介绍啊与朱瑞相识，当即提出聘请朱瑞主持他开办的军政干部培训班，想成啊抗日时机借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招揽青年人才，发展个人的实力。
0: 朱瑞欣然答应了张震，同时明确表示请我讲课可以，薪金分文不要，但有一点要说在头里，我是从共产党八路军来的，只能讲八路军的一套。于是朱瑞登上了国民党军干训班的讲台，向来自各地的优质抗日青年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干训班学员都是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本就对国民党当局十分不满，听了朱瑞的讲课，大家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少学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引起了国民党军豫北使馆区副参谋长詹行旭的注意。
3: 詹行旭是复兴社的特务，他的反动政治嗅觉很灵敏，发现干训班的风气不对头，他立即调了10多个特务，冒充学员，混入了训练班，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监督和控制。
0: 一次上课， 朱瑞正在给学员们解析游击战16字要

0: 觉，在黑板上写字的朱瑞忽然听到身后啪嗒一声，转身一看，讲桌上多了一个纸团，里面竟然是一粒子弹。据亲眼目睹此事的干训班宣教干事张丽云回忆，朱瑞同志说，我打过好多年仗，什么仗没有经过，什么子弹没有见过，难道这一颗小小的子弹还能吓住我吗？我也有枪有子弹，要干就公开站出来吗？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子弹事件传开后，周边广大地区都知道新乡有个朱瑞，是共产党派到第一战区的代表，在豫北干训班讲如何用游击战打鬼子。走，找朱瑞去，在许多爱国热血青年中口口相传。1937年12月底，在日军进逼下，国民党军仓皇逃离新乡，撤往黄河南岸。为了坚守豫北干训班这块战火中的讲台，朱瑞谢绝了张震一道撤离的劝说，以处理干训班后事的名义留在原地工作，并很快办起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
1: 招收的学生第一期有平津流亡的学生，还有当地的那些青年，我们河南省的第一隐喻之师范在开封啊，想抗战，第一期我们第一的有这么些学生啊去了，我是在第二期。
0: 1938年1月中旬，朱瑞率领学员们向西转移到山西晋城一带坚持办学。
1: 我们跟着他走了以后啊，一边他住的那个棍儿啊上山了，他一边跟我们讲，哎呀，讲这个社会发展史啊，讲这个什么样子的阶级斗争啊，走路就得。
0: 经过朱瑞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培育，从豫北干训班到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先后培养出2000多名优秀学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

公元八世纪中叶，大唐处于辉煌的顶峰，而帝国的统治者唐玄宗也找到了自己挚爱的女人。杨玉环在一个官宦家庭长大，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6岁时，杨玉环嫁给了唐玄宗的一个儿子。公元740年，56岁的唐玄宗第一次看见了22岁的杨玉环。这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像天赐的尤物，飘然降临在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就这样坠入情网。作为女人，杨贵妃几乎是完美的化身。她天生丽质，又聪慧异常，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天才。杨贵妃精通音律，尤其是琵琶弹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不仅如此，杨贵妃在诗歌方面也很有才华，《全唐诗》中就收有杨贵妃的诗歌。但是，在各种技艺当中，杨贵妃的舞蹈尤其出众。面对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女人，我们可以想象年老的唐玄宗像少年一般的爱情。所有的荣耀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爱情和艺术是永恒的。晚年的唐玄宗沉迷于艺术创作，开始慢慢地疏远帝国的管理事务。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万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出现过以姿色而弄权的女人，她们因为皇帝的宠爱而干涉朝政，扰乱国家的秩序。但是杨贵妃不在其中。从史料记载来看，杨贵妃对权力从未产生过兴趣，也从未主动影响过唐玄宗的决策。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才华出众的女人。但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这个女人却遭受了最残酷的惩罚。

0: 山西东南，晋豫之交，大山连绵，林木茂密。1938年2月，时任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处长的朱瑞，带领联络处和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数百人，辗转迁移到山西阳城。阳城东靠太行，西环太岳、王屋、中条等崇山峻岭，又紧邻物产丰富的漳河平原。这样的地理条件让朱瑞眼前一亮，如果以此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可从东西北三面出击平汉、同蒲、正太铁路，进可攻，退可守，无疑对日寇在华北的统治构成极大威胁。
1: 朱瑞与联络处副处长唐天骥谈了自己的想法，对于朱瑞的战略眼光，同样是老红军出身的唐天骥颇为钦佩。1938年3月3日，朱瑞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并告中共中央报告在晋豫边工作布置的情况。
0: 3月6日，毛泽东从延安回电，三日电息，部署甚妥，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的部署沁水、义城、曲沃、园区、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2: 在阳城建立根据地还有一个相当好的组织基础，阳城县的县长李敏之和公安局长张月川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两个人控制下的县政府、县西盟会以及警察局、自卫队等有300多人的武装。
0: 朱瑞又同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协商，从129师抽调几十名战士组成联络处警卫连，这样拥有400多人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就此诞生。1938年3月24日，朱瑞收到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联名发来的一封急电。朱瑞同志，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因此，你处党与八路军的任务是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如荣臻同志的游击支队及地方游击队。
2: 朱瑞遵照指示，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将所辖的游击支队分别扩编为3个相当于旅的支队，人员发展到20000余人，全区自卫队队员也发展到12万余人。
0: 就在朱瑞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1938年3月31日，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部队在阳城以北的韩长大道上取得了响堂铺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歼灭日军400余人，焚毁汽车181辆。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恼羞成怒，直接指挥麾下11个连队3万人以上的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
2: 为配合129师迎击来势汹汹的日军，朱瑞以华干校部为基础，以第2期学员为骨干，组成了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对豫北、太南这2个地区已经出现的人民抗日武装实行统一指挥，下辖4个支队、1个旅的兵。

0: 力，投入到反九路围攻的战斗中。
1: 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八路军采取广泛的游击战，组织疲困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同日军、伪军周旋。1938年4月下旬，在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下，129师主力

0: 次反围攻作战，共歼灭日军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共产党八路军连连战胜日本侵略者，人民群众一片赞扬。面对这一大好局面，朱瑞因势利导，率部在晋豫边开展了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改造政权的群众运动。
1: 经过这一场运动，在广大农村出现了参军和之前的热潮。短短的2个月，继晋豫所属的抗日武装，除了原有的晋豫边游击支队以外，又涌现出了晋中支队、太行梯队等等7-8个新的支队，每个支队人员达到了1-2000人以上。
0: 与此同时，朱瑞还任命有能力、在群众中威望高的地方干部，在豫北建立了临县、辉县、修武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朱瑞的领导下，冀晋豫边区根据地兵强马壮，雄踞在河北、山西、河南3省交界的战略要地，牵制了大量日军，将抗日的烽火燃起在巍巍南太行山地区。随着冀晋豫边区抗日局面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段抗日烽火中的红色之恋也开花结果。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女党员陈若克，对朱瑞的儒雅与才华倾慕不已，暗许放心。而年过30依然单身的朱瑞，对干练聪慧的陈若克也心中有意，爱慕有加。这一切都被战友唐天际看在眼里。经唐天际等人的撮合，朱瑞和陈若克终于在1938年八一建军纪念日正式结为革命伴侣。新婚不久，朱瑞接到中共中央来电，指示他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的身份赶往八路军总部，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新任主席陆中林谈判。
2: 陆中林到河北之前，当时河北的广大民众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已经在敌后建立了诸多的民主地方政权。这个时候蒋介石把陆中林派来，很明显就是要他向人民夺权的。
0: 彭德怀年谱记载，1938年8月20至21日，彭德怀会同刘伯承、朱瑞在八路军总部与陆中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人员谈判河北问题。双方决议，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员暂照旧，统一河北民运。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游击队由朱德、彭德怀指挥，地方武装由军分区指挥等等。没想到陆中林出尔反尔，很快就否认谈判达成的协议。而此时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赴延安参加中共6届6中全会，于是朱瑞就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的代表，从抗战大局出发，与陆中林交涉周旋达半年之久。直至1939年春，在日军的进逼下，陆中林逃往冀西，朱瑞的谈判任务才告一段落。
3: 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他所占领地区的治安，所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
0: 而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山东根据地成为日军进攻的焦点。山东东临黄海，西通中原，南接苏皖，北扼京津，是日军侵华的主要通道和重要支撑。

0: 也是我华北、华中两大根据地的连接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 为了加强对山东的这个敌后抗日力量的领导啊，尽快的发展壮大山东抗日根据地，所以当时呢，这个中共中央的北方局呢，就在1939年5月4号啊，正式发出通知，
2: 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所有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萧华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
0: 1939年6月下旬，徐向前、朱瑞到达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所在的戴庄。此时，驻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韦高圭藏，调集20000余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十路向沂蒙山区根据地进攻，妄图一举围歼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首脑机关。
2: 当时山东纵队的兵力一共有大约40000多人。但是部队的兵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山东的老百姓，他们缺乏作战的经验，而且也没有像样的武器装备，遇上敌人这样大规模的扫荡，确实面临着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
0: 徐向前、朱瑞立即与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时任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领导人一起，指挥鲁中军民开展英勇反扫荡，把警卫部队、特务团投入到内线作战，在沂水、蒙阴之间的山区消灭小股日军。山东纵队主力利用沂蒙山区的险要地形和青纱帐的掩护，跳出合围圈，转移到外线作战，同时发动群众开展麻雀战，消耗组织敌人，袭击敌人的据点，切断其后勤供应。经过1个多月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至1939年7月中旬，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日军的夏季大扫荡黯然收场。
2: 与此同时，徐向前、朱瑞立即着手开展健全领导机构和统一建制的工作，并向上级提议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
0: 193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了徐向前、朱瑞的提议，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报告，同意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向前、洪涛、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兼书记，以军政委员会为统一某一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山东抗日武装呢，就是150师是作为红军的老部队，骨干量多，但兵员不足。山东纵队呢，土生土长，但缺乏有经验的骨干。
0: 针对这一情况，徐向前和朱瑞遵照中央的要求，狠抓以提高部队素质为主的整军工作。先后从八路军第115师抽调2000余人到山东纵队担当骨干，同时从山东纵队抽调30000余人枪补充到第115师，相互取长补短，使两支部队的实力都得到了充实。1940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调回延安。此时，第115师发展到70000多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1000人，先后开辟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10余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让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0: 感到似忙在背，如鲠在喉。
1: 沈鸿烈呢，他和蒋介石啊，是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所以很得这个蒋介石的信任，一直啊，奉行那个蒋介石的反共、限共、荣共啊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当这个余学忠呢，作为这个国民党苏鲁战区的总司令的时候呢，他一直就是想拉拢这个余学忠啊，来排挤这个共产党。
0: 余学忠此时是东北军的最高领导人，对蒋介石的嫡系沈鸿烈之流，余学忠一直非常鄙视。但余学忠和共产党八路军并没有过深的来往。朱瑞审时度势，遵照中央的斗争策略，提出了拥护余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派的统战方针，并经常通过电台同余学忠直接对话，保持沟通与联系，还多次通过关系给一些东北军进步将领送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从政治上启发引导他们。
2: 这些努力增强了这个余学忠和八路军彼此之间的了解、合作和友谊，特别是余学忠本人与我党我军包括朱瑞等人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沈鸿烈所策划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不予配合。
0: 就在朱瑞有理有节地团结国民党爱国将士抵制顽固派的时候，日军正在密谋用精良的装备、多变的战法彻底摧毁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号称日军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调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1月初，冈村宁次调动50,000重兵，向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第115师和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所在的鲁中根据地沂蒙山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
3: 铁壁合围就是好几路人马一起向一个地方进攻，形成一个合围的态势。日本自吹它是铁壁啊，铜墙铁壁。
0: 八路军第115师及山东军区战史记载，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山东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山东党政军面临的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
3: 把那个日本红旗、那个太阳旗啊，摇摆，那么四面三上的枪炮朝一个地方打。我好像在游泳池里头，那个是岸上的人用石头往游泳池里扔啊。
0: 破日军的铁壁合围，朱瑞等山东党政军领导根据敌情马上进行部署，针对日军不善于夜战的特点，趁夜暗疏散老幼，掩藏辎重物资，将非战斗部队往鲁南、泰山、泰安、泗水、宁阳等地区转移，同时命令战斗部队破路炸桥、袭击据点，造成日军后顾之忧，全力配合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山东抗日军民在日军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山东分局机关、第115师师直机关、抗大一分校师生伤亡1000多人，山东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德国共产党员、记者汉斯·希伯等人光荣牺牲，鲁中根据地群众房屋基本被毁，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一半。

0: 朱瑞即将分娩的妻子陈若克也在沂蒙山北部的大固山突围中下落不明。朱瑞顾不上寻找妻子陈若克，怀着揪心的牵挂，和罗荣桓等人亲自率领骨干力量迅猛插回敌占区域，各自为战，同日伪军展开面对面的生死较量。
1: 在1941年这场非常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间，山东抗日军民在朱瑞等人的领导下，历时近两个月，经历了150多次的战斗，一共歼敌2000余人，终于粉碎了这次空前的大扫荡。
0: 然而，朱瑞还没来得及回味反扫荡胜利的喜悦，就得知噩耗：自己失踪的妻子陈若克，由于即将临产，行动不便，被日军抓到临沂囚禁。因为汉奸出卖，日军知道了陈若克是朱瑞的妻子，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朱瑞和根据地的机密。陈若克宁死不屈，和在狱中出生不足20天的孩子被日军连捅多刀壮烈牺牲。陈若克年仅22岁。朱瑞悲痛欲绝，气血写下悼陈若克同志，他的死是革命的损失，党的损失，妇女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因为我们是忠心互爱的夫妻和战友啊。但他的死又是党的光荣，妇女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因为他和我们的孩子都是为革命而牺牲了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让我们心里永连结着亲爱与仇恨，一直斗争到最后的胜利吧。

0: 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男人的世界，几十年前阿石妹的故事就已经成了女马锅头的传奇写照。这个被称为阿石妹的女人，是茶马古道上千百个赶马人的夙愿。最主要的，她是近百年里滇西一带威名赫赫的女马锅头。
1: 阿石妹从其十六岁开始赶马为生，一直到建国初期停马，整整的在茶马古道上跑了五十个年头。但在茶马古道上行走的路程啊，将近72万华里。他从十六岁做马脚子，苦到了五十岁成为那个种马锅头。
0: 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到解放初期的50年代去世，阿石妹就是在这样的马道上行走了50多年。
1: 他的马帮到最多的时候，兴旺时期啊，就是抗日战争时候。抗日战争时候，他的马帮发展到300多匹骡马，护商队以及赶马人将近100人，成了呀云南省最大的一个马帮。
0: 在传说里，我们首先感到的是阿石妹在感情生活上的万里长征。当年这个美丽的姑娘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写到这条古老而沧桑的道路上。按照严格的传统，她首先检

家还要严格和严厉。阿史为发下毒誓，在这一生之中，尤其是在行走在茶马古道和马帮的岁月里，绝不起任何私心杂念，绝不和任何一个男性交往。在这之后，阿史妹从一个世间的美丽但普通的女子，突然成为马帮中的一员，然后是成为首领。按照民间的传说，阿史妹的马帮是最安全的马帮。在鹤庆一带向西穿越万水千山不说，最主要的是这一路的深山大川也是土匪出没抢劫横行的地方。而阿史妹一个小女人，竟完全摆平了各路匪帮，和那些蛮横骄狂的土匪头领平起平坐，不卑不亢。甚至到最后，他还成了这一代人们俯首称臣的总头领。阿史妹的一生其实是一个人的长征。和很多马帮一样，阿史妹和他的马队要从茶马古道的东端云南西双版纳一带出发，然后穿过哀牢山脉、无量山脉、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以及梅里雪山、白芒雪山、哈巴雪山、高黎贡大山、舒伯拉岭等等，在热带雨林、在雄关鸟道、在使人显得如此渺小的高山峡谷之中，马帮们战战兢兢但又坚定不移地向前再向前。他们经受着不同的气候，经受了风雪雨霜和天灾人祸，尤其是还经受着内心的磨难，然后他们越过了天险，度过了生死，写下茶马古道上悲壮的人的传奇。

0: 慷慨激越大秦腔，忠臣义士看虚声。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秦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我们常说啊，生旦净末丑，这生角自然排在第一位，尤其是我们秦腔生角特别的攒劲扎实，就像咱陕西的油泼面羊肉泡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漫画秦腔生角，欣赏生角经典，相信啊您一定会大饱眼福大饱耳福。首先呢，一起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让我们先用掌声欢迎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丁良生老师。
1: 大家好。
0: 也让我们欢迎青年戏曲评论家李翔老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也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青年戏曲传播者杨瑶。
3: 新迷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啊，既然呢是我们的漫画虚声呢，所以呢要和丁老师首先来交流一下，您觉得啊咱们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虚声演员呢？
4: 一个好的虚声演员这个标准啊，也要是界定的话，首先要文武双全，文嗓子要好能唱，武功底要扎实，这就算一个好的虚声演员，这就比较全面了。
0: 那李翔老师，您作为这个咱们的戏曲的研究者来说啊，和其他的剧种横向相比，咱们秦腔的虚声呢有哪些特点？
2: 我一直觉得我们秦腔的虚声

0: 特别能体现秦腔整体的那种慷慨激昂，就是和南方一些剧种，比如说我们看粤剧的一些女的虚声演员，他们的表演的时候，总会觉得他们的唱腔非常的柔，就尽管是一个演中年男性，他唱的仍然很柔，但是我们秦腔包括蒲剧，我们唱的时候挂胡子的就一定要体现出真爷们儿的感觉。嗯，
1: 好，也谢谢我们林翔老师的分享啊。那杨瑶，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个青年戏曲传播者来说，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而且了解过很多的大家的一些演出啊。您印象最深的都有哪些虚声演员？他们分别有哪些特点呢？
2: 其实说到我们秦腔的虚声，应该说呢是我们院团里边，也是我们秦腔所有的剧目里边最有看头的一个行当。当然作为年轻人，其实有点遗憾不能够看到我们老前辈们、老艺术家们的现场演出，但是看到过很多老艺术家的这个音像资料，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他的恩师恽宗翰老师，他的很多剧目，像打阵台呀、赵氏孤儿呀等等的一些戏，包括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院团的一些虚声名家，像咱们三艺社的乔新贤乔老儿，他的这个沙艺，包括还有艺俗社的很多名家，像杨天翼老师啊，包括老一辈的郭宝华老师等等。其实对我们90后的这个秦腔观众来讲呢，可能最为熟悉的一辈演员就是丁老师，他们这一辈演员。
1: 那说到丁老师呢，其实呢有很多的代表作品，但是呢其中之一的要说到我们的虚声代表戏，就是咱们的打阵台啊。同时呢，丁老师也凭借着这出戏呢，可以说红遍了、火遍了咱们的西北五省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于庆阳市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也是丁老师的弟子之一的李显涛为我们带来的经典的打阵台片段，一起来看。

0: 何家大人名讳，其实你个狗官交警，
1: 他他他，归家公堂穷闲杂人都找扰来，乱官黄沙堂去。
0: 好，快点。

0: 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收看到的是秦之声，我们的精彩呢也正在继续当中。那沙庙呢是咱们秦腔的虚声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可以说是文武兼备。那我也想问一下，看沙庙主要看什么呢？
1: 看沙庙啊，现在基本上形成了就是传统城市的守门啊，这个是沙庙必须具备的。另外一个就是沙庙的这个后面的讲师，对吧？再一个就是唱腔。但主要这么要说，沙庙这个戏呢，你看普遍凡是唱虚声的都在演。现在我是就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的路子都不一样，一百个人都有一百个路子，没有把它固定成一个城市的，不像京剧啊啥的，谁这个行当这样演都得这样演。但咱秦腔不行，因这为啥不行？是因个人条件，有些是有嗓子能唱，有些是有功底可没嗓子，所以说这个就形成了就是个人都要演个人的那个风格了。但是实际说这个沙庙这个戏啊，确实是又孤独又肉又血又筋的一个戏，要把这个戏要演好确实不容易。
2: 我觉得啊，一个折子戏啊，其实严格说在整个展美案里面的这个沙庙呢，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环节，但是它能至关重要的推动秦香莲的情绪转变。过去我告状或者我要闹，我是为了万一夫妻团圆，或者哪怕你帮咱把孩子养大。但是从这一场开始他就扭转了，他就对陈世美的就变成了生死的这种仇恨。所以呢在这场里头我觉得他好看，好看在哪儿，就是两个人的对峙，两个人要卯上劲儿，两个人在卯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形成紧张而焦灼的情绪，从而推进秦香莲情绪的转变，让他下定决心我要跟陈世美你死我活。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样一出非常经典的沙庙选段。

三，回地灵。

0: 一切庙外人喊马叫，像是风马到了。
1: 带我母子出庙观看，
0: 快快出庙观看。
1: 带我母子出庙观看，
0: 快快出庙观看。

0: 前不久呢，我们刚刚播出了丁梁生老师从艺五十年的个人专场，可以说呢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也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嘘声的大聚会。那丁老师大家都知道，深厚的造诣为秦腔呢，可以说奉献了许多许多，真的令我们非常的感动啊。2019年，丁梁生老师呢还主演了全新创排的新编历史剧《甘棠清风》。那杨瑶和我们的李翔老师两位呢，对丁老师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两位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啊，你们心中丁老师，的唱腔有什么样的特点？
1: 《甘棠清风》首演的时候，我去了岐山大剧院看了，当时还采访丁老师。其实说到《甘棠清风》，我觉得这出戏的排演是特别有爱的一个过程，因为丁老师呢是岐山人，而且呢岐山剧团是您的母团，所以呢他们当时排这个戏，我觉得充满了友爱。包括这出戏的这个作曲、配器是张森林老师，包括这个当时岐山剧团的团长郭军芳老师就介绍说，丁老师会来排戏，每次排戏就像给大家上了一课一样，就是每一次排戏都是满血的复活，就是全身心的投入。通过丁老师的这种排练呢，确实也能够带动岐山剧团的很多基层的演员们他们的那样一种好的排练状态。
0: 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李翔老师，为什么我们丁老师的这样一种他的这种唱腔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能够被这么多戏迷朋友们所认可和喜爱？
2: 我总结丁老师的唱腔好是三个原因。第一个，人家先天的条件好，你看丁老师的腔的高亮脆都是有的。第二呢，他的声音的气息控制，嘴皮子的力度，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那个皮鞭打的时候，我都当时在想，你如果前面真放一张

0: 纸或者放一块玻璃，可能这一声出去就碎了。三个我觉得就是他善于思考，比如他去分析人物，我究竟就像苏武牧羊里面，我是有情绪渐进，就是丧权辱国的事儿我坚决不做，但是兄弟情长的这种我们还是要念旧情。所以在你就听这一版唱，你就感觉他的情绪有起伏，有爱憎，有对这个朋友的，这就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同时又有自己坚持原则的这方面，这是需要思考的。不是说老前辈们怎么等，我们怎么唱，我们所有的音符都唱到的时候，可能感情表达不出来。所以我经常说丁老师吧，那他是有思对他的角色有思考，对唱词有分析，对人物要看得清，所以他的唱腔才特别受老百姓的喜欢。
1: 我们也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丁老师啊！谢谢丁老师给我们呈现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继续一起来欣赏啊，我们丁老师主演的新编历史剧《甘棠清风》选段，一起来看。
2: 今红儿倘有不测，正恰岂不绝后？皇王老爷饶恕红儿，方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小妹，乃当老爷你全然不念这二十年的

此刻色，只因他不当年心情豪爽，勇更于朝，我才将小妹许配于他，不料三监作乱，反叛朝廷，他不领兵征剿，不料为鬼卷去，小妹闻讯悲痛欲绝，兵我不弃，临终之时将他归二托于你，要将他抚养成人，不求他光宗耀祖，只求他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虽是他黄雀诛心假酒，然而不分生人利用，干下这张江海里之事。

看虚声经典，品秦腔精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您安排的几出戏是不是格外的精彩呢？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继续来漫画秦腔虚声，把最扛硬、最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分享给大家。让我们相约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2: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3: 伏煤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四天四夜。
0: 丝路小脚印，
4: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今天小朋友的精神头都特别的好。这一次呢，我们来到的是美丽的宝鸡眉县，这里呀、可是被大自然独宠偏爱的一座宝藏小城。我们看身后巍峨的秦岭在这里舒展它的身躯，而这里还藏着飞瀑流泉的红河谷森林公园，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魔法盒子一样，很多神奇的生物和很多神奇的植物都居住在这里。在接下来我们在红河谷森林公园的旅途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小小的森林护卫员，他们呢虽然个头比较小，但是却肩负着非常巨大的责任，他们要保护这里的生态安全。我来问问小朋友，你们觉得小小森林护卫员他们到底是什么呢？知道的举手。
5: 我觉得森林小小护卫员是保护森林的，是保护这整个森林的，
6: 保护动物的一个地方，
5: 保护世界的。
7: 我觉得森林护卫员是保护森林的自然生态系统，植物可以美化空气，人们也可以去保护环境。
8: 我觉得小小森林护卫员是人类和动物和植物一起创造的。
9: 我觉得是为了保护森林生态系统，防止被任何意外破坏。
10: 我觉得小小森林护卫员是保护生态系统的一些人员、动物、植被。
11: 是小草，是蛇，
12: 是一个熊，是一棵小树。如果小树没了，不能净化空气，很多的小动物也生存不了。
13: 我觉得是动物，因为有一些动物可以吃，可以吃一些我们人类丢掉的垃圾。
0: 哎，我们所有小朋友给他鼓个掌。他说小小护卫员是小动物，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好。好的，刚才小朋友们呢都回答出了自己心目当中最为正确的答案，答案呢真的是五花八门。到底什么是小小护林员？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一起去探索一下红河谷森林公园，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出发吧。好，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和刘老师打个招呼吧。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河谷森林公园的自然教育导师刘小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红河谷森林公园。接下来呢由我带领大家去探索我们美丽的大森林，好不好？
0: 探索之前我有几个问题先问问大家。如

0: 我们把这里比作一个特别大的音乐厅，你们觉得这里都住着哪些歌唱家呢？
1: 我觉得是小麻雀，
2: 我觉得是鸭子，
3: 是小虫子，
4: 是那个蛤蟆，
5: 我觉得是公鸡，
6: 知了会喳喳的叫，
7: 我觉得是小鸟，
8: 我觉得小青蛙还要唱歌，
9: 我觉得应该是小蛇，
10: 我觉得是螳螂，
11: 我在家里准备睡觉，螳螂，然后它开始唱歌，它就唱的是空空空空空空。
0: 哐啷哐啷哐啷哐，这是螳螂的声音，
12: 小兔子的声音，死龟死龟死龟。
0: 刚才我们小朋友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它们确实都是大森林里面的歌唱家。其实，在我们的大森林里面呀，有非常多的树木，对不对？那树木上面呢，就会有很多的昆虫。那么，有谁知道有害的昆虫都有哪些呢？
13: 我觉得是蝗虫，
14: 蝗虫。
0: 哦，你也觉得是蝗虫？
15: 二是八星瓢虫。
16: 我觉得是红蚂蚁，它咬人有一点毒素。
17: 我觉得是蟑螂。
18: 我觉得是凉虫，因为凉虫很凉，我们人类只要碰到凉虫就会生病。
13: 害虫是蚜虫，因为它会损害庄稼。
19: 我觉得是蜜蜂。
0: 蜜蜂是有害的昆虫吗？为什么呢？
19: 因为它会蛰人。
0: 蜜蜂因为会蛰人，所以它是有害的昆虫。蜜蜂不是有害的昆虫，它还会采这个传播花粉呢，帮助我们的花结果，所以它是有益的昆虫，记住了。
20: 我觉得是苍蝇，因为苍蝇有300,000,000个细菌。
21: 小朋友们，你们都说得太棒了，来给你们鼓掌。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它的名字就叫花绒蓟甲啊。花绒蓟甲就像一个小小的害虫杀手一样，在保护着我们，植物方面有着很大的一个作用。你们知道有些害虫会伤害树木吗？比如就说天牛，它会钻进我们的树干里，吃树的肉肉，让树很难受啊。这个时候呢，花绒蓟甲就要来帮忙了。花绒蓟甲会把自己的卵产在天牛、幼虫或者蛹的身体上，等花绒蓟甲的小宝宝孵出来以后呢，它就会把天牛的幼虫或者蛹当成自己的一个食物，吃掉它们，这样天牛就没有办法再伤害我们的树木了。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去讲我们怎么去放飞它。是不是现在这个小试管里头装着呢？对不对？首先我们要拿掉这个棉花啊，要取掉这个棉花，然后把这个瓶口要倾斜，倒在这个小纸盒里头，然后我们要选择在树的一个背影面，我们就这样把这个小图钉按进去，然后用我们这个大拇指使劲的把它按在这个树杆上就可以了。
0: 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教大家的方法学会了没有？
22: 学会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试一试好不好？
23: 现在我们来放飞，
24: 小朋友们，好了，行，
25: 你拿着，
24: 来，谢谢。
21: 我们把这个倒进去，是不是要倾斜的慢慢倒进去？然后你把这个拿上。
26: 我把这个打开，然后你把这个定紧，弄出去，然后你把这个壳子折上，然后朱子贝，你把这个钉子给弄上，然后定树上。

0: 这是不是扎好了？是不是？那我们往这里用劲的按。
1: 我1.4米，然后呢10厘米。
2: 假设哈，现在花容季甲会说话，你觉得他会跟你们说什么呢？
3: 祝你好运，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2: 那你想跟他说什么呢？
3: 不客气，这是哥们。
2: 你想给他。

0: 唱个歌，你想给他唱什么歌？
1: 在夜无声的世界上，无时的爱，你就让今天天的孩子啊，我们就回家吧。
0: 啊，想让他回家是不是？好的，小朋友们，今天上午呢，我们是不是在红河谷森林公园看到了非常多的景色啊？
2: 是。
0: 我们是不是还放飞了花绒鸡甲？
2: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着所有的孩子们一起用就地取材呀，用我们现在唾手可得的一些我们的材料来完成一幅我们的山水拼图。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3: 今天我们来做一幅我们看到的画，
4: 我们的加油队，我们要做大自然，
5: 我们组叫花朵组，
6: 组叫一二三四组，
5: 画画小队，
7: 勇往直前。
8: 我们今天做的是
9: 拿一根棍子，哎，
10: 还没粘他的身体呢。哎，
11: 等一下，我有方案，
12: 没有粘啊。
13: 哇哦，是谁粘的呀？
14: 是我粘的。
13: 这。
15: 你们帮咱们去那块采一些小草，好吧？
16: 这个小的先掰开，
17: 要不这个当最高的，但这个很小啊。
18: 可以把这个放这儿，这个树枝上啥也没有。
19: 我想让眼镜蛇拿一下
5: 五花纹，
19: 再给他拿一把枪，
4: 他是这样的。
7: 不是
17: 胡闹，咱们是抽象派画家。
13: 我把这个粘这儿，来，放这儿。
20: 找几个小的，
13: 这里吧，
20: 有毛的。
13: 你给咱们把这个一点一点摘下来，留一些根。

0: 好，小朋友们今天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我们丝路小脚印在宝鸡眉县的第一天行程，我们来到的是红河谷森林公园。刚才呢，我们都做了手工，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们小朋友通过一堂简简单单的手工课，让他们感受到了大自然，让他们爱上了大自然，让他们眼中的大自然浮现在他们的画板之上。而他们用到的材料呢，其实我们就是能够周围所能够见到的，来自于红河谷森林公园的一草一木、一片树叶、一个花瓣，构成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我相信他们今天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谁来举手告诉我今天都学到了什么呀？
2: 我今天学到了保护世界。
0: 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保护世界？
2: 不破坏世界，不乱踩草坪，给大树好好浇水，给草坪好好浇水。
0: 说得好，来，小朋友们给他鼓掌。说得真好。还有谁？
3: 要保护山里的小动物们。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了，原来世界是大自然上无奇不有。
2: 学到了保护树木的知识。
4: 我觉得我今天不仅融入了大自然，而且去更近地了解了大自然。
5: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爱护花花草草。
0: 好的，非常好。那今天的小朋友们呢，也在我们的红河谷森林公园感受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与此同时，我们丝路小脚印的任务卡又来了。想不想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任务啦？上面写的是探秘西部兰花基地，化身小小园艺师。想不想成为园艺师？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6: 我要种玉米。
7: 我想种西瓜。
8: 我想种

0: 放苹果。
1: 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2: 丝路小脚印，
3: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2: 好的，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啊，那可是相当的厉害。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位置呢，被誉为陕西省的植物幼儿园，它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这里呢，是集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种植于一体的高科技农业生态示范园区。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不仅仅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植物花卉，而且我们还能学到各种各样的我们植物的养护知识和培育知识。大家想不想去？刚才呢，我们栏目组的导演给各位小朋友发放了花盆，我们举起来，让大家举起来看一下。哎，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花盆。那我就想问问你们了，这个花盆你们待会儿打算在里面种些什么呢？
4: 我要种一些喇叭花。
0: 我要种玉米。
5: 我想种西瓜。
0: 我想种苹果。
6: 我想种番茄，因为番茄酸酸甜甜的。
7: 我想种芒果，因为芒果很好吃。
8: 我想种康乃馨。
9: 我想种牡丹花，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牡丹花。
10: 我想种月季，希望妈妈和月季一样漂亮。
11: 我想种玫瑰花。
12: 我也想种玫瑰花。
13: 我要种竹子，因为它象征着坚韧不屈精神。
14: 我想种月季花，因为月季花很香。
15: 因为向日葵妈妈特别喜欢。
2: 所以你要送给妈妈一盆向日葵。好。
0: 我喜欢种麦子。
16: 我想种水稻，因为水稻播出来了就是米饭。
2: 刚才小朋友们呢都说出了自己想要在小小的花盆里面到底种一些什么样的植物，有说想种花卉的，有说想直接把果树种进去的，还有小朋友想直接种粮食在里头，大家都有不同的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专业的老师教大家去种植，好不好？小朋友们，刚才呢，我是不是介绍在这里有一位很厉害的老师要教你们种植植物啊？
3: 是。
2: 那面前这位老师呢，就是咱们西部兰花很厉害的王老师。
17: 你们好，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西部兰花生态园。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胡杰兰的种植栽培。先把这个捏几下，先脱盆啊，大家先看一下，把这个细生根啊缠绕在这里面，你看一下，然后把这个紧紧的包裹一起啊。咱们用这个花盆一定要放在这个硬的这个花盆里面啊，如果外面这个就塞不进去。
18: 老师，那不能太懒，混在蝴蝶兰和这个松混在一起呢吗？
17: 哦，是这样。它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它这个透水性就稍微差了一点。
2: 好，第三步，老师现在在做什么？我与你
17: 太阳。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看一下。
2: 好，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17: 学会了吗？
2: 那现在谁能独立完成把我们的蝴蝶兰种在花盆里面？举手。都可以完成了。
17: 太
2: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看看谁能种出一盆完美的蝴蝶兰，好不好？
3: 好。
2: 开始吧。

0: 这样子一捏，这样子一拔就出来了，看你自己拔。哎，好，
1: 稍微用点力量啊，一拔就出来了。
2: 这样能更好的拿出来。
1: 好，好了。刚才王老师教的要做。

0: 小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好。
0: 开讲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咱们先看一下那边那个树，特别高特别高这个树，你知道那个树，大家知道那个树是怎么来的吗？
2: 嫁接啊，
3: 嫁接它从小树苗变成高高的大树。
0: 哎呀，太棒了，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今天咱们讲一下这个树，树大树参天大树又是由小树长起来的，但是小树是怎么来的呢？咱们在这个日常生产中啊，咱们这个树苗的培育主要有什么以下几个方式，一个就是种子育苗，还有一种无性繁殖方法，就是嫁接扦插这两种方式的问题啊。
4: 老师，那么扦插是怎样弄的？
0: 扦插扦的话，咱们先必须要准备一些那个什么扦插的介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制穗的过程。制穗就是把这个条子的种条要剪成以后，咱们可以扦插的这个插穗儿啊，这是一个节，这是两个节，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是两个节，然后咱们这两第二个节的下面这个大概一厘米处斜剪一下，这个下切
1: 啊
0: 啊下切口就剪好了，然后在上牙的一公分处平剪一下，把下面两个叶子取掉，取掉以后，你看看现在剪成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完整的插穗儿
1: 啊。小朋友们学会了没？
5: 学会了。
0: 因为咱们是用的学盘啊，这个扦插的话，这个深度的话就是大概是2到3公分，基本上就是这个机制能把这个插穗固定住，不让它倒伏就可以
1: 啊。明白啊。好，这样把它插进去就结束了。
0: 就插进去以后，然后浇水，
1: 再浇水，
0: 再浇水，水浇完以后，然后放到那个温室里面去，然后培育，大概7天左右就可以生根。
1: 7天左右就可以生根。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待会儿做一个可以生根的这个扦条呢？
5: 想。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谁想先来做？
6: 你们一人在哪里做？
7: 90，1、2、3、4、5、6、7、8、9、10，这个水太多，这个水太多。

0: 个方法我学会了，回家也要用家里的植物进行扦插。
1: 我觉得它能长成参天大树。
2: 我觉得它能长出来野生的蓝莓。
3: 我想做一个葡萄树。
4: 我希望我现在种的。

0: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和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有着莫大的联系，大家想不想知道？
1: 想。
0: 70多年前呢，就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呢，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呢用草鞋、步枪和一颗想让人民过上好生活的

0: 心，在这里谱写下了新中国成立前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大家想不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1: 想。
0: 嗯，那我身边呢就是这里的讲解员老师，我们先跟讲解员老师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福梅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任芳。福梅战役是为了纪念在全国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役，福梅战役中英勇牺牲的3000多名解放军职战员所修建的一处烈士纪念设施。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各位小朋友一起参观福梅战役纪念馆。

0: 好，各位小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这一封电报就是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些电报上面呢就有一些修修改改的痕迹。那为什么当时要用电报来传递信息呢？
1: 他们没有手机。
0: 对，因为以前他们通讯不方便，没办法像咱们今天一样可以用手机，但是以前在战场上呢，他们之间通讯呢就只能通过电报等通讯工具来传递信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年代，大家都不希望去打仗，但是并不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只是我们生在了一个非常和平没有战争的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而已。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是从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历时4天4夜。

0: 那这个五角星如果让你送给一个人的话，你会送给谁呢？
1: 我会送给格里先烈。哦，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敬重和尊重的人。
2: 嗯，我想送给革命先烈，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当时的英勇奋战，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0: 把这幅作品要送给一个人的话，你打算送给谁？
3: 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军人。

0: 好了，美好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两天一夜我们都去了哪里。我们去了红河谷森林公园，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很多神奇的动植物和昆虫，然后呢我们来到了陕西苗木繁育中心，在这里每个人都成为了小小园艺师，然后呢我们去到了福梅战役纪念馆，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了解了和勇气相关的故事。通过这两天一夜的行程，我相信孩子们一定都会记得现在的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予，更加是我们前辈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通过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

0: 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并且保护好它，对不对？
1: 对。
0: 是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思路小脚印，
2: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0: 下期再见，拜拜。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钺。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

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8: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0: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12: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3: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14: 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到这小小的太阳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3: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4: 在基奥河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个磁场。
1: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端。
5: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6: 查共谍固然重要，
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7: 哎，我来了。
8: 啥？你还想搜山吗？
9: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0: 栽赃中将辞职，就像这样一个小

0: 是四川，守得云开。
1: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2: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3: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有什么能力？
4: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3: 骄傲。
5: 哎呦，好！
3: 僵死了。
4: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2: 什么海外资产？
6: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2: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3: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7: 你是黄明海，生机尾的黄岩。

是纽扣。

0: 干爹，不知道干爹来了。
1: 哎呦！快，瞧！
0: 哎呀，
2: 一看这身形，一定是个大胖小子，跑不了了。
1: 你也坐，
0: 快坐。我干娘好吗？
2: 好，她好极了，着急呢。就是想让你早点给他生个大胖孙子，你看亲手给你做的点心啊，你别看他平时粗针大麻线的，做起活来心细得很哦。那个时候啊，跟着我在西北军闲暇无事，就跟那大师傅啊学了这样手艺，纯正的西北味儿啊，这儿吃不着，尝尝。
0: 干娘真是费心了，我待会儿再吃哈。
2: 哎。
0: 干爹大老远的跑来就为送这点心啊。
2: 下乡视察跟这儿经过，九儿啊，我在看着书画，虽然说不太好，但是看得出来啊，这单家读过书，有点学问
0: 啊。听说我那死去的丈夫

0: 得病之前一直在县里上学的，你生活在那么一个家里，能嫁到这个家里来，是你的幸运，好好珍惜吧。
1: 九儿知道，
0: 干爹，您就为了说这两句话来的？哼，你这么想也成。九儿啊，于占鳌没死，又跑回来了，你知道了吧？
1: 是咋就让他跑了呢？
0: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了？
2: 朱县长，我妹妹身子不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我这也是听说的，我听说一张纸一把刀插您门上了。
0: 消息够灵通的，这你也知道？
1: 这哪是我消息灵通啊，我想着于占鳌把刀插您门上应该也是晚上，那这晚上只有您和干娘知道，现在为啥全县都在传？那一定是干爹您把消息放出去了。干爹您这是抬举他，把他当对手了。
0: 果然聪明。要说这于占鳌是我的对手，那还真是抬举他了。
3: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亡命之徒，假以时日必为高密之大害。
0: 所以
1: 您就来了？
0: 什么都知道你哈，
3: 九儿啊，你嘴上不承认，可我知道，那小子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没有他，你自己知道。他一回来，一定会来找你。干爹只是希望，你要把公义放在私情之上。
1: 这啥是公义，啥是私情啊？
0: 你要是和于占鳌有了什么儿女之情，这就是私情。一旦于占鳌做大，必会危害高密，尽早除了他，这就是公义了。
1: 咱且不说公义吧，九儿和于占鳌没有私情。
0: 当真？
1: 当真。这要在以前啊，九儿还念着他的救命之恩，可是现在没有了。
0: 哼，
1: 不信啊？您不信，我上次去看干娘的时候，其实我早就从你的话里知道那些人的下场了。那我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他，就这样看着他去送死啊？
0: 那天我说的你就听明白了？
1: 可不，干爹怎么会让土匪当警察呢？您一定是有别的心思。可惜了，这上百号大男人，没一个看出这道理的。
3: 九儿啊，你若为匪，干爹一时半会儿还剿灭不了你了。既然如此，万一那个于占鳌要是回来，不会理他了？
1: 不会，我这都快当娘的人了，我也不想我的孩子有个当匪的爹。
3: 会报官吗？
1: 也不会。
2: 妹妹，
1: 嫂子，我要是糊弄我干爹，也枉费他跑这么大老远的路来。干爹，这世上有好多道理，但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您为官，您有您的大道理，我为民也有做人的小道理。这人呢，不能没有良心，我不会出卖救过我命的人。能不能抓到于占鳌，就看干爹您的本事了。
0: 痛快，
3: 像我闺女。行，你有你的道理，我不难为你，可你得记着，不能资助他，也不能收留他。要是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诚心和你干爹我作对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可就护不住你了，就算你干娘也护不住。
1: 九儿明白。
2: 朱县长，九儿从小性格倔强，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您别往心里去。
0: 放心吧，不会的。
4: 那我就不送您了，您慢走。
3: 回去吧。

0: 罗汉大哥，哎，大少奶奶，我看朱县长来了。嗯，魏于振瑶来的，他没死。那
1: 二少奶奶怎么说？他能怎么说呀？当着朱县长的面，他口口声声说他们两个没有私情，我看未必。
0: 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回头他再生下孩子，咱们岳家可就热闹了。也不一定吧？怎么不一定啊？你以为他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的？回头他再到外边去到处嚷嚷，再让二叔和三叔听见了，还指不定搞出什么事端来呢。
2: 大少奶奶，那罪长在别人身上，咱没办法。再说了。
0: 他说：“只要是二少奶奶不承认，
1: 谁敢说他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啊？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个本分的人吗？回头再仗着自己生下孩子，不管不顾的，哼！那可怎么办呀？那只能是大少奶奶好好劝劝他。自己爹娘都没教育好，他还能听我这个嫂子的？
0: 那大少奶奶的意思是？”
3: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要只有孩子就好了。姐，嗯，看，县长手里啊有兵有枪，他却一个人，县长还拿他当大敌，看来这人确实了不起呢。
4: 那样啊，你别胡说了。 以后他的事儿你别管了，出门也别打听。万一他要是找上门来，你就说我不在。为啥呀？他现在是土匪，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难道要跟一个土匪不清不楚的呀？以后上墙油，要把枪栓给卸下来。
5: 啊。
6: 李大哥，嗯，你这技术啊，闭上眼，有限般的，也能把它给阻上。见天这道火，可惜子弹少了点，要不然能好好练练枪法。
5: 什么玩意儿？不就整了两杆枪吗？这跟开过工程似的。
6: 朱浩三通缉于占鳌，抓住他赏100块大洋，老子才值80。
5: 他妈的，他倒比老子还贵。可不，要不说了哥。 大哥，您瞅瞅，您瞅瞅他那张狂劲儿，啊！您是不知道啊，他刚来那会儿，不少兄弟都屁颠屁颠跟在他后边，口口声声大哥大哥的。哎呦，我看啊，要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恐怕他连您都不放在眼里喽。
6: 我就说过，这个人不能久留，留下就他妈是祸害。
5: 大哥，这事儿。 一早不宜迟啊。

0: 把交给楚浩三，还一百块大洋。
1: 是不是？
2: 啊！
1: 追！
2: 兄弟。

0: 着啊。这样看来，你是决定自己拉杆子了。
1: 花脖子小肚鸡肠，他容不下我。我是没办法才自己拉杆子的。您放心，我不会像他似的，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要杀富济贫，专跟朱浩三斗，为四魁兄弟报仇。
0: 你要这么说，娘也没啥好说的了。娘要教你当坏人呢，那坏人明明是当不得；可娘要教你当好人呢，那四魁就是下场。哎呀，爸爸爸，娘既然认你当儿子，你就是娘的亲人。这世上啊，道理千万条，可亲人就一个。今天呀，娘就帮亲不帮理。娘啊，只有求菩萨保你平安。不过呢，有一件事娘得跟你说清楚。你呀，得给娘发个誓。
1: 您说。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去欺辱穷苦人。
1: 记住了。
2: 大哥，这事儿别商量了，你起个头，咱们干吧。
1: 这不是小事儿，大家伙还是好好合计合计。我现在是遭官府通缉，没有活路了。原先有人让我当土匪，那会儿老子不干，因为我想的是带着大家靠力气吃饭。可现如今这世道，恶人当道，把咱往死路上逼。朱浩三这狗官，把咱四魁兄弟给活活冤死了。所以，我今天要拉起自己的杆子。愿意跟着我的，日后咱们就一起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不想干的，没关系，见面还是兄弟。大家好好想想，啊，都想想。
3: 这想啥呀？干吧！
4: 行，干！
5: 我也干。
6: 干了，怎么都活不了。杨子，干不干？
7: 干，豁出去了。
5: 干，早就想跟你干了。
1: 你不行，你家里还有老娘呢。不过，日后兄弟不会让你饿着，啊。
4: 战獒，这饭也不好吃，我还是干我的苦力吧。
1: 行，那你就在城里待着。不过，以后给兄弟们通个风报个信儿，这怎么行吧？
4: 那没问题。
8: 今天众兄弟齐聚在此，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9: 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8: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9: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8: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9: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8: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

0: 年同月同日死，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0: 今日歃血为盟，
1: 今日歃血为盟。
0: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1: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2: 干！

0: 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是生死弟兄，是官府的死敌，咱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快眼瞅的日子。
1: 好
2: 好
1: 好，
3: 大哥，
4: 关键时刻，
3: 查理来了！
5: 查理来了！查理来了！
6: 哎哎，你小子，
7: 来来来，吃
8: 夹饼，吃夹饼，
9: 还这么多！
10: 吃夹饼了！
11: 哎呀，真不少这个！哇呀！
12: 大哥，
13: 大哥，夹饼到了，出去吃饭吧。
14: 哎，我明天早上是不是也要来？
15: 不是，来来来，
16: 重心子
17: 啊！哎，你吃饱下午摔跤啊？
18: 啊！哎，大哥，这连着吃虾饼是早晚得吃够啊，要不下一家让他送点卤包来？哎，
19: 有虾饼吃就不错了。
18: 卤包。
0: 娘。
17: 哎，快快快，你回来了！哎呀，正好，这个四奎不在了，衣服也用不上。完了，你穿上小，我给他接不接不？来，你试试。
0: 哎，好好，一会儿试。娘，这是人家给我送的夹饼，还热着呢，赶紧吃啊！
17: 夹饼啊！有钱人家谁家的牛欢呐？
0: 结了个富户，您放心，穷人家的我不动。
17: 好啊，娘能吃上夹饼了。没想到当初咬牙切齿的于占鳌，就是为了挣个肚子圆，是吧？啊？
4: 走身上，走身上，走身上，快吃！
18: 好了，
0: 哎哎哎，行行，咱们这吃饱了撑的。
8: 大哥，他吃了五张饼，我就吃了四张，他是消耗我吃的多。
12: 大哥，你听他放屁，他吃了七张，就因为吃这次夹饼，他早都没吃饭，还留着肚子呢。
8: 你光看我吃饭，你怎么不说牛是我牵的呢？
17: 你牵的？
8: 你想怎样？
19: 行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为了几张饼，丢不丢人呢？啊？
12: 大哥，
0: 咋了？啥事儿？
13: 我结了个算卦的，我让他滚蛋不滚，说认识你。
12: 这样的吧，
0: 滚！你认识我？
13: 程麻子。人上之人。
0: 是你？

0: 慢点吃啊，别噎着。
1: 这是咋着？三天都吃了半拉窝头。
0: 放心吧，我这儿卡饼管够啊。
2: 怎么样？当时说你那个命里大富大贵，能当人上之人，只要天时地利人和，能成大事，怎么样？准不准？
0: 人上之人也谈不上。不过，原先我是。

0: 不信算卦的，可现在，不客气的说，这算卦的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得懂，连秀才都赶不上咱。来，那你今天再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日后运气咋样。
1: 论天时，正逢乱世，乱世出英雄，正是成大事的好时机。论地利，咱高密是个风水宝地，出了多少大人物。论人和，你看看外面这帮兄弟，人越来越多，四方仰慕啊。
0: 照你这么说，我于振豪不成事都不行是吧？哈哈哈。
1: 那我带着兄弟们好好干，要当就当高密头一号。必须独占鳌头。不过，你这个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
0: 啥东风？
1: 你看啊，当年汉高祖刘邦成事，有张子房辅佐，刘备身边有个诸葛亮。
0: 就咱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他都有个智多星吴用啊。你身边缺一个人。啥人？
1: 军师。
0: 军师？
1: 啊，
0: 上哪儿找去啊？
1: 你以为我只会算卦吗？
0: 这么说，你想给我干军师？啊。
1: 行，我收了你了。谢大哥，谢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兄弟，不，于爷爷，于爷爷，看在咱们过去搭过火的份上，你就把儿子给我留下，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哎呦，我求求了，我求求了，哎呀，
1: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啊，哎呦，你说我跟兄弟们费劲巴拉的给你干了这么些年，帮你挣下这份家业，你倒好。
0: 反过来坑我啊！
2: 我混蛋，我不是人！玉爷爷，
1: 把儿子给我收下！
2: 别把我绑了吧，尽快把我绑了吧！
1: 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把你儿子放了。
0: 不过，我得从你这儿借走几样东西。
2: 您说，您说。
3: 你护院队的枪，还有你枕头底下的火铳子，还有后院那箱子弹，一件都不能少。
1: 什么？他抢了你的枪？
2: 县令大人，没有办法呀，他绑了我的儿子，我要是不把枪给他。
1: 老曹家的血脉就断了，他不光是要我手里的枪，
3: 他还要怎么样？他说，您手里的枪也都是给他准备的。他还有话呢，
1: 他说，让您看好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3: 混账东西！我没拿他当回事儿，他倒成气候了哈。裴炎。
4: 让你们侦查他的踪迹，查怎么样了？是找到一个地方，可是这家伙狡兔好几窟呢。

0: 啊！枪！枪！
1: 别动！别动！
2: 想活命的都别乱动，都别出声啊！主子，

0: 别出声！哎，不，大哥，来了，动手！戴九莲。
1: 老子有话跟你说，我汉，这是戴九莲。
2: 大少奶奶，您回屋歇着，这是我的。
1: 谁敢闯进来，我一枪崩了他。院里人听着啊，都给我放老实点，老子在你们酒窖里边埋了火线，嘿嘿，谁要是敢动歪心眼子，老子一把火点了你们单家大院。
3: 这怎么又是？
1: 把戴九莲给我交出来。
3: 妹妹，听见没有？你看这事儿出的，弄得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通匪似的。嫂子，你回去吧，他们找我呢吗？我去跟他说。妹妹，你可以不为自己着想，不为单家着想，可是你不能不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你该不会是想这孩子一生出来就被人叫成“贼高子”吧？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回去吧。能行吗？
2: 行。
3: 二少奶奶，要不我陪您出去？罗汉大哥没事，
2: 不让戴九莲出来。他不敢拿我咋样的？
1: 听见没有？戴九莲，
2: 那您看，
3: 那要不就叫伙计们先回。
2: 回。
3: 小心着点啊！
2: 放心，回去吧，回去吧。
3: 姐姐，你也回去吧，你也回去。
1: 赶紧的。 让戴九莲出来！戴九莲，戴，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想我没？我想你干啥呀？我以为你死了呢。
2: 能杀我于占鳌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你来干啥？快说！上次我来找你，你嫌我是个卖力气的，看不上我啊？我这次来是来告诉你，我于占鳌已经创下了自己的家业。你呢，也别在这儿当什么顶着名的二少奶奶了，跟我走啊！
3: 你说啥呢？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我干啥跟你走啊？
1: 哎，你是我的女人。
2: 我是你肚里孩子的爹，这肚里的孩子啊，不是你的，是善变狼的。<笑>
1: 那个没阳气的话，怕是连你的炕头都爬不上去吧？啊！<笑>
2: 哎，对了，我让你开开眼。哎，
1: 看这个，
2: 知道是什么吗？
1: 德国造的，伯克枪。
2: 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3: 崩啊！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块崩。
1: 你要是不敢崩啊，于占鳌，你就是个孬种。你有种啊，你有种。我就喜欢你这拉劲儿。行，今儿啊，我看在孩子的面上，我不惹你生气。不过呢，我也得提醒你，不能瞧不起人。我于占鳌当土匪，那也是大匪，用不了多久。

0: 不管你去到哪儿，都能听到我的威名。
1: 于战，我告诉你啊，你要真觉得你跟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呢，你就趁早别当匪。当匪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迟早让官府给毙了。
0: 你倒提醒我了，麻烦你给你干爹朱豪三带句话，就是我于战敖，迟早会要了他的狗命。 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生完孩子，我再来接你。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哎，不说话算答应了啊！别看了，走了。

0: 姐姐，你为啥不跟他走呀？
1: 我为啥要跟他走啊？
0: 他，姐姐，就说书的常说的那种绿林好汉，是不是就他那样？
1: 你别胡说了，时候不早了，睡觉吧。
2: 妹妹，
1: 谁啊？
2: 是我。
1: 嫂子，
2: 走了。
1: 走了，
2: 就这么走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嫂子，你放心吧，他啥也没说。
2: 啊，妹妹，你这月份也近了，这两天两位叔叔也来了好几趟，一直在说你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善家的，我都替你顶着呢。可你说要这时候他要还来惹事儿，
1: 嫂子。我现在不和他来往了，这往后的事儿我就说不准了。
2: 行，只要现在不来访就行。丽儿，
0: 哎，
2: 时候不早了，伺候二少奶奶歇着吧。
0: 哎，
2: 那我走了。
1: 嗯，早些啊。
3: 不是咱们高密县新任命的医学校长吗？
4: 什么校长呀，费了吃奶的劲儿，统共招了十几个人，没人肯瞎搭那工作，
3: 所以呢正是愁着呢。
5: 你走，你走。
6: 我不去，
5: 我上学去。
6: 我不去。
5: 走。
6: 我就不去。
5: 你为啥不去啊？
6: 侄子有啥用啊？你没看见那医学学校校长的女人都被人抢走了吗？上学还不如去当土匪呢。
5: 你小子，你给我去
6: 干什么？
5: 去不去？
6: 我就不去了。
5: 小兔崽子，
0: 姐姐，前面就是张少爷办的劝学堂
1: 啊。
0: 这劝学堂啊是义学，不收学费，就张少爷一个老师，说是教认字儿、教识数，都他一个人。还说他呀，不光不拿薪水，还拿自己家里的钱往里贴补呢。
1: 他还真是干上自己爱干的事儿。
0: 啊，静儿，
7: 走吧，走吧，走吧。哎，你们站住！
8: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学习贵在坚持。咱们这些天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说走就走了？这就是半途而废呀。
9: 张老师，我们几个榆木疙瘩实在是学不会，您就别管我们了。
8: 不行，哪个人是生来就会？我在高密办义学，我就是想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读书认字儿。你们可好，今天你不来，明天他不来，这人越来越少，我怎么办义学呢？你们为什么不想学了？是不是我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10: 不不不，张老师，您是好老

0: 是，是我们几个不想学了。
1: 再说，
2: 学认字有什么用？顶吃还是顶穿？该饿的话，还不是得饿的话？
3: 就是，人家二轴子跟着于大哥，现在吃相的喝辣的，不比认字强呀。
4: 二轴子当土匪了？怪不得他最近不来上课了。你们不会也要去当土匪吧？
5: 张老师，
6: 我们不敢，
5: 我们不敢，
6: 不敢。
4: 咱们学了这么多天的仁义礼智信，可不能白学呀。你们可不能跟于长老去当土匪，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知道吗？
7: 走，
8: 都出来了，进去，进去上学。
9: 张俊杰，俊杰，我听说你身体好了，也办了义学，想过来看看。
4: 还看我笑话的对吧？现在我义学也散了，你就更有理由看不起我。
9: 当时你爹来找我的时候，我说话是重了点。
4: 没有，一点都不重。像我这种男人，干什么什么不成，早就该死。
9: 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4: 谁知道你现在说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像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我可怜巴巴去求你根本没用，我不如我自己做出点事儿让你看一看。我办义学，一来就是实现我自己的理想，二来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可以做事儿。我也没想到于占鳌又给我搅黄了，又是于占鳌，他毁了你，现在又毁了我办义学，我跟他势不两立。
9: 张俊杰，这不一定是于占鳌使的坏。
4: 你还替他说话呢？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粗鲁野蛮的人，我也可以那样，争强斗狠谁不会呀？我现在就跟他下战书，明天晌午我要跟他在青沙口单挑。
9: 张俊杰，俩你也不是他的个儿啊。
4: 那他打死我吧，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个男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净。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

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7: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

0: 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大哥啊，你说这大冷的天咱不在家待着，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1: 就是，
2: 就当找个乐子吧。不过这兔崽子人在哪儿呢？
0: 他能来吗？我觉得他耍你呢吧。
2: 张俊杰，小白脸，你于爷爷来了。
3: 张俊杰，
0: 哎，大哥，嗯，
4: 在这儿呢。
2: 哎，我说你咋总跟我过不去呢？啊，
4: 于占鳌，
5: 你把九儿害得不浅，又搅黄了我半义学，我跟你势不两立。
2: 哎呀，九儿稀罕我不稀罕你，你就吃干醋啊。嘿嘿，再说了，二轴他们不愿意跟着你酸文假醋的，愿意跟着老子吃夹饼，那是人家心甘情愿，你凭啥把账扣在我头上？
4: 你敢做不敢当，还自称什么英雄好汉？今天我跟你拼命，
2: 那你不存心找死吗？
5: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
6: 哎呦，哎，玩真的了啊！
2: 行，哥哥今天陪你玩玩啊。啊，闪远点，闪远点，都别上手啊！来吧，啊！呀！哎，看！
6: 哎！
7: 你们俩住手！你们俩吃饱了撑的，要拼命你们自己拼去，你别拿我戴九莲当借口。
2: 是他先找茬的，
7: 别以为我舍不得你们俩啊！你们俩最好都死了，死了就不用缠着我了。我今天可把话说明白了啊！就凭你们俩这个德行，一个书呆子，一个土匪，我一个也看不上。是男人就滚远远的，从今往后别拿我戴九莲说事儿。
2: 你咋说话呢？啊，我们俩还不是为了你？小白脸，都听见了吧？别死乞白咧的，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九儿，今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我不跟你计较，我等孩子生出来再说。啊，走。
5: 于振鳌不会放过你的，我不能看着他为非作歹，不能看着你被他害了，我会跟他斗到底的。来日方长。

0: 新杰啊，你怎么想起投军来了？你是个读书人，
1: 我记得你在青岛念师范是吧？嗯，
0: 咱们班一学，我呢让你去当这个校长，那是人尽其才，多好的事儿，你偏不干。学生跑了没事儿，再招呗。
2: 县长，以前我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我现在发现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理想不堪一击。通过这个事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是乱世，我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所以我

0: 我想弃文从武，在您这里当兵，参加剿匪。
1: 勇气可嘉，我也愿意支持你。高密这地方匪患猖獗，要想彻底的根除匪患，得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参加队伍。可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是个读书人，
2: 县长。派出去的探子回来了，还是没有于占鳌的准确消息。
1: 于占鳌这小子神出鬼没的，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伤脑筋。
0: 县长，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 哦，说说看。
0: 我觉得您应该派一个人混进于占鳌的队伍里当内应，这样可以给县长通风报信，您不就可以掌握他的行踪了吗？
2: 县长也这么想过，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0: 我可以试试。
1: 于占鳌和你有仇，他能信你吗？
0: 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办法。
1: 我有办法。
2: 张继常
3: 在，长官在下在。
2: 张继常父子通匪，抓起来。
4: 是吧？
3: 长官，怎么说不冤枉长官？长官，我冤枉你，长官。
2: 张俊杰，搜。大娘，大娘你好。
5: 你谁呀？
2: 我叫张俊杰。我是来找于占鳌的。
5: 于？什么于占鳌不于占鳌的，我俺可不认识。
4: 娘，嘿，咱这回有肉吃。
5: 你咋回来？
4: 娘，牛肉，你给收拾收拾。
5: 那你给看着锅。
4: 你咋来了？
0: 我是来找你的。
4: 找我？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0: 你现在这么有名，我一打听就知道。
4: 找我干啥呀？
0: 我打算跟你干。
4: 跟我当土匪啊？
0: 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4: 谁逼你了？
0: 朱豪三这个狗官，他非说我爹通匪，把我爹给抓起来了。幸亏我当时不在家，不然我现在也在大牢里关着了。
4: 他连你们都不放过。
0: 朱豪三现在打着剿匪的旗号滥杀无辜，我们家这么多年在官和匪之间谨谨慎慎地做人做事，没想到也落到这个下场。那我一介书生，有家不能回，我恨朱豪三。
4: 所以你就来投奔我了？
0: 现在在高密也只有你能跟他斗一斗。哎
4: 呀，要说当初啊，你张俊杰是横看竖看都瞧不上我，可现在呢？啊，
0: 我是跟你有过节，但如果你这么计较的话，那算了，我另投别处。
4: 我不是小心眼儿，你敢来投我，我就敢留下你。谁让你跟我当初一样，都是叫朱豪三给逼的呢？只要是朱豪三的仇人，就是我的朋友。别愣着，赶紧进屋，一会儿吃饭。
6: 一、二、三。马步扎稳啊！
4: 知道这叫什么拳吗？
0: 不知道。
6: 耶！
0: 我对这个没兴趣。
4: 这是咱高密特有的地龙拳。
6: 二，
4: 打好了，三五个人没法近身。
6: 三，
0: 这都什么时代了，谁还用近身战术？
4: 瞧不上啊！
6: 耶！
4: 停一下！
7: 大哥，
6: 大哥，
7: 大哥，
4: 喜子，
6: 哎，
4: 来新人了。嘿嘿，哎。找个个子小的，给他比划比划。
6: 绳子，
8: 哎，
6: 去。
8: 好嘞。

0: 小子，
1: 哎，
0: 多大了？
1: 今年14。
0: 没欺负你吧？
2: 来了。
3: 上啊，
2: 快点儿！啊！
0: 过来，给大伙儿认识一下啊，他叫张俊杰，也是个打死不认输的犟种。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杰子，带着大伙接着练，你也跟着好好练练啊。
3: 跟我来吧，俊杰少爷。
4: 让大伙儿站好了。
5: 大哥，
6: 爷，
5: 这位张俊杰是谁呀？
0: 说来话长，他是城里张家钱庄的大少爷。
5: 他是一个大少爷，也能来吃卡饼，不会是奸细吧？
0: 他跟我说，朱豪三怀疑他跟他爹通匪，说他爹被抓了，他自己跑出来了。这么的，你找人再摸摸他的底儿。
6: 三。

0: 为啥打你？
1: 我把老张头给打了。
0: 为啥打人家？
1: 我看上他烟袋锅，管他要他不给，我就打了他。
0: 你个没出息的，打！

0: 谁让你站岗的？你个书呆子哪会站岗啊？我自愿站岗的，因为我看见兄弟们都站岗，我觉得我也应该站岗。大哥，啊，你怎么还没睡啊？睡不着，出来转转。这些天在我这儿感觉咋样啊？
1: 还好，我派人打听了，你爹呢叫朱豪三，讹了300大洋，现在人已经放回去了。朱豪三这个狗官，我才不相信呢，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等我一回去就把我们全部都抓了。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干？

同志弟兄们，让他们赶紧撤，走，走啊，书呆子！

0: 快点，快点！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个村庄，我们要进去歇歇吧。
1: 算了，这大半夜的，别招人烦了。
2: 走，快！

0: 咱们刚换了地儿，朱浩三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1: 你是说咱们的人里边有奸细？
0: 大哥，我一直觉着张俊杰这个人不对劲。
1: 未必是他，不过日后多留个心眼儿。

0: 大少奶奶，罗汉来了。哎，
1: 大少奶奶，
2: 吴妈，我跟罗汉大哥说几句，你先下去吧。哎，
1: 大少奶奶，您找我？
2: 九儿的日子快到了。
1: 我知道。
2: 我这两天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我这心里头跳得厉害。
1: 为啥呀？
2: 我害怕。你说九儿万一要是生个闺女，那可咋办啊？
1: 那就没办法了。
2: 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来啊。九儿要真是生个闺女，你说这家、这烧锅，还有这些个家产，那不就都是别人的了？我在这家里熬了十来年了，回头再让他们扫地出门，你让我去哪儿啊？
1: 我觉得就算有那一天，这单家的二叔和三叔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这大脸面总得顾的，少不了为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好好安置。
2: 他们会好好安置啊。爹和扁亮刚走的时候，他们两家就跑来夺家产，是我硬顶着坐到了堂屋的主座上。况且你也看到了，自打九儿有了身孕之后，这两家人都来了多少趟了，每次来都说九儿怀的不是单家的种，要不是我这么硬撑着，九儿早都被赶出家门了。你说我跟他们闹成这个样子，回头九儿再生个闺女，他们会好好善待我们啊？
1: 那可咋办？
2: 罗汉大哥，你说在这家里我拿你是个当家的，你这一口一个咋办咋办的，这不就是叫你来出主意的吗？
1: 万一二少奶奶生的真是个女孩，我也没办法呀。那总不能

0: 只有这一招了。
1: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再说了，这急里忙里的，到哪儿找那么合适的去啊？

0: 咱们也就只能是
1: 我知道了。
2: 现在咱们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他生下一丫头来，嘿嘿，到时候他们就没话说了。
3: 二哥，他万一生一小子呢？
2: 哎，这才是我最想跟你说的，咱们得提防他，明明生了个丫头，又被他来个狸猫换太子给换成个小子。
3: 能吗？
2: 能啊，他大嫂那人你别看着老实，哼哼，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咱怎么提防？
2: 要想换，起码他得有孩子才能换。从现在起，咱们两家派上人，日夜守着那院子，严禁来路不明的人进去。
3: 对，可万一他真生一小子怎么办呀？
2: 那就没招了。
4: 没招咱也得想招，咱不能眼看着这份家产落到野种手里吧。
1: 二少奶奶平日里是如何养胎的？
0: 哦，每天都是按照您开的方子来吃的药，还买了上好的东阿阿胶给她炖药膳呢。
1: 哦，二少奶奶，我记得您的喜日子大概就是
5: 就这几天，可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的脉象挺乱呀，我也说不好了。二少奶奶是初产，肚子又这么大，咱们还是小心为上，把她送到城里医院去生产吧，那样更保险一些，您说呢？
0: 城里的医院
1: 啊？
0: 可是我听说那里是男人接生啊。
1: 大少奶奶，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顾及这些了啊，保二少奶奶母子平安要紧呀，您说呢？
0: 好，我去安排。
1: 哎，
5: 大少奶奶不怕回来了。
6: 大少奶奶，我这刚进家，正想找您说呢，咱家大门口多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老盯着咱们啊。
0: 不三不四的人
6: 啊，
0: 顾不了那么多了。罗汉大哥，事儿办得怎么样？
6: 都办妥了。
0: 怎么办呢？你跟我说说。
6: 就没有这么巧的事儿了，正好啊，我们邻村有个女人怀了孩子，她家男人帮人家盖房子，让大梁给砸死了。女人遇上这事儿，伤了胎气，那孩子就早生了几天，是个男娃娃。那女人家已经有仨孩子了，男人一出事儿，正愁这孩子没法养，我托人一说，他就答应100块大洋，把孩子卖给咱们。
0: 好啊，那孩子呢？
6: 孩子我没抱来呀、啊。那咋也得等二少奶奶生了看看再说呀。
0: 哎呀，罗汉大哥，你等二少奶奶生那不就来不及了吗？你再走一趟把孩子给我抱来，万一二少奶奶生的是个闺女，到时候咱就把这个男娃娃抱出来，这不就完了吗？
6: 那闺女呢？
0: 闺女，对呀、啊、闺女咋办？
6: 大少奶奶，要不我先把那孩子抱来，你当二少奶奶生的是个丫头，你把那闺女抱给我，我出去找个人家养着，行吗？
0: 到时候再说吧。罗汉大哥，现在什么都不如保持这个家重要，还是麻烦你走一趟，把孩子先给我抱来再说。
6: 哎，
7: 罗汉，
1: 哎呦，三叔来了啊！
7: 我看你这跑进跑出的，上哪儿去？
1: 啊，有个客商想买咱家酒，我过去跟人谈谈。
7: 你对主家可真是忠心耿耿啊，将来无论这烧锅是谁的，都少不了你的。
1: 哟，三叔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8: 你忙去吧。

0: 二位叔父嫂，坐吧。不是早到日子了吗？怎么还没生啊？
1: 这不正请大夫来看呢吗？大夫说二少奶奶是初产，该生没生，怕在家里有什么危险，这不让送到城里面西医的医院去生呢？
2: 那可不行，太大嫂，这西医是男人接生。
1: 咱们单家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0: 三叔，这人命可比脸面重要，万一在家里生有个三长两短的。
1: 三长两短就三长两短，反正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
3: 老三，别这么说。他大嫂，单家是讲脸面的人，让男人接生肯定不行。还有一件事，得事先跟你说清楚了。
0: 什么事儿？
1: 你也知道，这个孩子。
0: 关系着单家的将来，如果生个男娃，我和你三叔没话说。这单家的家产还有祖传的秘方都是他的。如果生个女娃，这事儿可就得另说了。这件事儿， 咱们不是早都说明白了吗？等九儿生了再说也不迟啊。
3: 你还是没明白，因为这孩子至关重要，所以得百般小心，不能出一点差池才对呢。
0: 所以才说要送去城里的医院去生吗？
1: 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
1: 生产的时候我和你三叔得进去看着。这怎么能行呢？女人生孩子哪有让男人看着的呀？那不让我们看着，怎么知道她生的就是男娃呀？这自古以来狸猫换太子的刺儿还少吗？
0: 二位叔叔是连我也信不过了吗？
1: 这话本来不想说。
0: 大嫂，你在单家守了这么多年，单家上上下下对你都很尊敬，但是这件事情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反而是你。二叔的意思，
1: 这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跟那二嫂家有多大关系再说了，跟你可关系重大。
0: 三叔的话，我听不明白。
1: 我大哥和扁狼死了。 你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成了我大哥这一支子的当家人。如果他二嫂生个带把的，那这个家还是你说了算。连他二嫂以后怎么安排，都由你说了算。如果生个女娃儿，嘿嘿，怕是连你自个儿都保不住了。
0: 听二叔这话的意思，是九儿要是生了女娃儿，连我也会被赶出单家大门，拉个棍子。 到街上去要饭了？
1: 这个倒也不会。我和你三叔看你辛苦这么多年，会让你日子过得体面一点。可这个家，你肯定当不了了。
0: 我本来也不是个当家的人，这件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老话说得好，母以子贵，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家是这样，我们老百姓家就更得是这样。等九儿生吧，只要生个男孩。
4: 这个家，以后就由他当着。哼，
0: 那也得等他生了男娃再说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关系重大，我和你三叔必须得进去看着。这件事儿，我不用问九儿，直接替他答了吧。产妇生产是女人私密的事儿，除了接生婆，连我这个大嫂也是不能进门的，更别说二位叔叔两个大男人了。可二位叔叔要执意这么干的话。
4: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是撕破脸，也要跟你们闹到公堂上去，问问全高密的人，看看有哪家侄儿媳妇生孩子，有叔公们进去看着的。
1: 那我跟你二叔父进不去啊，你两位婶子总能进去看看吧？
0: 二位婶子也不行。
4: 你是铁了心的要和单家上下作对了？
0: 二叔，你们是铁了心的要夺我家家产了？
1: 依你，哎，二哥，生产那天，我和你三叔在产房外边候着，这总可以吧？走。
5: 哎，喂，好。

0: 二哥，咱就这么轻易的让步了？他不让咱看，这里头毕竟有鬼啊！
1: 我让他这个鬼捣不成，再多加几个人，把这个院子团团的看起来，我叫他连这蚊子都飞不进去。
2: 大少奶奶，
3: 孩子抱回来了吗？
2: 可是带不进来。
3: 为什么？
2: 那两家派人在门口守着，就算穿件宽大的衣裳都得搜查。
3: 他们怎么能这样啊？那孩子呢？
2: 我一看抱不过来，就在邻村找了一户人家，先放着呢。
3: 这怎么办？一定要把孩子抱进来才行呢。罗汉大哥，我看九儿今天恐怕是生不了，不如这样，等到半夜你把孩子抱进来，我再把孩子悄悄送到九儿房间，藏在床底下，以防万一吧。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劝大少奶奶还是算了。
3: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2: 这一来，那两家人白天查，晚上就不查了。万一让他们查出来，那大少奶奶在这个家就没法待了。这二来，二少奶奶她能同意吗？
3: 这个家，她说了还不算。
2: 二少奶奶可不是个吃素的，她万一生下了个闺女，您把孩子给换了，又把她亲生的闺女送给别人，她不找您拼命啊？到时候这事情败露了不说，您还得落个罪名。您是个信佛的人
3: 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办？万一他要生个闺女，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劝大少奶奶听天由命。再说了，她起码有一半的希望能生个男孩啊。大少奶奶要是有这心思，不如求求菩萨，让菩萨保佑二少奶奶平安生个男孩，您说呢？
3: 我熬了这么多年了，你让我就这么认了？
2: 大少奶奶，您都熬了这么多年了，您说您也别无他求，您要那么多干什么呀？认了吧。

0: 我一顿饭也就吃半碗，睡觉也就六尺长，要这么多干什么呢？罗汉大哥，我听你的，认了，把孩子送回去吧。等等，
1: 怎么？
0: 你先别把孩子送回去，在外面找个奶妈先养着。万一二少奶奶真的生的是个闺女，我在这个家也就没有了立身之处。到时候找个安身的地方，把这个孩子养大，也算是有个依靠，啊。
1: 我知道了，我走了。

0: 二老爷，三老爷，顺子，叫灶上别停了，烧开水啊！ 劲儿啊！开始疼了是吧？
1: 疼，
0: 疼，哎，疼就对了啊！
2: 叔叔婶子们来了，这妹妹从一大清早上开始吃。

0: 大嫂，到现在还没生呢。
1: 大娘，还在三婶儿，分不大的事儿，你们俩进去看看，也好搭把手。哎，
2: 二位婶子也是生产过的人，这女人生孩子哪有让外人看的呀？
0: 大嫂，这男人不让进，女人也不让看，您这是铁了心的要狸猫换太子。
1: 二位叔叔在这守着，我觉这是天大的本事，我怕也成不了事儿吧。
3: 你别管啊！快看啊！来来来来，使劲儿啊！使劲儿啊！抓住我这手，使劲儿，抓着！使劲儿啊！姐姐，一会儿就好了啊！先试住了劲儿。疼！憋着气，使劲儿！哎，让看看我，让！嗯，还不行。歇一会儿，行。床上床下都看了没有？
4: 厨子里看了吗？
3: 连被底下都翻了，你们就放心吧。
4: 那就先等着吧。我教你使劲儿，来，使劲儿！啊，对，对对对，使劲儿！啊！吓口气儿，吓口气儿。
5: 吓口气儿啊！吓口气儿啊！使劲儿，使劲儿，这，使劲儿，往下，往下，往下，往下，使劲儿！
4: 哎呀，快点，快点！哎呀，看见头了，看见头了！来来来，
5: 姐姐，
4: 哎呀，好，吓会儿，吓会儿啊，吓会儿，吓会儿！来来来，最后一口气啊！来，你看，再。

小儿，好，哎呀，哎呀，司马莫，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书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 庆记

0: 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是命啊，这个天不绝人呐！快大嫂，还有什么说的呀？快点，把咱家的管家叫来。快大嫂，他掐的账本交出来吧。哎，二哥，哎，这事儿咱俩得事先商量好了啊。老大家现在没人了，这烧锅和这秘方得咱们两家共有吧？啊，
1: 有差呀！
2: 老三，祖宗的规矩可不是这么说的。
3: 哎，
1: 你要不答应我，我让你也分不痛快。
3: 要不咱们这样，烧锅给二哥，蜜蜂归咱家，
4: 行啊，放屁！烧锅蜜蜂都归我，
3: 你想要这家产归哦，破烂归我，你想什么呢？
4: 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
0: 这怎么偏偏让咱们碰上了？这个，哎，二哥，别泄气，头一个是丫头，第二个男藤能是小子，哼，这龙凤胎多难啊，他得命多硬才能有这福分啊。
1: 就是，
2: 我就说，
3: 反正我不信，
2: 让他生，咱们等着，我看他生。
1: 行，咱们等着，
3: 没那么容易生龙凤胎。
0: 龙凤胎，
1: 等着，
3: 烧烤箱吧。
1: 再使劲儿，来，别说气，使劲儿。 哎，别说了，气，往下使劲儿，往下使劲儿，再使劲儿，对，别说气了啊！这次，来，再加把劲儿啊！再加把劲儿，来，使劲儿，一二三，使劲儿，啊，来，使劲儿，使劲儿。

0: 二少奶奶，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一胎是横着的，生不下来啊！二少奶奶大出血呀，怕是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哎呦，这是老天有眼啊！不让咱们单家的家产落你野主手里。孙伯伯，孙伯伯，我求求你，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在你的手上，我求求你，求求你让他生出来的一保一个，保一个，你。 你是要保住孩子，保住孩子，我一定有重赏，有重赏的。
2: 不行啊，
0: 二少奶奶，不行啊，生不下来了。
1: 我求求你了，
0: 我一个人不能背两条人命啊！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听见没有？还等啥呢？就是，
2: 赶快
0: 把
2: 管家叫来，啊，风筝，风筝，
0: 对，
2: 把
0: 风筝，
2: 把管家管着，能办什么办什么。
0: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人还没死，孩子还没生完，你们都要干什么？
3: 他大嫂提醒的对，老三，人还没咽气呢，咱们不急这一会儿，咱们等着。
4: 行，歇啥点盯着。

0: 姐姐，姐姐，
1: 嫂子，嫂子，救救我！嫂子。嫂子，
0: 我知道，九儿，女人生孩子都是九死一生，你再撑着点儿，再撑会儿啊！照顾好二少奶奶，我去救救来。
1: 大少奶奶。
2: 顺子，左汉大哥呢？
3: 那边。
2: 左汉大哥，
0: 九儿那边怕是不行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咱们得为自己打算了。现在那两家人就等着九儿咽气。对，你赶快叫伙计们把少锅和家院都护好，一旦他们的人要是来抢的话，
3: 我就跟他们对命。
0: 不，看住就好，然后。你叫账房找个经纪来，把家里能卖的全都卖掉，马上变现，我怕晚了就来不及了。
3: 哎，你们两个护着大少奶奶。
1: 哎，玲儿，姐姐，
4: 姐夫想死了。现在只有你，现在只有你能救我。
1: 姐姐我不会啊，姐姐刚才陈伯说这个是横在里面的，出不来呀、啊。

姐姐，那我对不起你了，你忍着点儿啊。

0: 生出来了，姐姐！是姐姐，快出来了！出来了，姐姐！怎么没死呀？还真生出来了，到底是男孩女孩呀？
1: 你快看看，姐姐！
2: 你干嘛去？
0: 人呢？
3: 干嘛去？人不行了。
0: 我要进去看看。
2: 你进去干嘛去？
0: 你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进？我是这家大少奶奶。
2: 走开！
0: 你们在干什么？偷笑。

0: 去了野种，不得了！
1: 你要干什么？你！
2: 哎，王浩，我告诉你，你是一伙计，你少管闲事儿。
3: 三叔，这是我家少爷孩子，谁想害这孩子，先让他从我身上过去。你，妈！哎，搀扶好大少奶奶，亮儿，去服侍你家二少奶奶。哎。
4: 看什么？
3: 没见过啊！单家有后了，往后这家产，这烧锅，都是我怀里这位小少爷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走？
5: 你们俩这没用的娘们儿，走！

0: 大少奶奶，喝点水吧。大少奶奶，
1: 我妈，那孩子呢？孩子呢？爸来给我看看。
0: 哎，你等着啊。他说想看看孩子。
2: 大少奶奶，天随人愿呐！哎呦，我的宝贝
1: 儿！哎呦，大少奶奶，你快看看！哎呦，我的儿啊，我的儿！娘盼了你多少年呢？真是，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他呢？
0: 谁呀？
1: 九儿啊。
2: 哦，二少奶奶大出血，昏死过去了，找来大夫正救呢。
1: 我妈，
3: 哎，
1: 你先出去吧。
3: 哎，
1: 哦，对了，不是说已经找了一个奶妈吗？一会儿就叫奶妈过来吧。
3: 哎哎，好。
1: 罗汉大哥，

0: 大夫走吧，二少奶奶很危险呐。罗汉大哥，刚才的情形你也看见了，这二叔和三叔一直在掰着九儿跟土匪有来往，愣说这孩子是土匪的野种，这以后咱们有这孩子就够了呀。
1: 大少奶奶，她好歹是孩子的亲娘啊！
0: 以后我就是这孩子的娘，让她听天由命吧。
1: 大夫，我家二少奶奶她咋样啊？这就要看二少奶奶的造化了。
2: 莲儿，
3: 啊，
2: 二少奶奶不要紧吧？
3: 还没醒过来呢。
2: 哎，刚出生那个闺女呢？
3: 啊，好像让吴妈给抱走了。
2: 你快去看看，看看在哪儿。大夫，哎，
4: 我家二少奶奶不要紧吧？难说呀，出血太多了，现在虽然止住了，可是到底能不能活下来，不好说呀。
2: 谢谢您了，您走吧。哎，二少奶奶还没醒过来呢。啊，
4: 这不是给开药了吗？
2: 啊，
4: 她是个产妇，男的在这儿不方便，一会儿让她的丫头给她喂药吧。
2: 也好，那我就走了。哦，
4: 这是我来之前另抓的几副药，
2: 你们看着给她服用吧。啊。
3: 对，宝儿啊，哦，不哭，你看看，想可怜了，不怕，姨在呢啊，哦。

0: 罗汉大哥，你在干嘛呢？二少奶奶还有口气呢，你过来。
1: 罗汉大哥，我在单家十几年了，一直把你当成是我自己这边的人。我就是可怜这孩子，这生下来就没了娘。我就是他娘。少光那边还有事儿，这后院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了。
0: 不能这样啊！
1: 那你让我哪样？

0: 二少奶奶，生死由命，看你的造化吧。
1: 罗汉大哥，二少奶奶怎么样？
0: 莲儿，你好好服侍二少奶奶。

少奶奶，哎，大夫咋走了？大夫说，李主任没救了。啊，你好好守着吧。 姐姐，姐姐，这咋回事儿呀？人还有口气，咋就不救了呢？姐姐，姐姐，你要吃药啊？姐姐。 吃药好吗，姐姐？

0: 大少奶奶，有了这孩子，您年轻了十岁。
1: 大少奶奶，哟，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2: 虎妈，带孩子去找奶妈。
0: 哎，
2: 再吃点奶。
0: 哎。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发起烧来了，这可咋办呀？
2: 咋办？你问我，我问谁呀？是大夫说他不行了，你就随他去吧。
0: 大少奶奶，你救救二少奶奶吧！一个少爷，一个小姐，不能生下来就没娘啊！大少奶奶，
2: 你说什么呢？是大夫说他不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令儿，不要多事。只要你听话，你还可以在我这个家里面做事。可你要是不听话，等送走了二少奶奶，我就把你送回原来的家去。听见了吗？
0: 姐姐，你醒醒！姐姐，你跟人家说话呀，你咋就不醒了呢？宝宝不哭，你看看，咋了？啊？哦，不哭，娘在呢，爷在呢，你别哭了啊！
2: 谁呀？
0: 奶妈，哟，奶妈，你看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一口奶都没吃过，您喂一个也是喂，喂两个也是喂，我求您了，您喂喂他好吗？
3: 这怎么是两个孩子呀？您还跟我说呀？
0: 大少奶奶她心黑，奶妈我求求您了。
3: 没说的，我脸正照着疼呢，来给我。
0: 奶妈，我把孩子先放您这儿，一会儿我来抱他。
3: 哎，好。

0: 姑娘，您咋来了？
1: 大夫，我家二少奶奶还没好，您咋就走了呢？她现在可发起烧来了呀！
0: 这。

0: 别说了啊！大夫，大夫，我求您，您得救他呀！大夫，哎呀，姑娘，我和你实说了吧，你们家大少奶奶是想着让二少奶奶死啊！啊！这大户人家的事儿，乱得很。你一个丫鬟。
1: 就别管这些了。不行啊，大夫，二少奶奶她一向待我亲如姐妹，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虽然只是个丫头，可我也得知道知恩图报，不是吗？我求求你了，你就救救她吧！
0: 快，起来，起来，起来！我求求你了，大夫，起来啊！连一个丫鬟都知道知恩图报。 可你们家大少奶奶这心肠太狠毒了，孩子刚出生就想着害死娘。这样吧，姑娘，我再给你开个方子，你拿回去给二少奶奶服用，治好治不好就看她的命了啊！
1: 我谢谢您了。哎。

0: 姐姐，你得喝药啊！这药是我昨天晚上偷偷从大夫那儿开出来的，你得喝点儿啊！啊！姐姐，你得喝药啊！
1: 香了饿了，我先走了啊！姐姐，你得喝药啊！姐姐，昨天你一点没喝进去，今天你再不喝进去，你这病可咋好啊！姐姐，姐姐。
2: 咱们好歹喝一点儿啊！姐姐，姐姐，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3: 你嚷什么？你吓着孩子呗！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不吃药，好像没救了。
2: 没死，大少奶奶，胸口窝还是热的，心还跳呢。大少奶奶，
4: 会长，说他没救的是你，说心口还跳的也是你，你拿我当什么？去找吴妈。 把我给二少奶奶准备的寿衣都拿来。天太热，人死了不能停太久，马上练了，赶快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您就把她第一掌给准备好了。你说的什么？是大夫早就说她不行了。我当这么大的家，什么不得都准备着，还不快去？
1: 不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姐姐，姐姐，姐姐，你醒醒啊！姐姐，
4: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去不去？去不去？<笑>

你不要进了。

0: 二位先去看他一眼吧，我们也好把他练了。钱的事儿，咱们事后再说。哎，
1: 爹，咱先去看看去。你傻呀你呀？那人死了还能跑了？那钱的事儿你现在不说清楚了，回头人入殓了他不认账了，那不行。那钱的事儿你现在就得说清楚。
0: 一定要现在说吗？
1: 你一定得现在说。
0: 那您随我来。
1: 这按道理说呢，九儿是生孩子死的，也赖不着我们家。不过，我也念在您老年丧女，给您100大洋。
0: 不行，300，少一分也不行。你要不答应，俺就报官，告是你一家害死的。
1: 怪不得九儿活着的时候都不认你这个爹啊，还真不假。好。 300就300，我应你。吴妈，一会儿叫人把钱赎给他。哎，
0: 但是有一条，以后两不干涉，永不来往。哎，
2: 那也不行。以前，九儿每月孝敬俺2块，以后只要俺活着，还是一月2块。
1: 笑话。
2: 他人活着的时候，他孝敬你，我没什么话说。可是他现在人不在了，还轮得到我来孝敬你吗？这一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答应。
3: 不行，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对劲儿。嗯，
2: 那好好的，那孩子都生下好几天了，那人怎么会死呢？那个，我们得先去看看去，再说。
1: 等等，行行行，全依你们，行了吧？一个月2块。
3: 一分都不能多了，那感情好。小可怜，娘你还有口气呢，咱们就要把他给埋了。这些人咋这么狠心呢？留下你一个人可咋活呀？爹，哎，我怎么觉得这？
4: 这九儿他死的蹊跷啊！女人生孩子死，常有的事儿。别的条件都答应了，啥也别说了啊！别说了。
1: 罗汉，入殓吧。出殡。

0: 罗汉大哥，罗汉，姐姐，你让我再看你啊，姐姐，
1: 这丫头越来越没用。
2: 姐姐，你醒过来！
3: 干啥呢你？
1: 这，姐姐，
2: 哎呦我！

0: 这是死着呢还是活着呢？
1: 大师，他这是大师，俺的闺女，俺知道。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们干啥呢？你没死啊！哎呀，哎呀，吓死人了！哎呦妈！
3: 就是，我就说嘛，这孩子咋就被死了呢？没死，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你还不如死了呢，你呀！哎呀，我。
4: 哎呀！姐姐，
3: 哎呀！姐姐，哎呀！姐姐，别乐，这小子，哎呀，快出来！

0: 怎么会在棺材里呢？好像做了一个梦。
1: 姐姐，
2: 妹妹，妹妹呀，你真是吓死个人了。哎呦，你知道吗？你生孩子难产大出血，救了三天三夜也没救回来，那大夫非说你死了。嫂子一听你死了，别提多难过了。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个伴儿出来，这咋说死就死了？我这也是不甘心，所以一直也就撑着，没有让你入殓。还好老天爷开眼啊。
3: 丽儿，还不赶紧通知罗汉大哥，叫把那个大夫请回来，这回咱们得好好治治。
0: 我生那第二个孩子生了个啥？男孩还是女孩啊？
2: 男孩。男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把两个孩子抱来给他亲娘看看。
4: 哎，

0: 你说这事闹的，死了死了，咋又活了呢？你是到手的300大洋，就这么算了？
1: 爹，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不对劲儿吧，是单家他这里边有鬼，咱可不能轻易就跟他这么完了。
0: 不是，不能就这么完了。300不给，那就30。啊啊，还受惊了呢，他，对，他还给他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呢，
1: 龙凤胎。
0: 对，加20。还有，就是咋偏偏在他家就诈尸了呢？肯定有鬼。
1: 啊，对，
0: 50，一文不能少了。
1: 太严，不少了。
2: 嫂子，一儿一女，咱们算是儿女双全了，
3: 可不是吗？妹妹有福气，
2: 您是大娘，你也是啊。
4: 姐姐，你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让嫂子取，嫂子是大娘。
4: 大少奶奶，请你的公庙见您。
2: 我爹还没走呢。
3: 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说是来奔丧的，可是打进了门，连看也没看你一眼，一屁股就坐下来跟我讲价钱，说一条人命300大洋，一分也不能少。
2: 这是我爹，你甭理他。
3: 我还是去看看吧，毕竟是个长辈。你再说，这也算是受了惊吓。我去去就回啊。令儿，好好伺候你家二少奶奶，记住了吗？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邻居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真闹了一场啊，嫂子也担心受怕了，还是让他起吧，显得个尊重。哎
1: 呀，他心疼的是孩子，不是大人。这孩子是您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0: 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自己的孩子自己起名呗。
2: 娇儿，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妹子还没死呢，就把宋东的衣服给穿上了。我说你们这家人怎么那么狠呢？这他妈的不是东西！
0: 哥哥，你别冤枉人家了，也许人家真的觉得我死了呢。
2: 姥姥，生孩子不给报个信儿。生下来也不给报个信儿，一报信儿就说要出殡了。这里边还没鬼，我带大家以后我倒着走啊。
0: 哥，
2: 妹子，
0: 嫂子对我这么好，怎么会有鬼呢？
2: 你以后一个人在这人间，你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再有什么事儿，咱那爹是指不上了，你一定给你哥送个信儿。哦，好不好？
0: 哥，你赶紧把咱爹带回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现眼的。

0: 你咋回事？姐姐，没咋回事儿。你醒过来了，这不挺好的吗？哎呀，你就别逼我了，反正这孩子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1: 回吧，爹，这里边得有我20块，里边
2: 带着去，管你啥事儿？
1: 您等我帮你叔叔还不行？滚！妹妹，我给你爹啊拿了几十块大洋，他就走了。 你别怪我说的不好听啊！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的。你说这闺女都病成这样了，她也不进来看一眼，就拿着钱这么走了，这叫……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啊，我刚才呀已经差人去请大夫了，一会儿就到啊。
2: 嫂子，孩子的名字我都起好了。
3: 啊，不是说好叫我取的吗？要不然咱俩一人起一个吧。这男孩的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叫宝。你觉着呢？我毕竟是孩子的亲娘，男孩叫豆管，女孩叫奇管。你看成吗？嗯。

0: 大少奶奶，说，你跟二少奶奶都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
1: 为什么她不让我给孩子取名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大少奶奶。
0: 你给我记着，这个家我管着，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敢去胡说八道，死系你的小命！出去，
2: 灵儿。

0: 咋了？过来。他找你干啥去了？
1: 没啥，他让我再给找个奶妈。
0: 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这脸咋红了？
1: 姐姐，你刚醒过来，不能多说话，你歇着，我到灶上去让他们给你煮点粥喝。
0: 亮儿，你去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
1: 对，姐姐，罗汉大哥他啥都知道，你还是问他吧，我这就去。
2: 真奇了，人死了又活过来了。
3: 当初大夫咋看的？人还没死就装棺材了。
4: 嗨，这事儿还看不出来吗？大少奶奶只想留孩子，不想留大人，
5: 干活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6: 干你们的活赚你们的钱，主家的事儿都少议论啊。听见了没有？
7: 哎，听见了。
8: 罗大哥，烈爷找你。
6: 好，
1: 姐姐，罗汉大哥来了。
0: 那你先出去，我跟罗汉大哥有话说。
1: 哎，
0: 还有啊，如果下次再有人打你，你就跟他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家有我在啊，就有你在。
1: 嗯，知道了。
0: 罗汉大哥，你低着头干啥呀？
9: 二少奶奶，您刚醒，身子虚，还是少说话吧。
0: 罗汉大哥，我一直啊把您当兄长看待，我知道你跟嫂子近，可是自从我嫁进这个家门，我待您不薄吧？
9: 那是。
0: 那你能跟我说说，我昏过去的时候都发生什么了吗？
9: 没发生什么。您生孩子大出血，大夫说您不行了，家里人就都以为不行了。
0: 真的，
9: 真的。

0: 丽儿，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二少奶奶和罗汉大哥说话呢。
0: 你跟我进来。

0: 你一个人坐在外面干什么？你是不是跟二少奶奶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不管你说没说，我都容不下你了。你马上走，离开这个家。你没听见吗？
1: 你说了不算。
0: 你说什么？我家姐姐说了，有她在就有我在。你要再这样，我把什么都告诉她。
1: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太没有大小了！
0: 我不怕你，你想害死二少奶奶，霸占二少奶奶的孩子，没。

0: 是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了。
1: 你说家里人给我治了，咋治的？
2: 你说说。
1: 都说人心换人心，看来是我错了。
0: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我来告诉你。
3: 莲儿，咱都是主家雇的，得盼着主家好。
0: 那你们就不该盼着二少奶奶死。
3: 二少奶奶，这话就重了，我可真没有啊。
1: 我知道你不会有，我的生和死跟你有啥关系啊？
3: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她也不是，她不是有意的。
1: 我有点累了，你走吧。

0: 他又打你了，姐姐，我就是个丫头，他想打就打，可他不该害你。谁呀？大少奶奶，是我。 进来吧，二少奶奶找你了。她问你啥了？大少奶奶，这事儿是咱做的亏心，为大少奶奶着想，您还是到她那屋去赔个不是。 就说当时真以为他死了，就没好好救，求他原谅。他当时就是要死了，我做错什么了？我为什么要给他赔不是？我不去。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何必呢？你说往后这院里，就剩您和二少奶奶。
1: 他又生了俩孩子，你啥意思啊？你是说他现在生了俩孩子，以后在家里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没有我活路了？出去吧，大少奶奶。那您上回让我找来那孩子。
0: 咱们现在有多官了，那孩子也就用不上了。你找个好人家，把他给送了吧。
1: 要我说，大少奶奶不如收养了那孩子。
0: 我养个外人的孩子干什么呀？
1: 大少奶奶身边也没什么亲人，怪孤单的。您有了这孩子，老了不是有个伴儿吗？
0: 把我说的还真可怜，我留着他能干什么呢？二叔三叔知道那是收养的孩子，不是单家的种，这家产自然也就不会分给他。家产和人不是一回事儿啊！别再说了，送了吧。
2: 瞎说什么呀？他平常对我这么好，
3: 姐姐，这么大的事儿，灵儿还能骗你不成？

他平时对你好，那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就巴不得你死，他好给孩子当娘。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去吩咐灶上，给我煎药，还给我做好多好吃的。他不是想我死吗？我就活得好好的，活到100岁。
1: 哎，活到100岁，
0: 快去。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的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

0: 呢。
1: 嫂子，
2: 妹妹，嫂子能进来吗？
1: 进来啊。你看我这病了一场啊，真是让你操心了。你有事儿啊？
2: 啊，豆瓜该吃奶了，我过来抱他去奶妈那儿吃点奶。
1: 那就麻烦嫂子了。

0: 妹妹啊，你病这一场身子亏了也不少，你要是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就灶上给你做啊。
1: 多谢嫂子。

0: 你以为你光瞄能把人给瞄死啊？你倒是开一枪。
1: 我又不杀人，没必要随意。
0: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他不杀人，不杀人，你当啥土匪啊？
1: 我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啊、
1: 哦。哎，大哥。嗯。其实我来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你生来就会当土匪。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并不是坏人，你不欺压百姓，也还挺仗义。
0: 啥意思？
1: 我也不希望你一辈子当土匪。
0: 哎呀，我的傻兄弟啊，这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子当土匪那也是被逼的啊。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那朱豪三不得把我大卸八块？
1: 但是什么事都是有可能改变的。
0: 那来，你先开一枪，让老子看看。死了，
2: 比朱浩三死了还好。您当爹了？
0: 那你让人生了？
2: 生了，生了。
0: 男的女的？
2: 龙凤胎呀、啊，龙凤胎。全高密城都传开了，单家二少奶奶因为生孩子差点死了，他家人都把他放棺材里准备发丧了，但是他又活过来了。
0: 那他现在呢？
2: 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0: 就是说我于振豪现在是儿女双全了。
2: 恭喜大哥儿女双全啊！
3: 恭喜大哥，
2: 恭喜大哥。
0: 哎，我说兄弟啊，

0: 这次你不跟我抢了，啊！哎，别难过，啊！再怎么说，你也算是孩子的叔叔，等孩子长大了，也拿你当亲爹孝顺着，啊！走，跟我去看看我的女人。
1: 来人呐！开门！开门！帮我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
2: 二少奶奶，您歇着吧。
1: 可我听着是他的声音。
2: 啊？谁呀？
1: 孩子爹啊！哎呦，
2: 二少奶奶，您可别说笑啊！<笑>
1: 我都是一个死过的人了。
2: 还不能说笑了，把你们二少奶奶叫出来！你看，是他吧？孩子爹，磨蹭什么呢？开门！谁呀？在外头嚷嚷着。
3: 大少奶奶，您听，
2: 别让老子不高兴啊！孩子他爹，开门啊！妹妹，你可不能胡说啊！你生的孩子可是单家的种。
1: 就算是你跟他有什么瓜葛，你也不能这样，万一叫二叔和三叔家知道了，
0: 罗汉大哥，您还是让他进来吧，要不然知道的人啊更多。再不开门，我拿他就是孩子
1: 的爹，我这就说了，你们要跟谁说啊，跟谁说去。
0: 开门！听见没有？
2: 这算什么呀？这跟咱生气呢。要不，赶紧往外边这个房进来吧。真的吵着呢，满三十里铺都知道了。
0: 我出来了啊！我还是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你要是想让她进来，那你就让她进。
1: 这个家我看我是管不了了。
0: 开门啊！磨磨蹭蹭的。
4: 九，你男人来看孩子了。嘿，
5: 哥哥，我女人在哪屋？
4: 那是单家的孩子，您最好别嚷嚷。<笑>二少奶奶在屋里，您去吧。我的
5: 孩子，继承单家的产业，有意思。照顾好我兄弟。
4: 带二位兄弟到偏房去休息吧。
6: 跟我来吧，你们几个过来。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在生气呢，刚才的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8: 九，我来看孩子来了。
6: 于大哥，这是闺女，叫齐官。好，也不知道我于占鳌上辈子修了什么福分，这辈子居然能得到一儿一女。
9: 于大哥是英雄好汉，福大命大呀。
6: 他是谁啊？
9: 我叫练儿，是二少奶奶的使唤丫头。
6: 哦，那个，日后好生伺候你家主子，大哥会好好赏你的。
9: 我不要于大哥赏，我喜欢伺候姐姐和于大哥。
6: 会说话，嫂子，我听说你为了生孩子死去活来的，现在咋样了？啊，
9: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6: 要不说你跟我一样命硬呢，咱俩天生一对儿。<笑>那个，我今天不走了啊。
9: 不走了，不走就住下了。
6: 你不往外赶我？
9: 你是孩子的爹，我赶你干啥呀？

0: 当爹的看孩子天经地义，愿来就来呗。
1: 好，那我就住下了。
0: 来，亮儿，你去给孩子的爹倒点洗脚水。
2: 哎。
3: 奶奶，时候不早了，您该休息了。
2: 西屋那个呢？
3: 好像那个人住下了。
2: 啊？这就明铺暗盖了？
3: 大少奶奶，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歇着了。
2: 去吧，去吧。
3: 哎。
4: 于大哥，
0: 来，你回去歇着吧，这儿没事了。
4: 对，那姐姐于大哥，你们也早歇了。
1: 好好好。闺女张子君，
0: 儿子也不来呀、啊？
1: 是啊是啊是啊。哎，我这儿子和闺女哪个先哪个后啊？
0: 齐官先出来的，窦官晚了半个多时辰，是弟弟。
1: 不行，窦官得是哥哥，齐官得是妹妹。
0: 这顺序还能换呢？
1: 哎呀，咱让他换不就换吗？老话不是说吗？穷养儿子，富养女，这闺女才能像公主一样养着。将来得让他搁户上，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听你的。
1: 我咋觉着你今天不太对劲呢？
0: 哪儿不对劲？
1: 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是不是他们这儿的人欺负你了？
0: 谁敢欺负我呀？
1: 要有人欺负你，你可得告诉我。
0: 我告诉你干啥？我自己对付得了。
1: 要不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呢、啊，不缠人又能干，难找。
0: 哎，张俊杰去你那儿了？
1: 你咋还惦记他呢？
0: 我惦记他咋了？
1: 咱俩都有孩子了。
0: 有孩子不能惦记啊？
1: 行，你愿意惦记惦记啊。反正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放心吧，他在我那儿。我亏得不了他。
0: 哎，你以后好好带他，啊！洗洗脚，睡吧。

0: 把这个收好。哪儿来的呀？这个，
1: 突然买的。这东西可不好买。当初嫂子托了好多人才找着的。你给我生孩子，遭了那么大的罪，从鬼门关给我带回一对龙凤儿来，还不行？我花点心思跟你整点补品啊。吃吧，吃完我再给你找。我得走了，天大亮以后上路不方便。走吧，走吧。
0: 得空再来。这太阳打哪儿出来呀？你咋变了呢？哪儿变了？
1: 原先你可不让我来。这不有孩子了吗？那干脆你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不行，
0: 这俩孩子只能姓单。我的孩子为啥非得姓单呢？
1: 因为你是土匪啊！你要这俩孩子跟你当土匪啊？
0: 你还是嫌贫爱富，舍不得单家这份家业。
1: 对啊，既然你知道我嫌贫爱富，那你也创那么大一个家业给我呀？
0: 好，你等着瞧，我一定。

0: 大哥
1: 啊，
0: 你这就走了？
1: 啊，那个，你叫啥来着？
0: 练儿。
1: 啊，练儿，替我照顾好你家主子啊，晚上我再来。
0: 哎，于大哥，啊，我这给你牵马去。
1: 哎，行行行，还挺乖巧。
2: 嫂子，
0: 哎，
2: 嫂子，你找我啊？
0: 哎呦，这抱的是哪一个呀？
2: 豆哥。
0: 啊。哎呦，俺的大胖小子，你又长大了啊？哎，叫娘，叫娘。
2: 是大娘，不是娘。嫂子有事儿啊？
0: 妹妹这身子恢复的还真挺快的。
2: 我娘从小就说我是死不了的，把我一个人扔枯井里边，我照样爬上来。
0: 是，妹妹，原谅你嫂子吧。这那个时候是大夫说你救不了了，嫂子就以为你死了。要不然，
2: 嫂子就当我死了吧。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
0: 妹妹，这千错万错呀，都是我的错。关起门来，妹妹你骂嫂子都行。可你说这敞开了门，咱不还是一家人吗？咱们姐妹俩不还是得靠着老单家这块牌子往下过吗？妹妹，别再跟那个人来往了，啊？
2: 他是孩子的爹，我为啥不跟他来往啊？
0: 这你生孩子那会儿也不是没见着那架势，要不是嫂子拦着，这二叔和三叔早就闯到屋里头去了。他们一直都说这豆官儿不是扁狼的孩子，是嫂子一力拦着，一口咬定这豆官就是扁狼的种。可你现在跟这个人也不这个人眼，这回头要是让二叔三叔知道了，他们不承认这豆官是单家的血脉，那就有理由把咱们姐妹俩赶出去了。这那要是那样的话，你叫咱们怎么办呢？
2: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守着个可靠的男人比守着家产强。守着家产能干啥呀？你生病的时候不照样没人管吗？守着个可靠的男人，哪怕跟他拉棍要饭呢。嫂子，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一人一个活法，我想按照我的想法活。可是我对嫂子却是越发的不理解了。
0: 怎么了？
2: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你不想男人啊？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一个人一个活法，有人想当烈女，有人想当婊子。
2: 那你就当烈女呗，别人的事儿啊少管。
0: 你就不怕我替你张扬？
2: 张扬去啊，张扬去。说豆官是于占鳌的种，说去。
3: 齐官，豆官。您爹来了，把门开开。
0: 哎，于大哥来了
3: 啊！哎，
0: 我给你牵着。哎
1: 呀，别人都喜欢儿子，你说我咋这么喜欢这闺女呢？越看越像你。
0: 于大哥，我姐喜欢豆官，我喜欢齐官。
1: 好，好好待我丫头。将来我亏待不了你。
0: 哎，嗯。

0: 哎，行了，回去吧，过几天我再来。哎，啊，
1: 雨衣大哥，你可一定来啊！我这真是没脸活了呀！我，你说。 他这算什么呀？啊，你就说通奸吧，他也得闭点人眼吧。这倒好，两个人公开的滚一块去了，咱们还得替他瞒着，这算什么呀？这，哎呀，真气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这平时拿你当这个家里是个有主意的人，这时候怎么连句话都不说了呀？
2: 二少奶奶是和大少奶奶生气。 想您示威呢？要说那事儿啊，大少奶奶做的是不对。就我说呢，您就放下架子，诚心诚意的去跟二少奶奶认个错，她也不想让别人说那孩子是于占鳌的。只要她出了这口气，她也就不会让于占鳌来了。您说呢？
1: 你知道什么呀？我已经跟他认过错了，可他不领这个情啊！
2: 啊？
1: 说不好听的，罗汉大哥，我当时能出此下策，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我现在为了这个家，跑过去低三下四的跟他认错，可他倒好，变本加厉呀、啊。你说，就这样下去，二叔、三叔那儿还能瞒几天？你到时候这家不还是别人的吗？
2: 少奶奶这样就过了，兴许他是想和于占鳌离开单家呢。呸！
1: 他那个不要脸的，才不会这么干呢。再说了，他就是想走，我也不能让他走啊。他会一个人走吗？他到时候肯定会带着豆官一块儿走啊。那我在这个家不还是待不下去吗？
2: 那可咋办？
1: 想个法子治他。
3: 罗汉大哥，再有两天，这孩子就该过百日了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于占鳌是这孩子的亲爹，到时候他肯定会来吧。
2: 大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不行啊，那朱县长早就托人带信儿来说，到时候和他太太来喝百日酒。再说了，三叔和二叔都在，真弄不好，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1: 只要豆官能保住，这个家就能保住。到时候我管他这对狗男女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口咬定，豆官就是卞郎的种，他们又会有什么证据说豆官不是呢？对，就这么干。

0: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又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3: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5: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2: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7: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8: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0: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11: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有多少人想把你摁在床上说豆瓣是你的种，把我从山下赶出去，你还敢来？
1: 我的孩子我必须得来。
0: 可你会害了孩子啊。
1: 我知道你想让孩子在山下安安生生地过下去，放心，我不会添乱的。
0: 那好，我等你。
2: 那天啊，
0: 是新一过的三十里红烛过，这头一道啊玩最好了。我去给你接头一碗，放在屋里等你啊。
1: 我一定来，这酒我必须喝。上我怀里来。

0: 朱县长好。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妇女楷模吗？快请坐，坐。怎么着？大烟季了，有没有复习啊？
0: 县长苦心劝诫，民妇若再复习，那就是不识好歹了。
1: 平时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0: 这不，我妹妹生的那对龙凤胎明天就是百日酒了，民妇特地过来是请朱县长和县长太太过去喝百日酒的。
1: 我那干闺女啊就是能干啊，放心吧，那个晴姐啊前两天就送来了，明天呢我会和太太一起去，我太太呢还为两个孩子准备两个红包呢。想不到啊，我朱豪三来到高密倒是添了一对外孙子外孙女儿。好好，还有事吗？
0: 朱县长，按理说你是我妹妹的干爹，这些话我不该说，但是朱县长不是也号召大家能够举报土匪大义灭亲吗？
1: 什么意思？
0: 我妹妹以前和于振敖有瓜葛，这您是知道的。
1: 于振敖又去纠缠九儿了？
0: 何止是纠缠，这于振敖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您知道吗？自从他知道了我妹妹生下了这两个孩子，他非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隔三差五的就来骚扰我妹妹。我妹妹本来不想理他，可是怕他张扬出去与脸面上不好看，再说他手里还拿着枪，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
1: 什么东西啊这是？竟敢欺负到我干姑娘九儿头上来了，还把不把我这个县长放在眼里了？
0: 他眼里有没有您我不知道，只是那天他又来纠缠九儿，我听见我妹妹对他又打又骂，就忍不住过去拿您吓唬他。可您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总有一天他也要坐到您的这把椅子上。
1: 他竟敢这么说，全高密还没人敢不把我老朱放在眼里啊。
0: 有的话怕也只是他一个了。朱县长，明天这对百日酒，我猜于振敖也应该会来。
1: 好啊，太好了，我不正找他呢吗？明天就撞在我手里头了。哼，哎，你说这九儿就任凭他胡来，他为什么不报官呢？
0: 县长有所不知，我妹妹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于振敖硬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事要是张扬出去，我妹妹就是满身是嘴怕也是说不清啊。这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名声，妹妹为了保全名声，为了这两个孩子也只能委曲求全。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件事儿有求于县长。
1: 你说。
0: 明天来喝白日酒的人会很多，我家二叔三叔也一定会来，想必县长也知道他们一直盯着我家的家产不放，要是这件事情万一张扬

0: 起来，他们也说豆瓜不是山家的孩子，我怕我和妹妹的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1: 你的意思是？
0: 请朱县长不要声张，在暗地里把于占鳌捉住，这样县长不但能够为民除害，又可以保全住我妹妹的名声。
1: 不愧为妇女楷模啊，想得周到，是个好嫂子。放心，到时候啊，你暗中策应，我相机行事，咱们悄悄地把于占鳌一抓，还不惊动众人，行吗？
0: 我帮县长捉住于占鳌，条件只有一个。
1: 说。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谁怎么说，这豆官儿都是我单家的种。
1: 哦，知道了。
0: 民妇告辞。

0: 好有心机的女人啊。
1: 县长，张继常求见。
0: 谁？
1: 张继常。
0: 他怎么来了？让他赶紧进来。
1: 是。
2: 朱县长。
0: 张继常，你现在是取保候审呐、啊、你瞎串悠什么？你这是啊，万一要让于占鳌他们知道了，咱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2: 朱县长，我是来报告的，于占鳌有消息了。
0: 啊，是俊杰让你送来的？
2: 是。
0: 在本官面前你给我说实话
2: 啊。实话说，不是朱县长，您不该让犬子去干这个。这孩子心软，他哪是当奸细的料啊，那是他几天前回来看他娘，他走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派人在后面偷偷跟着他，才发现他。于占鳌的队伍现在在东北乡大渔村住着呢。
0: 东北乡大渔村，挺会选地方啊。
2: 朱县长，您要是搅他，可千万注意我家俊杰呀，他可不想落草为寇。那孩子他只是仁义。
0: 行了行了行了，要不怎么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啊？这帮读书人就是这样，我派他去的，我能拿他当匪吗？行了，赶紧回去。
2: 多谢朱县长，多谢朱县长。
0: 小严，告诉兄弟们，准备好，明天兵分两路，把于占鳌和他的手下一举歼灭。
3: 是。
4: 大少奶奶回来了。
5: 回来了。有事儿吗？
4: 没事儿。
5: 没事儿就不用问了。
4: 大少奶奶，
5: 反正也没人帮我，我只能靠自己了。
4: 大少奶奶，明天这场酒啊，单家的二叔和三叔都会来，万一……
5: 没有万一，朱县长答应我了。

0: 罗汉大哥，您把那第一道第一碗酒给我吧。
1: 二少奶奶，您有用啊？
0: 啊，有用。
1: 哎，二少奶奶，您现在是当娘的人了，凡事都要为孩子着想啊。
0: 你放心吧，我当然会为孩子着想。
2: 韩燕儿，

0: 王老爷来了，
1: 谢谢谢谢。
2: 恭喜恭喜，都长得这么大了，
1: 快里头请里头请。
3: 里头请里头请。
0: 谢谢你们来，里边请里边请，谢谢谢谢谢谢。哎，搁里边吧这个，嗯。还在那边。
1: 好。
3: 恭喜恭喜。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来了。
2: 里边请里边请。
0: 二叔三叔也来了，
4: 这么大的喜事儿，我们能不来吗？
0: 快请二位老爷里头坐。
5: 二位老爷，咱往里走。嗯，
0: 谢谢谢谢。
1: 真好啊，真好，好
0: 啊，谢谢谢谢您来啊。
6: 妹妹，这些礼单回头的你要记好，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儿，我们是要还的。
0: 我知道。
3: 出去了，
0: 干爹来了。
7: 哟，你看不够了吧？
6: 姑妈，姑妈，哎，把客人孩子都让到后堂去吧。
7: 好，好，好，来来来，跟我走，来。
0: 干爹。
8: 哎，哈哈，九儿。
0: 干娘。
9: 闺女。
6: 周县长来了。
8: 哎。
0: 你怎么亲自来呀、啊？
9: 我当然得亲自来呀、啊！我的干闺女都给我添外孙外孙女了，我怎么能不来呀、啊？
8: 九儿啊，啊，你干爹老说你像他，能干。山晨是，这丫头你照顾得好，这个嫂子当得好啊。
6: 那是应该的。嗯，里头请吧。啊，
0: 请吧，请吧。
8: 走，
9: 哎、一块进去，快来，
8: 来来来，
0: 啊，干爹进去。
1: 来，快里头请，快倒杯茶。哎哎。在这儿呢。
10: 哎呦，哎呦，真好。哎，哎呦，哎呦，真好。哎呦，
3: 笑一个。
10: 你说，只要当初我们疏忽，哎呦，真好。
8: 哎呦，又来了，又来了。这大喜的日子，你干嘛呀？你这是。
3: 又来了你，
8: 来来来来来，赶紧赶紧，
10: 你看，对对对，
8: 来来，
10: 我这都高兴糊涂了，来，给我的孙子孙女添新衣裳，他叫什么呀？
0: 儿子叫豆官，女儿叫奇官，
10: 平平安安的，长命百岁，哟，真好，哎呦，真好。
11: 像他吗？他不像，活脱脱就是他脸上扒下来的。
12: 单田秀抠了一辈子，这么大的家业是给别人攒下的。
13: 哎，倒酒了，
14: 来来来，好，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5: 喝酒。哎，来来来，
0: 干爹啊，我知道您不喝酒，可是这是我们自家酿的三十里红，您一定得尝尝。
16: 一下添了俩，一外孙子一外孙女，高兴啊。喝一个。
0: 嗯，您这都没沾上。
17: 你就别劝他了。那年在军中，手下的一个连长喝醉了调戏女人，被冯玉祥知道了，骂了他一顿，气得回来差点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第二天就下了禁令，全团从他开始不许再沾一滴酒。哎，到现在啊，他还真是滴酒未沾。
16: 哎，这不喝酒也高兴。娟儿啊，啊，该来的客人都来了吗？
0: 都来了，这不都在院子里喝酒呢。
16: 哦，
0: 干娘，
3: 我看看。
18: 高兴，高兴，
16: 啊，果真都来了吗？
0: 都来了。干爹说谁呢？
16: 啊，没说谁。哎哎，夫人，我敬酒你不能不喝呀，这大喜的日子啊，你得尝尝，这酒可不错啊，真的。
17: 好，我喝。嗯，真是好酒，
16: 还甜着呢。好酒好酒好酒。
0: 干爹干娘，你们先吃着，我让嫂子陪着。这些客人啊，都是冲着孩子来的。

0: 我得去敬杯酒。
1: 那你去吧。
0: 你帮我一个忙。我告诉你啊，于占鳌是要来喝百日酒的。
2: 可是我听我干爹的意思，他好像知道了。我怕他打他的埋伏。于占鳌要来呢，他一定是从北边来。你现在出去，往北走上两三里地，等着他，拦着他，无论如何不要让他来。张凡，
3: 好。
2: 哎，等等，他这人好强，他又在我面前夸下海口，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来的。你跟他说，我知道他能来，可是为了孩子，我不许他来。他要来了，就把孩子也害了。一定拦住他，知道吧？
3: 知道了，姐姐，
2: 快去了。
4: 谢谢您啊，
5: 谢谢
4: 啊。二位叔叔也回了，媳妇不远送。
6: 好，挺好。
7: 老爷慢走。
8: 这么快，不对啊，这么快你就要走了。
4: 我过两天啊去看您。哎，
8: 嗨，好，
4: 朱店长，您慢走，
8: 一定要去看我。
4: 我知道，我知道，
8: 要不然我会想你的。
4: 我知道，干娘，小心点。
8: 好好，回去吧，回去吧啊。哎，
9: 来，上马。九儿啊，我们走了。
4: 好，小心点。哎，
8: 快去。
9: 走了。夫人，您慢走啊，我马上就回来。
8: 你干什么去？
9: 我这不是还有点公务没办完吗？小严子，哎，一定要把夫人安全的送到，然后去办你的事儿，明白吗？
10: 明白。
9: 走啊，
10: 驾
9: 驾
10: 驾驾驾驾！出来吧，出来吧。

0: 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大门口藏好了，等狱长我一过来，先砍马蹄子，找他没地方跑。你们谁要是活捉了他，我赏谁20块大洋。听见了吗？
1: 走。
0: 夫人，慢点。哎，慢点，慢点。夫人酒量真是好啊。
1: 这点酒算什么呀？
0: 西北军中，我多能喝，你不是不知道。
1: 那
0: 夫人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你跟朱县长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办吧？别瞒我了，告诉朱浩三，不管他要干什么，都不许伤了我的干闺女，我的外孙外孙女，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0: 这都怎么回事啊？什么人呢？县长，他埋伏在这儿。啊！县长，县长，不会了，不会了！想必县长和我们是唯一一件事儿嘞。哦，你们是为什么来的？咦？那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他今天必到。
1: 这阵子他是隔三差五的来，今天孩子百日，他不可能不来。
0: 等等，把话说清楚。 他来是他的事儿，不关那个孩子的事儿啊。那孩子可是单家的后代。
2: 县长大人，这事说不准。
0: 说什么呢你？九儿早就到我那儿哭诉，说这余匪无理骚扰，这我才来抓他，抓住余占鳌，好让九儿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咱们是。

0: 一码事吗？
1: 是啊，对对对，那先把他弄住再说吧。
0: 对，一起埋伏。好，今儿非抓住他不可。
2: 告诉兄弟们，分散埋伏。
1: 是，
2: 分散，
1: 分散埋伏。

0: 谁呀？是我，妹妹。嫂子呢？哎，你累了一天了，还不歇着呀？啊，
1: 这就歇。嗯，妹妹，我是想，要不今天晚上叫豆瓜跟我睡吧？好好的，干嘛要让豆瓜跟你睡啊？
0: 就跟我睡一晚。你不知道，今天啊是那个死鬼的忌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面，怕得慌。
1: 莫非嫂子知道今天晚上是有事儿发生？
0: 哎，能有什么事儿发生啊？
1: 孩子啊，离不开娘，豆官儿，跟我睡。
0: 你就让他跟我睡这一晚，啊！我这也是为孩子好，
1: 我也是为孩子好，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跟孩子在一起。
0: 当娘的得为孩子考虑，
1: 我是为孩子考虑啊，我是不想他成为别人的使唤东西。嫂子，你请回
0: 吧。好，你别后悔。

0: 跟我上来了，
1: 我姐姐让我告诉您，今天晚上您不能去。
0: 为啥？
1: 朱豪三，朱县长他知道你要来会打您的埋伏，所以姐姐不让您去。
0: 娘的，这朱豪三要坏老子好事儿！
1: 我跟你家主人打过赌了，百日酒我一定要喝上，我不能当着缩头乌龟。
2: 于大哥，姐姐知道您会跟他赌这口气，姐姐说了，她知道您一定会去，但是她不让您去，她说您去就把孩子给害了。
0: 丫头。 跟我一块走，
1: 去哪儿啊？
0: 敢不敢跟我冒次险？
1: 冒啥险？
0: 老子要在朱豪三的眼皮子底下喝到百日酒，看到孩子，嘿嘿，
1: 会被发现的。于大哥，
0: 怕了？
1: 谁怕了？跟你在一起干啥都不怕。
0: 有种，上马！

0: 玉长，别伤他。
1: 你想咋的呀？
0: 非要去喝那碗酒吗？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死都得喝。

准备好了。

0: 说话算话吗？哎呦，哭了哭了！哎呦，哭了啊！别在这儿了，别在这儿了啊！你看看啊，儿子越来越像我，女儿越来越像你。
1: 来，投一道酒。

0: 还有吗？我带点回去。有啊。好了。来无影去无踪，他说喝到酒看到孩子，他全做到了。于大哥真是个大英雄。
1: 他是个男人，这些是他应该做到的。
2: 拦住他！别开枪，他跑不了。拦住他！下来吧。哼，看你往哪儿跑。是你？快点，给他押上来。
3: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县长，得上后头女人房里查查。
4: 算了，早跑了，别打人大人孩子了。你怎么回事？
1: 我没事啊。
3: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今天大少奶奶放我假，让我回昌邑老家去看看。我走到半道一想，上个月刚回去过，今天主家忙，我不该走。 就又回来了，哪知道马惊了，一路就这么窜回来了。要不是县长老爷的兵拦着，说不定给我带到哪儿去呢。就半道上歇下来，摔死也不一定啊。是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别，拿我当傻子？不能听你的吗？这事儿来打扰一下大少奶奶。去，把单陈氏给我叫来。

0: 出现哪儿找我？
1: 娜，别说话啊！你说，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
3: 娜，还有什么话说？
0: 我无话可说。既然大少奶奶不承认放我假，让我回家看看，我也没办法。
1: 还嘴硬，
2: 分明是包庇土匪。
1: 来人，把他回去！
4: 等等。

0: 是我放他假，让他回家的。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回家了吗？不干活你骨头疼啊？那你可真够贱的！我辜负了大少奶奶的美意。
1: 还给您带来了麻烦，朱县长，这个人在我家做了小20年了，我担保他没事。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看来我是败在他手上了啊。
2: 县长。

0: 队长，队长。
1: 二位叔叔，要进去喝杯茶吗？
2: 大少奶奶。

0: 罗汉大哥，谢谢您啊，他来把酒喝了。
1: 二少奶奶，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这个家，请二少奶奶好生爱惜自己吧。
2: 大哥，大哥，出事了！大哥，出事了！咋来了？
3: 出事了啊！三被人埋伏了，还死了俩兄弟。
2: 谁干的？
3: 朱浩三。
2: 他去人兵分两路。
3: 他咋知道咱们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回去，叫。
2: 跟着。
3: 大哥来了，你们几个都没事吧？
4: 没事。
3: 啥意思？咋回事？
4: 大哥，这个人是奸细，我不是才怪。实话告诉你，注意你很久了。
3: 你前几天回来趟城，今天我们就遭到伏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不是你是谁呀？
4: 我回去是看我娘了，除了家里我哪儿也没去。
3: 大哥，我上上下下查探过了，这两天没有兄弟离开队伍的。
4: 就是他进城告的密，此人留不得了。是不是你？不是。跟你有关系吗？没有。把他放了。大哥，一不理财，辞不掌兵啊！把他放了吧，他都说了跟他没关系。
5: 放了，今天晚上所有人加强戒备，军师，把咱的眼线多放出去2里地。
6: 好嘞，
5: 都回去吧。哎，来。

0: 哎，你咋在这儿坐着呢？等你呢。等我干啥？你去哪儿了？哎呀，昨天不是死了俩弟兄吗？我上他们家去了。两条精壮的汉子说没就没了。原先我发过话，只要是跟着我于占鳌的人，人死了别一家一头牛。原先我觉得我挺大方，可现在想想。
1: 牲口能和人比吗？大哥，你真相信和我没关系吗？有关系吗？有关系。我没告密，但是我这次回家，我爹问过我们在哪儿，我没说。可是我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怕是……行了。
0: 那跟你还是没关系，
1: 大哥，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0: 哎呀，因为你是我兄弟啊！
1: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对我，你知道吗？我是来做奸细的。

0: 你说啥？以前我把你当匪，我把你当做墙角儿的仇人，我为了报复你，是我主动和朱县长说要来这里当奸细的。上次警备队袭击你们，就是我报的信儿。
1: 你不怕我把你脑袋拧下来？我还有话说，这段时间。 我亲眼看见你孝敬四魁娘，看见你对兄弟们仗义，看见你不欺压百姓，上次你为了救我还受了枪伤，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屠夫。
2: 老子不是匪是啥？
1: 大哥，为什么要当匪呢？世界上这么多条路，为什么非要走这一条呢？别做土匪了好吗？只要你答应我，我现在就去找朱县长，让他收编你。他现在正在县里扩招警备队呢。你想想，你这支队伍要是去了警备队，吃官饷多好啊！
2: 大哥。
3: 我对你是由恨到尽，我这是为你好啊！我问你，啥是官，啥是匪？
1: 朱县长是官，你是匪。
3: 他他娘的跟我有啥区别？
4: 我告诉你，老子是杀富济贫，老子杀的都是恶人，他杀的都是老百姓。
1: 你这么说不公平。
3: 朱县长来的高命，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他也就蒙你们这些书呆子。一火车的人，100多条汉子，还有我四魁兄弟，他们犯了啥罪？他凭啥杀他们？再说我，他就认定我是个坏种，把我往死路上逼，把我逼成了土匪。他要是能给我个说法，我就跟你去降他，我把脑袋都给他。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啥真的？如果
1: 他给你个说法，你就去投降。哎呀，
3: 哪儿去？
1: 我去找他呀！我不问问他，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说法？你跟我说完这些再去找他，我凭啥让你走啊？你凭啥不让我走啊？你们俩人又不见面，钟家再没个捎信的人，你刚才说的不都成空话了吗？
3: 滚！真他娘的是个书呆子。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

0: 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942年新年伊始，沂蒙山中寒风凛冽，一片萧瑟。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由于日军的

0: 残酷进攻，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
1: 特别是沂蒙山根据地，部队在外边作战，连被子都不够。干什么呢？就是地瓜收完了以后，那地瓜秧抱一堆，然后往上一铺，再抱一堆往上一盖。
0: 在此情况下，朱瑞把山东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干部们召集在一起，接连做了题为结束1941年迎接1942年目前国际形势与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据当年山东分局干部杨东升回忆，那时处在敌后斗争环境，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在精神上是愉快的。朱瑞经常给我们讲形势、做报告，他每做一次报告都给我们极大鼓舞。就在此时，日军为支援太平洋战争和南亚战争，急于巩固其占领区，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了阴险毒辣的拉网合围战术。
2: 他不定期的把他分散的日本军队集中起来，就是这几万人啊，几十路合拢在一起，就像那个渔网一样。我们当时那个部队，东东跑也有敌人，往西跑也有敌人，往北跑也有敌人，到处都有敌人。
0: 针对日军的战术，朱瑞等人指挥八路军第115师山东纵队破坏道路桥梁，阻断敌人交通，扯破日军的拉网，并采取空势轻野的策略，分散主力，跳出日军的合围，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打击消灭日军小股武装和清剿部队。山东抗日军民的有力反击，让冈村宁次更加疯狂地组织进攻。3月下旬，冈村宁次发动百草作战。据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两旅团主力奉命迅速动进，击败了驻锯齿崖山、青山及招远根据地顽强抵抗的共军，于当月底占领了该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日军的残酷进攻和蚕食下，山东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有许多地方已变成游击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之间被分割，难以相互联系与策应。
1: 1942年的4月，当时的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从盐阜地区返回延安时，途经山东，受毛泽东的委托，代表中央来视察山东的工作。
0: 针对刘少奇提出的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的意见指示，朱瑞立即主持颁布了多个推动群众运动的文件。山东分局随即从党政军各机关抽调了3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朱瑞、黎玉等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带头下乡，分别前往滨海区林树、莒南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开展减租减息和故宫增资试点工作。朱瑞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又在滨海区全面铺开，并抽调1000多名脱产干部，吩咐山东各地指导运动开展。
1: 广大农民和故宫从这个减租减息和故宫增资运动中得到了实际好处，抗日斗争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为扭转山东敌后斗争的形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0: 与此同时，朱瑞领导山东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广泛的精兵简政、发展生产运动，山东根据地

0: 出现了新的抗日局面。也就在这一年里，一位出身当地贫苦家庭的女干部潘彩琴经常在生活上照顾朱瑞，在朝夕相处中，两人感情日深。1942年中秋节，朱瑞的部下用炖豆腐、煮青菜为他们筹办了简朴的婚礼。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1942年，朱瑞和潘彩琴的婚礼为大家备受煎熬的心情增添了一丝温暖。1943年3月，朱瑞忽然接到情报，国民党军第92军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渗入山东，准备接替余学忠东北军的防务。此时，鲁中的彝鲁山区和滨海的诸城、日照、莒县山区都是余学忠东北军的防区，客观上阻隔着鲁中与清河及滨海与胶东的联系。如果蒋介石嫡系李先洲部接防该地区，势必对鲁中和滨海抗日民主根据地构成更加严重的威胁。
1: 朱瑞深知啊，张学良的旧部余学忠和蒋介石的嫡系啊李先洲之间呢是矛盾重重，此次呢蒋介石的接防命令分明就是进一步削弱分化东北军，余学忠呢必定极为不满。
0: 于是朱瑞即刻采取行动，通过电台直接做余学忠的工作，反复向余学忠晓以利害，并多次给余学忠写亲笔信，阐明山东抗日军民的态度。加之此前朱瑞打下的良好基础，余学忠内心的天平倾向了共产党八路军。1943年6月，蒋介石正式命令余学忠的东北军撤出山东，由李先洲的92军接防。朱瑞意识到，扭转山东局势的绝佳机会到了。他和罗荣桓、黎玉、萧华及时做出关于李先洲、余学忠的军事部署，明确指出，对余学忠率部朝西开进不加限制，并且给予便利；对李先洲率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1943年7月上旬，余学忠不顾蒋介石的命令，不等李先洲所率部队到达，即自行撤离，并在离开防区时，按照与朱瑞的秘密约定，以放火为号，通知八路军接防。
1: 朱瑞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组织指挥山东军区的部队，以敌伪呢展开了抢占东北军驻地的战役，基本控制了朱日莒山区，并且打通了滨海与胶东的直接联系。宜山全部和蒙山半部面积约2250平方公里，尽在山东军区掌握之中。
0: 朱瑞回忆，我方终于打开了与改变了山东多年来三角斗争中我党我军的劣势局面，这些发展和转变已光辉地完成中央指示之任务，并更好地创造了今后山东斗争的巩固、坚持及发展的有力基础。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局面大为好转的形势下，朱瑞迎来了与潘彩琴结婚1周年纪念日。此时阔别18年的老母亲在大哥朱佩的陪伴下，也冒险从老家宿迁赶到沂蒙山中和朱瑞团聚了。此时此刻，朱瑞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因为不久前他刚接到党中央指示，要他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朱瑞不得不割舍这18年来的第一次阖家团圆，动身奔赴延安。沂水的坦荡，蒙山的博大，

东抗日根据地父老乡亲的淳朴与坚韧、奉献与牺牲，还有常年在此的前妻和孩子，怎能不让朱瑞这位情感丰

0: 解放战争中，山东根据地同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朱瑞做出的巨大贡献。
1: 1943年12月，朱瑞闯过数十道日伪封锁线，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抖去征尘的他，进入中央党校学习3个多月后，就投身到七大的筹备工作当中，并作为山东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1945年4月举行的中共七大。1945年6月，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专门商谈朱瑞新的工作安排问题，有意让朱瑞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协助总参谋长彭德怀工作。
2: 由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为什么由周恩来出面啊？周恩来跟他关系非常好，他呢跟周恩来的关系也非常好，是吧？所以呢，他就说，他说我不做这个工作。
1: 在朱瑞的眼里，周恩来既是革命领袖，又是自己的同乡、良师和兄长，所以他毫不掩饰地向周恩来敞开心扉。我想，我还是到基层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好，比如说到炮兵学校当个教员，我在苏联就是学炮兵专业。周恩来沉思片刻，温和地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今天我们先不忙做决定，给你几天时间想一想，过几天毛主席还要亲自同你谈工作安排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直接向毛主席说好了。几天之后，朱瑞果然接到通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日理万机的领袖专门抽出时间征求自己的意见，朱瑞感动不已，动情地说，我在苏联学的炮兵专业，一直想干炮兵这一行，过去没有机会，现在延安办了一所炮兵学校，我可以到炮兵学校当个教员，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更合适，更有意义。
3: 他非常了解现代化的战争，没有大炮是不可能打胜，所以他要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这个炮兵武装起来。
1: 朱瑞接着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建设炮兵的一些想法，表明这个决定是着眼于大局的深思熟虑。毛泽东欣赏地看着朱瑞说，我们就要举行战略反攻，要夺取敌人占据的大城市，没有炮兵的配合就很困难，战争发展的形势把建设炮兵的任务提到了我们的日程上，你主动考虑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战争的大局，不计较个人职务地位，这种精神很好，我支持你的意见，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炮兵。当朱瑞向毛泽东告别时，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摄影干事郑景康正好来给毛泽东拍工作照，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提出和朱瑞一起合影，于是郑景康拍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瞬间。
4: 毛泽东一直很满意他和朱瑞这张神情自然的合影，此照一经问世，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就成为他的标准像，并沿用到解放战争时期，直至高挂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1: 朱瑞告别时，毛泽东紧紧握住朱瑞的手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中国的炮兵元帅吧。1945年6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朱瑞担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接到调令，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建在南泥湾陶宝峪的延安炮校报到上岗。 朱瑞除了主持炮校全面工作，还成天都在炮场上与学员们泡在一起，面对面指导他们训练

0: 操作，手把手纠正他们不规范动作，还常常亲自上炮做示范，给大家讲评总结优缺点。
1: 在朱瑞身体力行的带动下，人人憋着一股劲，都想尽快地提升水平。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上课的粉笔都没有，常常用白土块来代替，所以教学越抓紧，器械教具跟不上的矛盾就越突出。朱瑞呢就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克服困难。
0: 据当年炮校学员王振奎回忆，经他这么一号召，很快就有人动脑筋制作了代用炮镜来练习瞄准和代用观测仪，有的绘画信管解剖图、炮弹解剖图，还真很像样子，明了易懂，解决训练中不少问题。朱校长见了同学们的聪明才智，高兴得不得了。虽然克服了不少困难，但炮校仅有十多门山炮，一个学员队平均连两门也分不到。对此，朱瑞提出“人闲炮不闲”的训练方法，即把科目、人员、器材、时间进行分配轮换，轮到的就用真家伙训练，轮不到的就用木头做的山炮模型模拟操作，或者讲地形、学射击原理，从而大大提高了训练效率。1945年8月1日，适逢建军18周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参谋长叶剑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和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等来到延安炮校，出席补办的开学典礼，并兴致盎然地观看了学员实弹射击表演。
2: 看到炮校师生们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炮兵技术、战术水平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朱德等人都大加赞赏，鼓励学员们为人民炮兵事业奋斗到底。
0: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国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无予理会。8月6日、8月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正式声明加入波茨坦公告，并根据雅尔塔协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8月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朱德发布命令，随即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立即向日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欢庆胜利之时，炮校第一期学员也完成了训练计划，经中央军委同意准予毕业。刘少奇年谱记载，1945年8月26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还批准朱瑞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参谋长，管白区工作。
3: 就在朱瑞的新任命下达不久，中央政治局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做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进而决定从延安派1300名干部到东北，并将延安炮校全员开到东北。
0: 当朱瑞接到命令，尤其是听说东北遗留了大批日军的火炮、重武器等待接收时，

0: 兴奋不已。朱瑞就此事当面向总司令朱德请示汇报，朱德当场给苏联远东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特地介绍朱瑞是中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奉命到东北接收日军装备，建设人民炮兵，请苏联红军和元帅阁下给予支持。总司令朱德的亲笔信让朱瑞信心倍增，他立即赶回延安炮校传达动员，炮校师生得知这个情况也是摩拳擦掌，恨不能马上赶到东北去。
1: 朱瑞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把炮校呢十几门山炮组成了一个炮兵营，划归联防军建制，保卫陕甘根据地，将其余1000余名师生编成三个梯队。从1945年9月23日起，由炮校政委邱创成、副校长邝玉民和干部科长丁本淳等人率领，分批进军东北。
0: 1945年10月22日，延安机场一架银鹰腾空而起，机上坐着朱瑞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赴东北工作的同志。朱瑞俯瞰着漫漫黄土高原，不由心潮起伏，热血奔涌。党中央和毛主席将创建人民炮兵的重任托付给了朱瑞，在那片辽阔的白山黑水之间，朱瑞将以无比的激情与智慧绘就胸中的壮志宏图。

1204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宫殿和民房，挟持大唐的末代皇帝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的居民。长安城被毁，大明宫彻底沦为废墟。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立国289年。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大明宫见证了大唐前所未有的荣耀，也目睹了这个大帝国不可逆转的衰落。大明宫毁灭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宫殿，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在长安建都。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此东移。

元1957年，在大明宫毁灭之后1050年，考古人员走向了古城西安北部的一处废墟，残砖碎瓦被不断运走，淹没已久的文物陆续暴露在阳光下，沉睡千年的秘密被一步步地揭开。然而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满目疮痍的废墟就是昔日的大明宫，大唐的皇宫。自1957年以来，大明宫的考古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的学术机构，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世界级的文化遗址。公元2008年，

在唐帝国消亡之后1101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工程启动。岁月的年轮已淹没了历史的痕迹，但是时间抹不掉的是曾经铸就的荣耀。或许在这个即将建成的国家遗址公园，我们可以回味大明宫曾经的辉煌，我们可以感受魂牵梦萦的大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像大唐那样留给中国人无尽的想象，没有一座城市像长安那样铭刻着中国人最为绚烂的记忆，没有一座宫殿像大明宫那样寄托着中国人永远的向往。大明宫，中华文明在巅峰时期永不磨灭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一行；
1: 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延安市攻坚克难抓项目，真抓实干促投资，推动项目建设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
1: 秦创园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行，西安市未央。

0: 区聚焦整机制造中式转化，推动机器人产业加速集聚。
1: 文化中国行今天来看，与风沙赛跑，文保人用科学手段守护千年石卯遗址。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多哥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
0: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弗雷主席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多友谊历久弥坚，互信牢不可破，已经成为国家间真诚友好、团结合作的典范。近年来，陕西与多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好，增进彼此友谊，持续拓展经贸投资、农业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中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贡献更大力量。弗雷感谢陕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这次到访陕西有助于亲身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希望以此访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助推多中友好合作不断结出新硕果。省领导李军、于平、中国驻多哥大使王敏、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10月10号，由中央组织部主办，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在西安召开。
2: 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讲话，专家代表浦江实验室主任周波文发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主持。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对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工信部等部委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各位院士专家来陕传经送宝表示欢迎。他说，开展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集聚智慧力量破解发展难题的具体举措，必将有力促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智力、技术、信息优势，多为陕西服务国家战略、建言献策，围绕重大政策、重大规划、重大工程谋划实施提出宝贵意见建议，助力陕西更好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多为陕西科技创新聚力增势，积极参与陕西国家级科创平台建设，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打造更多国之重器，多为陕西产业发展精准赋能，帮助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促成更多优质项目企业在陕落地，推动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为陕西引才汇智牵线搭桥，让更多科技领军人才、高层次应用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扎根陕西干事创业。各地各部门要精心做好院士专家的服务保障工作，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为陕西长远发展夯实治理支撑。吴浩表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支持陕西建设发展，中央组织部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赴陕西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希望参加这次活动的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治理优势，积极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并与咨询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0: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工信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领域院士专家参加。活动期间，46名院士专家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能源、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6大领域深入相关市区单位企业进行调研指导，并提供咨询服务。10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复信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持续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凝聚共识、建言资政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政协性质定位，组织引导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统一思想认识，坚定发展信心，紧紧围绕省委深化3个年活动、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重点任务，紧扣双极带动、多点支撑、3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积极建言资政，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优势、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找准服务更高水平平安陕西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陕西汇聚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4有委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交流分享了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10月10号，14届省委第12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伟宣布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强调，对省属高校开展巡视，要聚焦高校政治属性，深入检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情况，推动省属高校把政治建设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要聚焦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检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情况，推动省属高校坚持和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机制。要聚焦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检视推进产教融合、优化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等情况，推动省属高校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检视校园安全稳定方面存在的风险隐患，推动省属高校扛牢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深入检视政治生态、廉洁办学、作风建设等方面情况，推动省属高校把严的基调、严的氛围、严的措施一贯到底。要聚焦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检视领导班子、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推动省属高校进一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组织基础。要聚焦问题整改整治，深入检视中央巡审督和上一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推动整改任务见底清零、标本兼治。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巡视任务。
1: 今年以来，延安市坚持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为抓手，攻坚克难抓项目、真抓实干促投资，奋力推动项目建设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2: 最近，大唐延安电厂2期项目3号、4号机组主厂房地下基础施工和4号锅炉首根钢架吊装同日完成，项目进入土建与安装深度交叉施工阶段。
3: 加快推进后续施工任务，持续抓好施工。

0: 设备催交，投址交付，投建安装工序衔接，拟成2028年上半年投产发电。项目规划建设2台100万千瓦高效清洁燃煤机组，是陕北安徽特高压通道的重要配套电源。这条通道今年6月30号已全线贯通，在宋端枢纽宝塔山换流站，汇集的电力经换流设备转换为直流电，沿特高压线路送往安徽。 截至8月31号，工程累计外送电量超过44亿千瓦时。很多部件封闭在壳体内，隐患不容易发现，我们就是要靠细致巡查，早发现早消缺，把风险挡在前面，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的运行。
1: 能源项目也加快建设，新能源产业链向回收利用环节延伸。在延安高新区陕西万钱新能源基地，退役光伏组件经过拆解和深加工，可产出再生铝、工业硅、高纯银等产品。基地已完成自动化输送、除尘和污水废气治理等设备更新，组件处置效率提升 50%， 配套的高纯银提纯生产线同步落地。
2: 退役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是构建完整新能源产业链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混改融合，充分发挥国企私人优势与民企技术研发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结合本地产业实际的绿色转型路径。
0: 绿色产业的布局还延伸到新材料领域，在宝塔区综合产业园区，年产5万吨水性工业漆和高固体混涂料项目已进入常态化试生产阶段，水性漆日均产能稳定在20吨左右。企业已与陕建钢构、比亚迪建立长期供货合作关系，产品还小规模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国家。
3: 我们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增加特殊的材料，使得我们的油漆柔韧性好、光泽度高、附着力强。
4: 产业项目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等配套服务也在跟进。在延安高新区，现代物流产业园快递分拨线满负荷运转，货运车辆在仓储区有序穿梭。园区围绕快递、冷链、大宗、应急四类物流布局业务，拓展服务功能。
3: 过去，我们是建行场地等企业上门。
5: 现在是先摸清企业需求，再主动对接，把项目招商效率大幅提升。
0: 园区内京东物流分拨中心从签约到投产仅用时1年，目前园区已建成标准化仓储2.6万平方米，投用3座快递分拨中心、3座省市级物资储备库。
5: 园区完全结合我们分拨业务实际需求量，量身改造场地，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
0: 节省企业基建投入，高效便捷的落地服务，让我们长期扎根发展，充满信心。企业入驻后，园区通过“袁小二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对一包联，跟进项目代办，诉求响应，把服务延伸到日常运营。围绕重点项目建设，延安正将能源基础设施完善、绿色产业培育与企业服务优化相结合，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投用项目释放效益，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6: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10月9号晚在山东烟台揭晓，共有14部作品获星光奖，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其中陕西共有3部作品获奖，由陕文投集团出品制作的西北岁月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春风化雨，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等单位制作的国宝时刻。 第1季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秦创园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行活动日前走进西安宝鸡和渭南等地，中省媒体深入高校科研平台企业生产一线，调研各地聚集区培育建设情况。西安未央区是秦创园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共建单位之一，当地聚焦整机制造、中式转化，推动机器人产业。 加速集聚。秦创园西安未央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是未央区获批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后设立的孵化平台，目前共有8家机器人企业入驻。与西安工业大学合作的接水科技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研发人员正在做的是工业数字孪生，相当于把真实世界的场景搬到数字世界。
2: 我们把真实的机械臂搬到数字孪生系统当中，做到和真实机械臂的一个虚实同步，就像双胞胎一样，虚拟的机械臂会在仿真当中做一套动作的一个预演，预演的动作确无风险之后，然后再搬到真实的一个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些无人矿场吧，比较一些危险

0: 的一个行业。
1: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接水科技聚焦具身智能市场需求，通过研究运动控制、路径规划等算法，并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让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用。
2: 大模型的这种微调，还有这个智能体啊，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把这个技术呢往更多的场景去做落地。
1: 接水科技让机器人拥有智慧大脑，与它一墙之隔的快谱深光，则是通过解析物质的光谱特征，实现对物质的识别和分析。
3: 我左手拿的这台相机呢，就是咱们常用的普通相机。那它能够识别的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色彩。而我右手拿的这台相机呢，是由快谱深光研发的光谱相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光波段信息，从而准确的判断物体的身份，包括它的材质啊、属性啊、类别。那如果呢应用于农业领域，大家看这里正在做的实验，只要用这台光谱相机一照，就能够快速的识别哪些种子是优质的，哪些种子呢是没变的。
4: 光谱就是像人的指纹一样，也就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一样，它具有唯一的一个编码。传统的它光谱分辨率可能只有几十纳米或十几纳米，我们这个光谱分辨率能达到2.5纳米。
1: 高光谱成像技术为相机加上了火眼金睛，随着向更轻量化、低能耗方向迭代，产品可搭载在无人机等移动终端上。在农业领域能监测作物长势，在环境领域可探测大气成分，而在遥感领域可用于地质勘探。而掌握这些核心技术的正是西安工业大学的教授团队。在三项改革政策支持下，团队成立快谱深光，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推动实验室的金点子走向更大市场。
5: 公司去帮我们找这个市场需求，来提供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技术突破，推动我们的技术的一个发展迭代。有了这个相应的产品，我们有一定的营收，就会回馈我们这一个技术的发展。
1: 大空间激光测量定位仪器曾长期受制于国外技术，这家名叫航通测控的公司攻克机器人产业链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元器件国产化。技术可应用于航空航天等大型装备数字化装配、形变检测等领域。在50米超大空间里，定位测量精度能达到0.2毫米，而公司入驻未央区正是看中这里获批建设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的政策机遇。
6: 机器人的一个应用是我们的很大的场景，来我这边之后跟我们对接的一些用户，包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融资贷款这方面也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今年我拿到了290万的银行的一个融资贷款，对我们的这个研发测试给我了更大的一个底气和信心。
7: 我们建立了区级的应用场景的清单，分领域开放工业、民生还有特种示范等场景，双向推送企业的技术需求与解决方案，以场景引项目育产业。
3: 在秦创园，一批由高校科研成果孵化而来的科技企业正成为创新版图上的活跃力量。接水科技将数字孪生推向工程市场，快谱深光推动国产光谱芯片自主可控，航通测控则攻克大空间高精度激光测量定位卡脖的技术。虽然呢赛道不同，但是借助秦创园、西安未央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几家企业共同走出一条市场出题、高效破题、企业答题的协同创新之路。前沿技术不再沉睡在实验室，而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加速聚集。
8: 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卯遗址是我国规模宏大的史前石柱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刷新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扎根黄土山梁的文保人直面保护与展示、干预与原状的现实矛盾，恪守最小干预原则，用科学手段守护珍贵的史前文明遗存。
9: 我现在是在石卯遗址的皇城台，这里是整座石卯遗址的核心区域。石卯遗址内外城的城墙绵延近10000米，特殊的地理环境给文物保护出了一道难题。巨型土石遗址完全露天，风雨侵蚀不断损毁墙体，想要加固修缮又不能破坏遗址的原始面貌。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自然病害，一边是不可触碰的文物保护底线。对于遗址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来说，每一天都是在和自然损耗赛跑。
1: 石卯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皇城台台顶与底部落差超过70米，整座高台完全裸露在外，雨水冲刷形成冲沟，风蚀瓦解，石

0: 砌墙体，一旦遭遇强降雨，护墙开裂，石雕受损风险急剧升高。
1: 遗址范围广袤，保护区加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巨大，我们既要防范自然侵蚀带来的本体损伤，还要及时制止保护区内违建扰动等人为风险，管护压力非常大。
0: 难题摆在面前，如果大范围文物保护工程干预，可能会改变遗址原生历史信息，如果放任露天自然存续，石砌成员又将遭受不可逆的损毁。同时，遗址还要面向公众开放展示，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科研、开放多重目标交织叠加。
2: 一到雨季，我们压力最大，花车台多倍护墙，石雕遗存是风险最高点位，最大的难题就是这种两难处境，病害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但我们不能过度干预，既要守住遗址原始状态，又要挡住风雨破坏，这个尺度拿捏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挑战。
3: 面对这座巨型土石遗址带来的世界性保护难题，遗址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以最小干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文物局批复方案，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
4: 我们执行日巡查、日记录、日报告、日处置机制，两支巡查中队加上18名群众文保员，每天分两组对遗址全域开展2次巡护，今年已累计开展巡查600多次，及时制止保护区违规建设8起。
0: 眼下仍处于汛期，工作人员对重点遗存采取防雨布覆盖、防洪沙袋拦护、抽排水等应急处置措施，针对皇城台病害实施地表牺牲层沙院回填项目，用牺牲层承接风化损耗，保护地下原生遗迹。
5: 我们同步推进了中沟治理、边坡加固工程，完成401亩核心区土地植被恢复，搭建了生态保护屏障，减缓水土流失对遗址本体的侵蚀破坏。
0: 人防物防筑牢基础，科技手段更成为遗址保护的智慧防线。遗址布设变形监测、气象监测、高清监控设备，遗址监测预警平台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实现遗址本体、环境、气象、游客活动等多维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
6: 我们对珍贵石雕完成1:1三维复刻，原件移入室内保护，多项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保护项目陆续落地，皇城台保护加固项目今年7月进场施工。
0: 在守住遗址本体安全底线的同时，石卯还在破解另一重矛盾，如何让珍贵史前文明走出黄土，同时不违背保护初心。2023年11月，石卯博物馆正式开放，展出688组件珍贵文物，通过数字化展陈升级，复原4300年前城址图景。
7: 目前石卯遗址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绳依77项任务有序推进，同时石卯考古发掘报告已出版，石卯古 DNA 等研究成果在《自然》等国际期刊刊发，为研究中华文明早期格局提供关键实证。
0: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文博游氛围浓厚，文博单位共计接待游客869.57万人次，省直文博单位接待游客约68.66万人次，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接待游客约20.22万人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待游客约38.91万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接待游客约5.05万人次，汉景帝杨陵博物院接待游客约2.19万人次。陕西考古博物馆接待游客约2.29万人次。
8: 随着秋冬流感季到来，我省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其中一老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一小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记者在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卫生院看到，已有不少老年人和孩子前来接种。
9: 老年人这个免疫力下降嘛，尤其对流感抵抗力比较弱，就是免费接种，对老年人是一种福利嘛。
8: 据了解，我省流感高发期通常在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接种流感疫苗后2至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尽量在9月、10月，也就是高发期到来之前完成接种。
10: 在这个常规接种时间之外，组织5点到8点的延时接种，还有咱们这个节假日这个专场接种，来满足咱们这些群体的这种接种的需求。
8: 常见的流感疫

0: 疫苗有三价和四价，所谓的价是指疫苗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与往年不同，今年流感季我国上市的只有三价疫苗，这与当前流行的流感毒株有关。
1: 四价呢，含有两个甲型 H1N1、H3N2 和两种乙型的，包括维多利亚和这个亚马嘎塔的这个疫苗株。那么从这个2020年的这个3月以来呢，全球再没有监测到这个亚马嘎塔毒株的一个自然流行，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就在2026到2027年的流感季的流感疫苗的推荐组分中呢，只推荐了三个型别。我们国家呢也是这个积极响应，当前国内所有的主流的流行的流感毒株呢，全部都在三价疫苗的这个保护范围之内，也请群众放心接种。
0: 神瓦铁路黄河特大桥今天顺利合龙。作为神瓦铁路全线唯一一座跨越黄河的桥梁，该桥总长1030.04米，它的合龙标志着这条陕晋能源大通道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神木至瓦塘铁路正线全长75.17公里，是连接陕西神木与山西新县瓦塘镇的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西煤东运铁路运输网络。
2: 2026年陕西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10月9号在西安开赛。大赛为期3天，共设置砌筑工、装饰装修工、焊工、燃气具安装维修工4个赛项，内容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与操作技能考核两大部分。4个赛项的前3名与其他类别的选手将组队代表我省参加10月在山东青岛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0: 第5届炎黄观光路国际自行车赛今天在榆林市五堡县开赛，比赛吸引了17个国家的近1000名选手参赛，在炎黄观光路上展开90公里的激烈角逐，最终荷兰选手斩获冠军。该项比赛分为3站，还将在榆林嘉县和府谷县举行。距第33届杨凌农高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5天。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环斑海豹。
4: 瞧着冰雪世界珍珠，北极真的好壮观啊，简直震撼人心。
5: 但是也好冷，确定有生物生活在这里吗？
6: 当然有了，帕里克。冰雪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北极地区生活着许多生物。
5: 看起来他们相处的并不怎么融洽。
4: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7: 钻进通气孔里，
8: 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这些环斑海豹不可能一直待在水下。
9: 那又怎样？
8: 嘿嘿，这不公平。
7: 干得好，儿子。

0: 们的雪洞居然化了。天上的海鸥现在可都盯着你呢。
1: 这里有人吗？
0: 是你。
1: 我找到一只。哎，
2: 这里，快接住。
3: 好吃，好吃。
2: 尝尝鱼饼干。
1: 午餐，还挺好吃。哦，
0: 你没受伤吧？
4: 没有。啊，
0: 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我是塞尔克，他是悉尼。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帕尼，他是珍珠。这位是？
4: 我是帕里克，很高兴认识你们。你好。
5: 你好。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调查北极的生态环境。
4: 你们是怎么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生活的呢？哦，
0: 最近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一般我们会建造坚固的雪洞来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都找不到积雪来重建雪洞。
6: 没有雪洞，开阔的冰面对我们的幼崽来说很危险，
0: 而且有一些幼崽目前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2: 听起来问题很严重。
4: 那么我们要启动正义警报了吗？
7: 当然要启动了。
4: 让我来按按钮吧。
7: 没问题。
8: 外派员珍珠，还有派里克，请汇报情况。
9: 我们在北极遇到了点难题，队长。环斑海豹的家园正在融化。
8: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探索过那些冰原，没想到他们会融化得那么快。
10: 一般不会融化，积雪会隔离这些冰层，从而让他们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积雪像屏障，保护冰层免受烈日照射。
11: 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现在北极的积雪数量变得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冰层的融化速度变快。
12: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造雪呢？
11: 更多的雪将有助于阻止冰层融化，甚至恢复原有的冰层。
9: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有更多的积雪可以帮助海豹重建家园，让他们一直坚持到下雪为止。
8: 兔兔兔，你可以在飞鱼艇里打造一款造雪机吗？
13: 如果有巴德的帮忙，我们会立刻打造好造雪机，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动身前往北极。
14: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8: 还带来了食物。
0: 北极熊，悉尼，快躲起来。
6: 有北极熊，我们快藏起来。
8: 等等。啊，
15: 北极熊，快躲起来。
8: 不必感到害怕，我的名字叫巴克队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过来帮助你们的。来吧，派里克，你来和我把鱼饼干分给他们吧。
4: 没问题，队长。哇，
0: 太好了。
4: 谢谢。
2: 真好吃。
0: 谢谢你，我能拿点给悉尼吗？他太害羞了，都不敢自己过来拿。
7: 当然可以，
4: 让我拿给他吧，妈妈。
7: 好的，派里克。
8: 看起来这个地方有很多饿着肚子的海豹啊，我用白靴兔艇再去多装一些鱼饼干，然后带过来给他们。兔兔兔，阿德，造雪机打造的怎么样了？
12: 还差一点儿，队长。
8: 非常好，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13: 好了，巴德，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12: 怎么样了？
4: 好吧，雪没有造出来，倒是造出了一片冰，还有一些冰冻鱼饼干。对不起了，小萝卜。
2: 你们研究的方向并没有错。将水冻成冰其实没错，但必须添加空气才能制作出蓬松的雪花。
13: 听上去我们需要个风扇，
12: 一个很强劲的风扇。但要去哪儿找风扇呢？
4: 队长，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将飞艇悬停在这边吗？
8: 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
13: 我们想要借助你的风扇来制造点雪花。
4: 苏巴，
2: 好棒啊！
4: 嗨，悉尼，是我，派里克，你想不想尝一尝鱼饼干呢？你看，很好吃的。
5: 好吧，

0: 你喜欢它吗？
1: 好吃，
0: 我再去拿一块。妈妈，悉尼喜欢吃鱼饼干，快看冰下面有影子，而且它还在动。
2: 哦，那是一只虎鲸。
3: 一般来说，冰层很厚，虎鲸是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可现在冰层变薄了。
4: 虎鲸！
3: 大家现在都离通气口远一点。
5: 飞鱼亭里是安全的，大家快进去。
3: 等等，悉尼在哪儿呢？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他还在那边呢。
3: 悉尼，
6: 别担心，塞尔克，你现在先到飞鱼艇上去等着，我和派里克去救悉尼。
3: 好的。
0: 悉尼，派里克，
3: 等等，派里克，冰面要裂开了，你现在快去找巴克队长。
0: 好的，妈妈。
3: 别乱动，
6: 我来了，悉尼，别怕。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刚刚把另一台造雪机装在了蜻蜓直升机上，很快这里就会下雪了，队长。巴克队长，我的朋友悉尼有危险。
7: 兔兔兔，你们继续造雪，然后派里克，你带我去找悉尼。
3: 坚持住，
0: 妈。
7: 派里克，现在放下套索，把悉尼送到安全的地方。
3: 哦，他看起来太害怕了。哼，
0: 我去给他做个示范吧，队长。现在把我放下去怎么样？
7: 这样可能会很危险，派里克。
3: 他可以做到的，队长。慢慢来，小心一点，派里克。
0: 好的，妈妈。
7: 那好，你一定要抓稳哟。
0: 我来了，悉尼。这并不可怕，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妈妈你怎么办？
3: 你们先走吧，派里克，队长会回来接我的。
1: 走吧。
7: 你们两个干得很好。
0: 是在下雪吗？
7: 没错，不过是人工降雪，雪下得很大。哇！珍珠，抓住了。
0: 看呐，妈妈，那条虎鲸它游走了。
3: 是的，宝贝，现在这里又有雪了，冰层会越来越厚，这样一来虎鲸就再也看不到海豹了。
8: 继续下，继续下，继续下吧。
7: 干得好，兔兔巴德。
3: 来吧，悉尼，你妈妈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我的悉尼，我们去搭一个新的雪洞吧。
0: 我来帮忙，我也很想住在雪洞里面。
3: 哦，真的吗？在这个冰雪世界里吗？
0: 其实这个冰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玩。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环斑海豹。

0: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1: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2: 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
1: 好主意。好，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拟旨去办吧。
2: 是。
1: 各位卿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
2: 启禀皇上，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1: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2: 谢皇上。
1: 宇文成都，
3: 臣在。
1: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
3: 臣谢主隆恩。
1: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2: 臣代臣儿谢皇上。
1: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啊，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薇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4: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
1: 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七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
0: 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 要各地纳贡贺礼，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什么？10万两？哎，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亦不可免，实在是难呐。王爷，就算现在倾尽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杯只看。
1: 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
0: 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

0: 让他们多挣呢。我私库里还有多少？
1: 3万不到。
0: 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军饷军粮减2分，再从我私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1: 遵命。

0: 先知，本想到灯结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40%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0: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3: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1: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4: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5: 对，赴汤蹈火。
0: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5: 好。
0: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6: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0: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7: 下一个，
8: 陈小金。
7: 啊，下一个。
9: 我
7: 什么呀？
9: 我还有10两啊，
7: 就这么多。下一个。
10: 皇上那么多钱，
7: 干嘛？
9: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
7: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10减2，你自己看看。
9: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呀？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7: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9: 军法？
11: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7: 下一个。
11: 不单之间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20减2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9: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一个一个来啊！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觉，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11: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7: 好了，
9: 砍头好过饿死。
7: 下一个。
11: 我皇帝，皇帝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9: 这个不是皇帝吗？
11: 哎呀，快走吧。

0: 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了不起了。
1: 我回来了。
2: 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你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
3: 哎呀，看看不得了啊！
0: 真是
3: 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悠悠，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2: 那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3: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哦，哎
3: 呀，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2: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3: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2: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
3: 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2: 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哎
3: 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儿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2: 哦，好了好了，哦，我要去煮饭了，我去烧火啊。
3: 哎，你这孩子。

想不到会烂裤裆啊，烂得这么彻底，手工真是差。这样放回去，这么凉爽，营长定会感觉到，这就没事了。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打归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
3: 走，
4: 不要命！
5: 哎呀，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嗯，
0: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5: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0: 啊，可我月金饷还说没事，

0: 我军饷打我屁股。
1: 哎呀，嘘，打我屁股。
0: 好了，
1: 快走吧，
0: 一会儿我定拉他下来，打他屁股。
1: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
1: 走吧。
0: 哦呦，
2: 皇上，
3: 胡蛮节度使召集上贡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4: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3: 陛下，是太原李渊。
5: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2: 皇上，
4: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耶，
3: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贡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
4: 嗯，呵呵，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3: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
4: 嗯，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3: 是，
5: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4: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3: 寿州留守李子通。
4: 他供了什么呀？
3: 他只呈了一封信。
4: 念。
3: 他信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2: 来，
5: 给我。陛下，臣也不敢念。
4: 朕恕你无罪，念吧。
5: 陛下，李子同说陛下大兴土木，苛税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妻娘义兄奸嫂，
6: 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4: 说什么？

0: 哼，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
2: 是，
0: 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
2: 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0: 起来，起来！谢皇上。坐。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我要在满朝文武面前。 将他全家处斩。
2: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失事。臣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